0: 请认准双龙标。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福利真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皇马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马德里竞技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评述。给过来，这就越位了。第二助理裁判呢，选择了延迟举旗。马德里竞技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第四位。他们上一场比赛呢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要知道呢，今天的皇马呢在联赛当中排在第二，但是要知道的是，马德里竞技的主场对于皇马来说并不好打。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所派出的先发。马竞这边，门将位置13号奥布拉克，其他队员17号汉斯科，21号罗梅罗，18号普维尔，14号洛伦特，20号西蒙尼，10号巴耶纳，5号卡多索，22号格里马尔多，15号乔纳森戴维和7号李刚仁。这是今天比赛西蒙尼的所派出的先发。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库尔托瓦，其他队员17号库库雷利亚，4号赫伊森，16号科纳特，24号邓弗里斯，8号场上队长巴尔维德，14号楚阿梅尼，7号维尼修斯，15号居莱尔，5号贝林格姆和10号姆巴佩。今天呢，看到皇马这边呢，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阵型。我们要看一看马竞这边，马竞这边今天可能也是官方给的，也是一个四后卫啊。我们来看一看，
10: 马竞的这个4-4-2呢，是西蒙尼执教球队以来这么多年啊，最为熟悉的一种阵型了。而4-2-3-1呢，也是穆里尼奥啊，不管说执教任何一支球队，他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阵型。
9: 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呢还是出现在左路，

0: 居乐是在背身接球之前啊，先想做一个假动作，但是呢，影响到了自己的触球部位。
1: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这几轮比赛呢，从数据上来看，传球效率方面，马竞这边呢85%，皇马这边呢是89.4%。那么两支球队的控球率啊，基本上都是为55%。当然，在跑动距离上呢，还是有些差异的。马竞呢是跑了676公里。皇马呢是跑了638公里，但是在高强度跑方面，皇马是要更占优势的。皇马呢是21公里，马竞这边呢是19公里。穆里尼奥，
0: 这种高强度跑呢，基本上是时速啊大于21公里以上，当然了，也包括冲刺跑。其实穆里尼奥再次执教皇马之后，他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包括欧冠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打国米的那场比赛，对吧，前场压迫的速度啊，即便是像巴尔维德这样的后腰队员，他突然压迫的这种侵略性也只是很强。
1: 这球出去之后呢，有一个附加动作，
0: 这几年的成长啊，居莱尔也是成为了目前这支银河战舰阵中在右侧肋部和边路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
1: 本场比赛当时执法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给了西蒙尼一张黄牌啊。西蒙尼呢也是这个要自己啊，想稍微冷静冷静。比赛呢才刚开始，这确实呢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对，
1: 这在跟第四官员投诉没给牌是吧？
0: 西蒙尼说这犯规吗？这是我们马竞的风格。
1: 皇马的小球。看看皇马的角球呢怎么样去运用它，基本上57%都是打到了中前点。角球防守的策略，马竞这边呢是个人盯人。
0: 哎，这是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看大个儿啊，
0: 防霍伊森有点吃亏啊。
1: 球传进来，头球。居莱尔呢，他是个左脚球员，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呢发漏左侧的这个球呢，球呢是往外转。今天上半场比赛，从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马竞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啊。马竞一定是在跳边的时候呢，这个先猜对了。所以今天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对于皇马来说，门将和后卫线如果这种高球会受到阳光的这种影响。
0: 是。
1: 贝林厄姆的向前摆脱造成了马竞队员的犯规。
0: 马竞队员呢在内部和中路防守的时候，他们层次感保持的比较好，所以说即便是过去了一个队员，其他队员的协防补位是马上就能够弥合住这个缺口。
1: 左脚开起来一点的先顶出来，下了2.9，在边路的1v1成功的个人防守。
0: 你别看乔纳森戴维是个前锋，但是他刚才在防居莱尔的时候，这个防守动作啊，防守的这个姿态保持得非常好，没有吃好，而且重心压得很低，脚下速率非常快。
1: 今天比赛踢这7-8分钟的时间来看，有点德比的意思啊。居莱尔这也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这样的犯规呢其实也是很大

0: 程度上能够抑制住马竞的反击。
1: 中场防守呢还是很清晰的，4-2-3-1。
0: 西甲的这几年的转播呢，基本上到了15到20分钟啊，会根据球队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这个时刻下啊，官方给出一个防守的基本的阵型图。
1: 嗯，那会画线啊，
0: 动态的。现在的电视转播呢，很多官方的信号制作呢，也会根据实时的场景啊，做出这种可视化的数据啊，可视化的这种呈现。
1: 说着说着就来了啊，4-2-3-1很清晰啊，皇马这边。
0: 这次给的时间呢比还
1: 早点，
0: 哎，早点啊。其实也是说明这个皇马的阵型啊，它非常清晰，
1: 对
0: 啊，容易看得出来。
1: 再一个呢，可能选择这个时机节点啊，正好是很清晰的时候。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基本阵型呢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啊，防守时刻下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进攻时候呢，啊，队员的这种交叉换位啊，包括比较频繁，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一支球队，比赛当中，它至少有三种阵型：基本阵型、防守阵型和
1: 进攻阵型。
0: 进攻阵型，对。
1: 就分有球时和无球时，
0: 哎，是，防守时候的阵型呢，基本上和基本阵型啊是差不太多的。
1: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你看周末去看了一场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在13、1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看有的这个学校的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已经采用的防守的时候呢是4后卫，进攻的时候呢变成这种非对称的这种轮转，变成了3中卫。
0: 是。
1: 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讲这个足球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和风格呢，慢慢的现在也在向青少年这边在渗透出来。
0: 而这种4后卫变成3中卫呢，方法也有很多，对吧？有一侧的边后卫顶上去啊，而且这种顶上去的不仅仅是在顶到边路，它可能会顶到这个内部的空间。
1: 好球，库尔图瓦这球真准啊！
0: 维
1: 尼修斯拿起来边路的1v1。传漏，哎，这边机会出来了。
0: 姆巴佩刚才是想把球漏给身后插上的贝林厄
1: 姆
0: 啊，但是这个角度呢有点偏差。
1: 再往另外一侧传，底线卸下来，传进来机会，还有扣打一脚。
0: 阿尔维德把球摘出来，姆巴佩看看速度，但是
1: 四个人围啊。
0: 对，但是这个马竞非常的聪明啊，他不是猛扑，而是给姆巴佩设置了一个陷阱。
1: 对，
0: 把姆巴佩的带球方向呢往边路驱赶，
1: 相当形成一个布口袋。
0: 对，李刚仁刚才非常清楚的往里边一晃，马上的是兜传后脚。李刚仁来到球队之后，这个赛季和马竞锋线上的几名队员的配合，包括和中场的衔接，我觉得做的还都是很快速的，这个磨合期很短。

两支队一开始呢都是啊更多的讲究控球，并没有把节奏呢拉得很快。回做往另外一侧推，面对库库雷亮，这球自己啊脚下有些绊蒜。皇马的后场球。

0: 适时的马竞这边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球还没出，马竞抢下来转换，因为这个居里尔他是个左脚，所以他拿出这个球呢，他更多习惯的还是往内线去走啊。
1: 嗯、
0: 如果这是个右脚为主角的球员，可能直接就顺下去了。
1: 对。皇马的教练组也是向裁判员提出了抗议啊。
0: 嗯。
1: 啊，确实，居里尔的他的踢球风格呢，他不是那种靠快速啊，他是靠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哎，你看这。脚边外侧一搓啊、
0: 嗯，嗯，库雷利亚还是交右路啊，交左路，维尼修斯，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踢法呢，皇马还是打左路啊，这边是进攻强侧，
1: 对，
0: 左侧和内部的这种衔接，然后突然间呢转向弱侧。
1: 这一点呢就看看怎么去使用邓弗里斯的这一点了。
0: 嗯，
1: 那毕竟之前在国际米兰呢打352的阵型呢，邓弗里斯是作为边翼位啊，他的这种空切啊，
0: 嗯，
1: 突然的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嗯，今天邓弗里斯呢是取代了安诺德，所以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嗯、那居里尔今天他的位置很火，是吧？
1: 刚才又跑左路去了，李刚人给乔纳森戴维，其实右路有同伴在跟进了，但是戴维呢没有向那一边去看，小西蒙尼刚才适时的前插呢其实已经占据了右侧边前卫的空间了，
0: 还是个更像一个五后卫啊，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到低位防守的时候马竞这边好像还是类似于一个五后卫。
1: 嗯，所以说呢现在防守的阵型呢也会随着
0: 打一脚，
1: 嗯，也会随着场区的变化呢，场区的这种不同落位的程度啊，防守的基本阵型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楚阿梅尼的突施冷箭，这也是比赛进行到上面是20分钟，皇马的第一次外围的远射，给了有力，嗯，李刚人一挑想从两人之间钻过去，李刚人不到1.75米的身高，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是非常的出色，
0: 对，下盘很稳，
1: 是，
0: 所以他的下肢力量是很足的。
1: 对，李刚人呢在大巴黎的时候其实已经展出不错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绝对奔跑速度不快，不过呢集合球的这个节奏感突然的启动啊，5到8米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的能力很强，
0: 在大巴黎的时候呢更多呢还是打了右边路啊，打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嘛，还是喜欢内切这么走，球传进来，哎，看看这球，向纳森戴维传，库库雷利亚，还有打一脚，嗯，稍稍的偏出啊，嗯，这球啊要蹭一些外脚背就好了。
1: 哎，今天科纳特和霍伊森两个大个子的中后卫，
0: 嗯，
1: 可能要面对像乔纳森戴维和李刚人个子不高的前锋的冲击了，所以脚下频率啊转身的速度都是一种考验，
0: 对，可能对两个大个子中卫来说的话呢，正面防守应该说问题不大，
1: 是，
0: 但是关键的就是总是给你传这个转腰眼的球，
1: 哎，没错，
0: 这个中卫最难受的
1: 是，

0: 下来二点，撩一脚，左脚一脚撩射，来自于维尼修斯。
1: 第二下衔接非常快，
0: 对，因为这个球挑过来之后啊，没有将球倒到右脚自己的这个主脚这个时间了，选择了左脚的一脚撩射。
1: 马竞的替补席，我们看到了34岁的科克啊，老队长。

0: 科纳特。库库雷利亚。犯规了。这小西蒙尼踢的是真硬、
1: 这是西蒙尼家族的足球风格，这一点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种防守的硬度。科纳特拿球啊，包括这种调整的步点非常像吕迪格，两人这个身形肤色都是如出一辙。
0: 给了马竞球。
1: 今天马竞在这边包括乔纳森戴维的回撤啊协防，对于居莱尔的防守呢是密不透风。
0: 居莱尔你看今天啊，他更像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左右两侧都能看得到的。
1: 所以皇马的防守呢对于他也是非常的重视。
0: 对，他的这个拿球多了之后呢，就减少了贝林厄姆的球权啊。
1: 对，没错。
0: 打一脚，又出来对维尼修斯在内部的脚外围远射。
1: 马竞啊，现在打得很有耐心。
0: 康利球还有，做回来打一脚。
1: 刚才又是
0: 顶出来。
1: 对，刚才又是李刚仁向罚球区的后脚去传这种内旋的皮球。
0: 哎，这是他的这种特点。库尔多瓦的准备呢也足够。
1: 是，刚才这球呢球速更快。马竞这两三分钟能够持续的控制球权。又是皇马，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吸引出来，然后呢再通过内部和中路的空当向前的推进。乔纳森戴维起速度了，
0: 右脚远端再要。
1: 巴埃纳的梳理，马斯略伦特再给到李刚仁。李刚仁面对库库雷利亚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0: 还是内切，然后呢外围尝试一脚。因为他这条路线啊库库雷利亚还是非常熟悉的。
1: 是，而且库库雷利亚也是左脚队员，两个左脚队员其实也是惺惺相惜啊，都能够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0: 对，你往内切，就要我踢这位置我也内切。
1: 是。
0: 好球，连续的在中路摆脱。给过来有空当了，
1: 马斯伦特想倒三角，
0: 这球啊缺乏球速啊，
1: 对，而且呢传球意图过于的明显。
0: 伦特这球啊，如果大力的往中路去扫，是另外一个
1: 是
0: 不同的结果
1: 啊。这是两个国家队的队友，很熟悉。库尔图瓦刚才这一拖还是很关键的。马竞现在能够数次打到皇马的后场三十米去，但是呢再往罚球区里面去渗透，不管说是传中啊还是突破，显得办法不是特别的多。

0: 罗梅罗刚才非常漂亮的脚背正面一卸，
1: 哎，这细活儿，
0: 嗯。这是踢过世界杯的队员，而且是主力。啊，这就是陈明所说的李刚人，他的底盘很低呀、啊。
1: 嗯。哇，这边人家做犯规了、啊，要吃牌，这是要给牌的。
0: 这姆巴佩瞬间挂上了五档。
1: 对。
0: 马竞队员在向裁判投诉，刚才那个之前的接触怎么没有犯规呢？
1: 对，给他普尔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
0: 啊
1: 啊！这下之前先有个手上动作啊，
0: 投诉姆巴佩刚才防守的时候手臂上有一个动作。
1: 啊，手臂有一个往外展的一个动作，来看一下啊。
0: 对于巴埃纳，
1: 啊，这是吹了犯规这一下。
0: 普维尔这次犯规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对于姆巴佩之前的那个手臂撑起的动作，是不是犯规？马竞队员有着不同的想法。

0: 变球了。古特曼这边又掏牌了，现在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激动。
1: 这才是马德里德比的味道。
0: 嗯，
1: 双方是每球必争，寸土不让。
0: 你来看一下啊！哎呦，伦布罗这一下还真的是这个亮了鞋底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给了贝林厄姆一张红牌。
1: 哎，是贝林厄姆的这个铲球呢，先做出的动作，然后呢，罗梅罗呢，同时的伸脚是确实也是鞋钉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腿。
0: 哎呦，
1: 罗梅罗是把球传出去之后，
0: 嗯
1: 啊，这个脚呢，说实话也没有收，
0: 对，也没有收脚，是不是要去看 VR 了？
1: 所以就是罗梅罗的那个踩出去的脚底，对吧？这个
0: 亮了鞋底，
1: 对，这个性质，
0: 哎，就这一下，
1: 对，贝林厄姆的铲球呢？是奔着球去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冲量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亮鞋底。
0: 对，主要是罗梅罗这下亮鞋底，看这下的办法。

0: 找再找
1: 再找人呢
0: 人呢
1: 各打五十大板、
0: 哎、给
1: 哎贝德姆
0: 取消了
1: 贝德姆的黄牌取消那看看对于罗梅罗对吧这个动作怎么界定啊黄牌
0: 给了罗
1: 梅
0: 罗
1: 对贝德姆的动作还是很干净
0: 嗯

0: 再传进来，门将的。去了外围打一脚，奥布拉克。这球啊打得还是很平啊。
1: 是，
0: 奥布拉克这球都没敢接，双爪呢将球呢拖出去，
1: 而且他还是不是这个盲目的被动的挡，对吧？陈明说的这个拖确实是很恰如其分，他是有意识的，还把球改变方向的拖。

0: 让球不要回到中路给对方补射的机会。
1: 巴佩，
0: 哎，
1: 裁判示意呢是个界外球。小西蒙尼叫做
0: 缠着啊，顶牛一样、哦、
1: 哎呦，
0: 这个球
1: 就磕到小西蒙尼的后脑了。
0: 小西蒙尼刚才是用身体把姆巴佩给顶了出去、
1: 嗯、
0: 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也看到了小西蒙尼的这种防守当中的侵略性。
1: 嗯，
0: 贝雷厄姆当时应该是很有感触的。马竞今天的两个中卫普维尔和这个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啊，两人还是很冷静。那现在裁判员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啊更严格了。
1: 对，因为你要是不控制的话，这个双方的火药味啊可能会让这个场上的局面失控。
0: 是，

0: 接。比赛来到42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1: 居勒今天不光是一左一右啊，后腰也能打。
0: 这后场组织来了，
1: 嗯，全场自由人。
0: 抢下来，
1: 啊，这就是库库雷利亚，丢球之后马上反抢。他这一捅啊，虽然说马竞继续控制球，但是呢，为同伴其他同伴回防赢得了这个时间。就是他多跑10米，其他同伴就可以少跑40米。
0: 嗯，

0: 嗯，一个反跑，
1: 二连。
0: 今天几次邓弗里斯适时的插上啊，但是不给他球。
1: 这个居里尔啊，你看上半场比赛几次这个球权的转换当中啊，他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于这个
0: 转个圈啊，
1: 哎，顺着这个方向来踢啊。
0: 所以呢，有些他受到的这些侵犯呢，
1: 嗯，
0: 也是自己的处理球的方式，
1: 哎，稍微黏了一点。
0: 啊，对。

0: 有些队员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球商呢会不断的提高。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哎，
1: 塞，
0: 居勒尔这样的比赛方式就会更加的智慧。
1: 嗯。
0: 马伊纳，
1: 倒三角的传球，坐，
0: 没有停好
1: 啊！这球全打森戴维想的有点多啊，到底是回坐还是自己转身？
0: 判了李刚仁的犯规，哎，小西蒙尼非常准确的预判出了维尼修斯要内切的这条线路。
1: 小西蒙尼，别看瘦啊，这真硬。
0: 是。
1: 哎呦，这下李刚仁这下还真踩脚踝上了，哎呦，
0: 这下看看有没有要看 VR 的意思、啊？
1: 这下不给牌吗？

0: 这下巴尔维德自己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下半场比赛相定补时三分钟，直线有传中的机会啊，没传。
0: 好球，
1: 做
0: 贝雷厄姆，
1: 贝雷厄姆越位
0: 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看到了居莱尔两次都是直接的一脚出球了。
1: 嗯、
0: 不管姆巴佩越不越位，但是我觉得居莱尔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他的球商了。

0: 然后放在打嘴仗。姆巴佩刚才侧身要球，
1: 哎，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0: 嗯，普威尔转身速度也不慢啊，刚才
1: 门球。哎，踩个单车之后啊，突然就往底线，
0: 是
1: 点突。
0: 普威尔这1.91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的转身速度，包括脚下的频率，
1: 嗯，
0: 而且是很善于用身体，对吧？他把身体往姆巴佩身上去挤，破坏掉你的这个突破时候的重心。
1: 对，这我们讲的防守当中的原则是先贴啊，先贴上去，先给压力，

0: 手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哎呦，就是李高人这一下啊，实际上裁判刚才呢这个位置应该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这下可能是手下留情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皇家马德里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马竞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科尔托瓦还是先开个大脚，

尝试呢找个身后，直接往中路传，克拉特呢将球呢先踢出去，马竞这边人快发，

0: 在右路，洛伦特停下来打一脚，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个很精彩的扑救。
1: 嗯，这是巴埃纳，
0: 也是啊，奔着远角而去。
1: 是。啊，巴埃纳来到球队之后啊，还是能够帮助马竞更好的梳理中场，自己呢也有破门得分的能力。好球，来了一个穿裆。居勒啊，就是一冲撞呢，就显出他的
0: 对抗能力。
1: 对，
0: 再一个球呢，在自己的脚下停留的时间还有点长啊。
1: 是这样的。
0: 下半场比赛，马竞这边应该是打一个四号位了。
1: 乔纳森、戴维刚才这球啊，显得有点。

0: 缺乏自信，
1: 对，没有直接往前领，
0: 对，直接绕过去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李刚仁
0: 给身后，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打了一个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喜欢的这个高度。
1: 马上转换进攻，吉雷尔，看看姆巴佩、维尼修斯，现在是一个四打四，
0: 有
1: 怎么给？
0: 贝林厄姆这边
1: 远端，这球还是不够远啊。

0: 哎，
1: 瓦佩这边起速度了。只要给他空间，两个人都很难防。这也是得倒到左脚上。
0: 摘出去，那球迷马上报以掌声。小西蒙尼空切了，
1: 好球，停下来看看这一下，裁判给了点球吗？裁判给了点球，
0: 这球是冒顶了赫伊森。小西蒙尼啊，这个胸部不仅仅是停球，他还同时插到了赫伊森的身前，
1: 对，
0: 控制住了球权。
1: 再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下不越位，
0: 是
1: 长传球，赫伊森有点冒顶
0: 啊，确实是
1: 上手了，上手了，没问题，这个点球没问题。
0: 小西蒙尼这一次空中跳起来，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他身体控制的能力很强，
1: 对
0: 吧？
1: 对于落点的判断，对于球落点的判断，
0: 包括停球之后自己没有失去重心，非常好的保持了空中和落地时候的平衡。啊，想当年苏亚雷斯效力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对纽卡斯尔联，也是这么一个胸部停球，同时过掉了克洛奇尼。那个球呢，跟这个球非常的相似。
1: 来看一下裁判的视角啊，这些人又看得很清楚。还要看 VAR 吗？要来看一下。

0: 小西蒙尼的左臂呢是被赫伊森是牢牢的给缠住了。
1: 嗯，就要看这个位置啊。哦，
0: 直红，
1: 直红。黄牌取消，这样的话呢把赫伊森的直红罚下了，破坏了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了五分钟的时间，皇马就将会面对少打一人啊。
0: 是，
1: 这确实手臂的拉拽动作还是很明显的。同时呢还是马德里竞技的点球，面对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这大长腿啊，
1: 你看这一四这个双臂一张起来啊，嗯，轻松的这是骗过了库尔图瓦，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0: 马竞上半时一直是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啊，包括向前的推进都是以短传为主，这一次呢下半时刚刚开始阶段突然来了一个长传，让皇马的后卫线的队员呢包括对于身后的空间上的控制啊显得准备不足。

0: 格林马尔多助跑的时候本身就有了一个踏足的时候的节奏变化，再加上一个脚腕的外拐，
1: 要换人了。维尼修斯被换下来，屈代尔呢也被换下来，吕迪格上，另外呢像还上了迪奥曼德。
0: 吕迪格和科纳特两个人现在是
1: 双中卫，
0: 这两个人要是只看身形啊，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上半时非常非常相近。现在皇马的右边路都是本赛季的新援，右后卫德弗里斯，包括现在右边前卫迪奥曼德，看看磨合的怎么样啊。前几场比赛呢皇马踢的是比较的顺利，但是呢这场比赛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1: 我们之前就说到了马竞的主场不好踢啊，

0: 直接传。球还没出，
1: 现在罗梅罗是打在了右中卫，汉兹科呢是左中卫。

0: 场边看到马竞这边呢也要换人了，
1: 小蜘蛛要上。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乔纳森·戴维呢，不是特别的抢眼，看看有没有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里昂人的出球的倒是比较多，还
1: 是
0: 可以的。
1: 对，看看皇马身后纵深比较大，有路空了。
0: 直接传机会，有了，2-0。
1: 刚刚说到戴维啊，刚刚说到乔纳森戴维表现
0: 不
1: 是
0: 换了，
1: 还是
0: 2-0。
1: 他前面没有什么表现拿球的机会，但是突然的杀到对方的球门前，就是一个铲射的破门。
0: 连续几次了，我们可以看到马竞用前场的破线传球。啊，前插。给这点不越位，
1: 库库雷利亚当时有点失位了，既要防住身前的李刚仁，身后呢，
0: 你看
1: 小西蒙尼又插到了这一点，
0: 这下呢一下过了两名中卫，
1: 对，
0: 这个传球传得非常理想，
1: 这个平推平扫的线路呢选择的非常的恰当，后卫线呢够不着，守门员又不敢出击。皇马客场作战，少打一人，又是0-2落后。穆里尼奥遇到了本赛季开赛以来最大的一场困难了。

0: 半田那边呢，再度要换人卢克曼。
1: 希望你还是要加强进攻。
0: 对，这个就是现代足球的踢法，不是说我这取得两局领先了，我这就要守一守，就是该怎么踢还是怎么踢。
1: 要这样换的话，李刚人有可能是被调整的对象之一。他的体能，他的这个对抗的强度，现在也是需要急需补强的。其实我觉得西蒙尼这么打呢，就是皇马现在少一人作战，对吧？客场，然后呢，心态有点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少一个人，体能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拼抢、去奔跑。那再加上

换上两个前锋，我觉得小齐莫尼尼就是利用不断加强进攻上的火力，给对方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上的被动和消耗。那马竞踢得非常的有智慧，牢牢控制球权，不随便丢球。皇马现在也是不太敢去扑去抢，

0: 给，
1: 有点大，还有，勾回来，
0: 高球，后点，角球。
1: 马竞刚才连续控球了将近两分钟啊，这些球员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稳中有快。
0: 角球开进来，前点后蹭，头球，哎呦，库尔多瓦，还有机会，
2: 哎呦，
0: 这是吕迪格吧？连续两次，吕迪格变身库尔图瓦，门线上头球就捡。这下半场比赛踢得比上半场比赛要精彩啊！
1: 嗯，
0: 角球开进来，头球的后蹭，攻门，库尔图瓦挡出来，嗯，连续两次。这也真是有这身高，
1: 是。
0: 卢克曼登场，65分钟。
1: 哦，换下巴埃纳，
0: 把巴埃纳换下啊。今天，巴里奥斯和瑟洛特呢都是啊有伤啊，没有进入到整个的大名单当中。
1: 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也是看到了瑟洛特的身影。
0: 嗯。

那可能给

0: 皇马要是这么踢的话，那后面的20多分钟将会非常被动，毕竟现在没有球权。
1: 比赛来到70分钟，这边呢再传进来，给的有点深。
0: 皇马现在只能是被动的解围，这个外围呢都是被马竞的球员牢牢的控制住。这个第二落点要没有啊，相当于后场篮板球就没有。
1: 70分钟了，皇马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0: 那马竞现在就是非常明确，集体控制球，消耗皇马的体能。
1: 场边有点卡马文加啊，要登场。

好，这边皇马呢70分钟人员的更换，6号卡马文加登场替下了14号卓阿梅尼。

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呢，皇马队员也不敢贸然的去抢。马竞的球员呢，很会利用在局部每一个局部的二打一的这种场面。

0: 李刚然呢在边路，局部的二打二。这小西布尼今天这右路啊，踢得真不错。
1: 嗯。马竞现在的策略就是你不扑，我就外围去倒脚，
0: 我就控球。
1: 对，你上了，对吧？局部有以多打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用球权去消耗对手。看看皇马有没有反击。邓弗里斯给到姆巴佩，这条线路呢被马竞球员给猜到了。

0: 落位这边呢，马竞这边落个五后卫。取了犯规球，
1: 小西蒙尼这一下扑猛了，
0: 上手了，主要是。
1: 迪奥曼德的这个变脚腕速度很快。
0: 来，来看看定位球，打进来，这球威胁不大。奥巴克呢，将球没收之后呢，迅速的快发。
1: 那马竞现在不用着急打反击，

0: 哎，这是机会，
1: 。
0: 就是你只要扑，对吧？这就局部二打一的情况就是比比皆是。

0: 那现在呢，足球的底层逻辑的认知呢，又有一些新的去更新。这个最小的对抗单元是一对一，这是没有错。但是最小的组合对抗单元二打一，其实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对手犯规了，主裁判立刻掏牌。贝林厄姆吃到一张黄牌。贝林厄姆今天这一场球踢得都不顺啊，
0: 比较郁闷。

0: 停球率上可以看到马竞达到了62%，其中感官上可能比62%还要更多一些啊。
1: 你看这个赛季随着李刚仁啊，就格里马尔多呀、巴埃纳的到来呢，马竞中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是铁血，对吧？这种纪律啊，这个侵略性，坚韧的防守，但是呢马竞现在除了这些，他也有非常好的控球的
0: 对
1: 这个能力，现在比赛的节奏呢就会张弛有度。以前马竞呢就是打硬打快啊，现在也可以打柔，

0: 越是高级的这种球队，或者说这种具有统治力的比赛的形式，啊，越是通过传球去控制，而不是盲目的突破。所以一对一的训练呢，是建立在对于场景的识别上，对吧？我没有同伴可利用，没有同伴可传了，我只能带，只能突破了。那有同伴的存在，还是更多的是利用同伴，啊，形成连续的传递，形成二打一、三打二。所以，怎么样对于足球运动的认知，其实是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们青训的一些思路。
1: 那有犯规，好，那个希尔瓦中场踢下了贝林厄姆。

0: 普特瓦冲一个身体的对抗，格林姆
1: 好球，漂亮，卢克曼
0: 迪亚曼德刚才这球啊，没有转身，实际上他身后没有队员，这一回做机会没了。
1: 对，
0: 嗯，

0: 传球出现了失误，又是马竞的控球，给
1: 卢克曼
0: 边角二的传球，这球弄个倒三角给回来就好了。
1: 坎茨克，
0: 马竞的角球，
1: 坎茨克的左脚长传球呢，为小西蒙尼贡献了第一个点球。自从前两个赛季阿森纳的角球战术就是往球门前去堆人，然后呢通过一些特定的弧线、特定的跑位啊，制造一些球门前的混乱。现在很多球队也是效仿于此。
0: 也直接小脑门里转。

0: 又推了犯规球，你抵押满都就自己带。
1: 确实，脚下频率啊，包括技术很有特点，也身体对抗呢也有优势。就是他现在怎么跟皇马的其他队员去融合在一起？
0: 球传进来，没有自己的队员啊。摆脱，给出来，球速呢还是不够，

0: 皇马现在是想打快，想把球给到前场的姆巴佩，包括其他队员脚下，球是迟迟没有办法输送到前场区域，只能被马竞逼着一直一直一点的往后去退。
1: 在场边，尤尔曼德和勒诺尔芒啊，一带准备要登场，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

0: 这个赛季开赛以来，皇马只有在第三轮4-0战胜马拉加的比赛当中呢是零封了对手，其他的比赛哪怕是取胜啊，4-1战胜巴列卡诺，战胜埃尔切，战胜皇家社会，战胜西比亚人，都有被对手破门的情况。所以穆里尼奥接手球队之后，不仅仅是要解决进攻上的问题，
1: 对防守端，
0: 勒诺尔芒应该是和罗梅罗的对位换人
1: 啊，这边换下李光然了，
0: 对，
1: 头球攻门，哇、哦，扳回一个，吕迪格。
0: 这个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时候，防守一方呢，基本上是先不换人。
1: 对，因为要把这一次的防守呢完成。
0: 对，
1: 而且你换下去还是中卫啊。
0: 是。所以刚上来的队员呢，他熟悉的这种定位球防守的职责呀，对吧？比赛的感觉呀，你看，正好是冒了勒诺尔芒的顶。
1: 这样的话呢，89分钟，皇马呢扳回一个。大门，哦，这下。阿尔瓦雷斯，看看补时多长时间啊？

0: 门球。
1: 那小西蒙尼防守当中的这种气势啊，也是能够极大干扰到对方的情绪和提振自己球队的这么一种气势。
0: 基本上你看迪奥曼德出来之后都打他这边，
1: 是
0: 打了这边六次。
1: 上半时呢是也是打左侧，是打维尼修斯那一边。
0: 维尼修斯，对。

0: 咱们上半时也在说穆里尼奥接手皇马之后如何去挖掘和使用邓弗里斯在进攻当中的作用。
1: 嗯，3-3，
0: 多了，
1: 多了，带多了。布克曼正面起脚。
0: 其实阿尔瓦雷斯刚才快速向前带球，对于科纳特的这一点呢，再加上旁边卢克曼的杀伤，是一个局部2-1。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0: 姆巴佩，嘿，这变脚腕真快啊！库雷利亚，
1: 皇马还有机会，
0: 背身转过来，
1: 好球，
0: 好球，摆脱。
1: 这就是小西蒙尼的防守。

0: 犯规了，哎，又是丁威约的机会啊。
1: 格里马尔多这次防守不太理智，刚才是左侧的起球的任意球，这次换到了右侧。你看小西蒙尼他是卡身位，然后呢手臂也合理的能够支撑起来。
0: 里奇传起来，再传，

0: 皇马队员似乎呢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啊。这时候轮到西蒙尼紧张了。确实那次的换人调整，如果是在现在来看啊，不是马后炮，现在来看如果是在那次定位球调整之后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是，这是一个换人的原则。
0: 嗯，你看这时候马竞的球迷也紧张起来了。

0: 很少看
1: 对球要趴一趴的，
0: 很少看到贝尔纳多席尔瓦长传球啊，不管说是在曼城还是在皇马。

麻将还是控制球权啊，消耗时间，消耗对方的体能。

这球踢出去，比赛时间也差不多了。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皇家马德里。应该说双方的变数呢出现在下半场，特别是呢赫伊森被罚下去之后，马德里竞技呢取得了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但是在最后时刻皇马这边呢还是通过吕迪格的头球定位球啊扳回一个。MVP 本场比赛也是给了小西莫尼，他在右路的表现啊值得肯定。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董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一场的比赛，再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

0: 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竞技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三位，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坚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

0: 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2、52.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嗯，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地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嗯，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
0: 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佳瑜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佳瑜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记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蚌，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蚌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2快的晋级成绩将在5道来参加比赛。

0: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昱杰、张雨霏和于一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
1: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怡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怡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怡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怡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嗯，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

0: 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0: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好吃。

0: 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4: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3: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安琪，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竞技成绩2分15秒66。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4: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3: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4: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3: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4: 几乎同时转身，
3: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4: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3: 0.30。
4: 蛙泳是非常关键，
3: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4: 没错。
3: 两个人现在依旧要

0: 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啊、哦、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五十米自由泳，
0: 于子迪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啊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超越了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1: 哇，
0: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哇，
0: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

0: 黑田一错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宇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

0: 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立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1: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0: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3、4棒。
1: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0: 看他在，
1: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0: 标志性的激励。
1: 比赛开始，
0: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中
1: 队在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0: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5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上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3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0: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0: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0: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0: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队
0: 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0: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看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4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2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位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2棒游完，那么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3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3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3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3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3棒。

0: 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汉朝的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汉朝的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1: 奥特曼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0: 现在
1: 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份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1: 和
0: 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顶住，
1: 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
1: 倒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
0: 哇，
1: 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佐达也和松原克央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0: 啊！祝贺中国队
1: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0: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嗯，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

0: 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2: 嗯，
3: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滕旭玮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鹏鹏，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鹏鹏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200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铭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2026至2027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贝西克塔斯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贝西克塔斯呢是来自土耳其联赛的俱乐部，巴塞罗那呢是来自西班牙联赛的俱乐部。开场一上来啊，贝西克塔斯在主场外线先命中了三分，投进这一球呢是首发的后卫一号的德文多特森。今天除了多特森以外，贝西克塔斯的首发方面的安排还有9号的摩根、21号布朗、24号诺贝尔以及41号的日奇。巴塞罗那这边呢反过头来也是快速的回应，篮下一打二打进，并且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22号是来自波兰的中锋巴尔采罗夫斯基。今天呢，在其他方面，巴萨的安排分别是零号的凯文潘特，5号的罗宾逊，24号的米纳亚，以及44号的帕拉。今天一开场的双方还是拿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在整个对抗当中呢，一开始就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好球啊，又是一次犀利的突破，开场之后连续呢通过突破来完成得分。波特森呢，他的第一步启动确实非常快。波特森呢，这是来自美国的球员。今年呢，从参赛资格上来看，除了我们说常规的拥有欧洲篮球联赛的正式成员资格的球队，此外呢，还有持外卡参赛。贝希克塔斯呢就是其中之一啊，他有一个一年的外卡。你像这个巴伦西亚呀，包括迪拜的球队呀，这些呢分别是拥有三年或者五年时间不等的外卡资格。失误了，贝希克塔斯继续寻找反击的机会，巴萨的回防速度也不慢，球没吹犯规啊。从10月1号开始，新的国际篮联的规则就生效了。特别是在呢，以前我们说开弓反击，有这种冲人去的破坏性的犯规，之前呢吹违体，现在是有新的犯规的认定，那称作是破坏性犯规。这个呢是不计入像这种恶意犯规累计两次被罚出场的情况。两次违体犯规是会被判罚出场，但是你像现在有这种破坏性犯规呢，是不计入判罚出场的次数序列里。那巴萨现在外线的防守逼抢非常凶，巴塞罗那呢在上个赛季表现并不是很理想，最终只取得到第9的成绩，上赛季的冠军是奥林匹亚科斯，而贝希克塔斯呢是今年才参加到了欧洲篮球联赛的联赛当中。

开场防的还是很紧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好球，来抓准机会，外线潘特将球投进。新的寻找机会，反击又打过来了。巴尔采罗夫斯基2米16的身高可以参与快攻，而现在正值当打之年，2000年出生啊，26岁。

队的年纪，整个身体状态是不错的。转移到外线，哇，这球打得漂亮，来的西班牙的帕拉。帕拉呢是一个全攻全守的球员，他在场上的这个内外线的自如切换，是球队所需要的。帕拉他个子虽然没有那么高，2.02米，但是他小阵容打到4和5都不是问题。现在的尝试还是比较多的，兰切尔斯进攻也没有打进，稍显可惜。今年的赛季啊，是从9月24号开始，一直要打到2027年4月份，这是常规赛。季后赛呢，附加赛是4月份20到23号打附加赛，季后赛呢从4月27号到5月12号来打完啊，最终的四强赛是5月28到30号，整个赛季的跨度还是比较长的。防守是密不透风啊，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篮下。这球呢，实际上有一个犯规，发力的动作。那有一个推人的动作被裁判员抓到了。

吉布森表掩护，帕拉拆开，点起防守，再做尝试。那帕拉这个感觉啊，特别像特克格鲁，人再往里杀，篮下真是攻不进啊！日奇呢，在篮下现在这个终结的稳定性上，跟之前相比还是下滑比较明显。双方现在这个进攻效率都不算高，还是在外线做尝试，还是没有啊。

目前的巴萨场上阵容我们看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啊，吉布森在后备线，布里斯维拉也上来了。这边呢

还有进攻球权，一对一，巴塞罗那二号呢是乌莫贾吉布森，这是来自保加利亚的空位，伊斯塔斯也做人员调整，换上十一号比尔森。巴塞罗那的主教练呢是亚历山大塞库利奇，贝西克塔斯的主教练是杜尚阿利姆皮耶维奇。这球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投篮准备，篮下齐没有打进。今天呢贝西克塔斯想要在巴萨篮下轻松的完成终结确实是有一些困难，像比尔森在篮下感觉已经是获得了不错的机会了，但还是在出手的时候显得有一些磕磕绊绊。贝西克塔斯的主场是能够容纳10000人左右的一个球场，主场呢是位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主队的队服是分为黑白两色。这支球队呢他们在土耳其联赛还是获得过不少荣誉的，土耳其锦标赛两次冠军，一次土耳其杯冠军，一次土耳其超级杯冠军。好球，这投的漂亮。布里斯埃拉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节奏来破坏防守。这是要打一个追身啊，没有打进。贝西克塔斯的反击来了，哇，这个球是太突然了，当然这是维尔比金的特点，维尔比金这么多年打球就是这样的。

维尔比金呢，他之前啊是在费德巴切效力，费德巴切打的时间还不短，2022年到2026赛季，啊，2026赛季开始才来到贝西克塔斯，所以今年作为来到球队的新员吧，维尔比金看能不能够展现自己的状态。今年是在7月份跟贝西克塔斯签下的这一份。当然，维尔比金呢，他之前也是代表土耳其国家队参加了2019年的世界杯资格赛，就是为土耳其国家队打过比赛。

巴萨呢这个时候想提速，但是没有完全抓到机会，接下来打一个阵地，脚下有点滑，这球被吹了，吹得走不为例。当然这个球呢也不完全怪球员本身，一般有些打滑，只不过有一些吃亏，这球没有完全扎稳，可能有些汗水。

比尔比金再给篮下，给到加比埃尔，漂亮。加布里埃尔，在欧洲赛场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面孔，有之前在美职篮效力的球员，也有在 CBA 打球的球员。犯规了，而贝西克塔斯的这个犯规还有容错空间。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呢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现在很多联赛都在积极的扩军啊，今年的欧篮呢20支球队参赛，所以有非常多的外卡球队参加到比赛当中，也会给整个欧洲篮球联赛的竞争氛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现在呢欧洲篮球联赛球员的整个流动性比原来要强得多啊，原来呢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十年前欧洲篮球联赛大部分还是以他们各个联赛的本土球员为主啊，但现在的整个人员流动比以前要频繁。纵观半场的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巴塞罗那的客场暂时领先贝西科塔斯。

贝西克塔斯跟巴塞罗那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首节比赛呢，巴塞罗那单节呢轰出25分，啊，进攻端是没有任何问题。贝西克塔斯呢在比赛当中一度得分变得有些吃力，回来潘特现在外线做尝试，多特松、威尔比金、卡尔科马兹、比尔森跟加布里埃尔，整个贝西克塔斯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强势，因为有很多熟悉的球员，努涅斯、努涅斯、潘特、24号的米纳亚、44号的帕拉、22号的巴尔采罗夫斯基，构成了在第二节巴塞罗那的场上阵容。这个篮下空间太小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处理球没有问题啊，因为篮下扎堆人太多了，所以把球呢传导出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贝西克塔斯的反击，威尔比金呐，这个单兵的破局能力是非常强，上来已经拿了7分了。

这个赛季来自土耳其联赛参加欧蓝的球队一共是有三支，分别是贝西克塔斯、费内巴切还有埃菲斯。当然费内巴切跟埃菲斯已经是欧洲篮球联赛的长期征战的两支俱乐部了。好球，外线再次命中，现在贝西克拉斯在第二节连续的打进，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三分，也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这时候一号的德文多特森外线突施冷箭，也是抓到了巴塞罗那防守的空档。

比金，他是喜欢一个一对一的单打。好球啊，反击也打进了，潘特。巴塞罗那今天第一节那段时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有连续在一过半场施压的防守策略啊。如果维尔比金过于粘球的话，就会让整个土耳其的后场有不小的压力。哦，漂亮，这又是一次抓防守漏洞。巴塞罗那现在这个防守啊，防着防着就会顾此失彼，经常会漏掉自己的防守人。

外线来了，挨脚威尔比金

这个掩护呢，看似要掩护，直接顺下的，所以很有欺骗性。像这种掩护呢，实际上呢，平时训练当中会练，但是在场上完全是需要球员自己随机应变。所以你看，对于整个防守的阅读和一些时机的判断，就是球员在场上能力的体现。刚刚这球呢，恩卡穆阿。他在场上的这种处理球就显得非常成熟。很难啊，这个球很难，顶着防守突然的一次尝试出手。潘特今天这是他命中的第一个三分。哇，这球好像进了。再来看布特森这个球啊，以一敌二，这应该是打进了，获得了一次加罚的机会。

德文多特松，99年出生，1.85米的身高。他呢是2020年的落选秀，之前大学的时候是在堪萨斯。

这球算进啊，还要加罚。对 ，AB， 他的队服后面写着 AB， 全名呢是安东尼·布朗。

像现在贝斯克塔斯这个24号诺维尔的，大家可能对他这个名字比较熟悉。诺维尔啊，之前在 CBA 山西队打过，对，就是刚刚打进球的这一位。杰伦诺维尔，他呢其实也是在当打之年啊，99年出生啊，整个球员还在上升阶段，而且他呢是美职篮的二轮秀。诺维尔，哇，你看他这个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诺维尔这名球员的整个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出色的，在离开美职篮之前呢，去过几支球队，你像他是被森林狼选中的，然后也下放过，后来去到过灰熊啊，还有活塞，还有鹈鹕。这球给的很好，再转移出来，底角，哇，这球打得漂亮。双方就是在以中线为轴，中线附近的展开积极的拼抢，这边再转移，啊，打得非常耐心，三分球投进。这种对于球的无私的分享，是现在这支贝西克塔斯特别看重的。又是安东尼布朗，安东尼布朗这算是老将了，33岁，在场上的执行力也非常到位。都被吹了犯规，结结实实的摁下来。奥莫鲁伊呢，在篮下这次是有一个明显的拉拽和下压。这一拨是拨的真漂亮。还是 AB， 安东尼布朗。

现在差了一点，阿姆鲁伊几乎要完成一个二加一。

0: 好球啊，跟进还有补篮，布里斯埃拉，布里斯埃拉在场上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他出手不多，但是把握机会能力很强。哎呦，这球危险呐！这球危险啊！这球呢，直接人在空中被顶翻了。这球肩就可能搓到了。罗宾逊这个球飞得太高了。罗宾逊是1.85米的身高。球呢？巴塞罗那直接挑战，看是不是要升级为一个媒体犯规。
1: He's out. Yeah. Okay, we stay with the decision. All right.
2: Yes. Thank you.
0: Okay. 这个球最后还挑战，挑战之后，裁判员认为这个球是贝西克塔斯的球权。直接吹了一个进攻犯规。

现在巴塞罗那呢是暂时领先9分，这个分差对于贝西克塔斯来讲一直都是在可追进的范围之内。一脚出机会了，很明显的处理球的队员

帕拉这种锋线呢，是现代所谓现代篮球，我们现在最常提及的一个词，现代篮球里，其实在篮球场上嘛，其实无论是20年前的打法还是现在打法，对于技术全面的球员都是需要的。不是说现代篮球技术全面就是叫现代篮球，其实你要是看20多年前、20、30年前的比赛的话，技术全面它也是技术全面，不是说哪个是复古篮球，哪个是现代篮球。好球，又是诺贝尔，诺贝尔已经拿到10分了。

1分18秒，上半场就要结束了。全场的领防，德朱利耶斯来控球。现在整个是一个后场双枪来搭配，把进攻属性更强的里边比金和诺贝尔全放在场上。这个阵容就是让加布里尔在篮下去冲抢，外线去投。这个球还真有可能会判给贝西克塔斯。加布里埃尔也在点，但这个球有可能最后是点到了巴尔采洛夫斯基的手上。

0: 最后球权还是判给了巴塞罗那，56.8秒。面对掩护是抢过，一对一，布里苏埃拉后撤步，这球完全被干扰到了，感觉有点哨音，但是实际裁判员并没有吹。反击，加布里尔的三分篮板球转出来，连续两次三分球失球，没有，又一个进攻篮板，稍显可惜。巴塞罗那有时间啊，打一次完整的进攻。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巴塞罗那暂时是在客场保持比分的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至2027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贝西克塔斯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双方的上半场比赛过后，目前的巴塞罗那在客场是52-40领先贝西克塔斯。多特松、维尔比金、布朗、摩根跟日日奇，这是下半时比赛贝西克塔斯的先发。其实半场呢，巴塞罗那能够拿到52分啊，能够充分说明巴塞罗那这个进攻水平是非常高的。但实际上半场拿40分，贝西克塔斯的进攻也不差。双方今天还是在进攻端表现都非常出色，而且整个外线的攻防转换也是非常精彩。斯台防守突分，外线。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能够半场拿50多分啊，这个确实体现出非常高的水平。

还是对有球人保持压力，并没有完全的漏掉。当然，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巴塞罗那这边呢，一过中线的逼抢仍在保持着高压强度啊。吉布森跟一号吉布森跟零号潘特两个人组织起有效的后场，内线再安排上帕拉搭档22号的巴尔采洛夫斯基，加一个有机动性的锋线24号的米纳亚，这是下半时巴塞罗那的一个阵容。因为双方为什么得分高呢？就是双方都有比较强的后场，这后场呢推进的速度、节奏的把握、个人终结能力都非常强。所以作为中国的观众啊，其实看欧洲篮球联赛也可以看看他们现在是如何进行人员搭配，倒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效仿，而是说可以看看现在不同联赛不同球队都有哪些打法。这个积极的飞身救球又帮助巴萨夺回了球权，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因为双方呢在外线防守的强度很大，所以呢这种球日期回不来，篮下就漏了。

德文多特松的罚球罚进之后，现在还差11分。

又进了。这个现在巴塞罗那这个进攻确实是它稳定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是具备不错的创造力。这也够难的，贝尔比金。哇，这个球就是硬碰硬了，防守也没有失去位置，完全是靠球员个人的能力。

正面点起防守，再给到篮下，强起打进啊！日日奇这一下还是需要把握住的。虽然现在他在整个的移动啊，个人的整体实力比他巅峰期下滑了不少啊，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而这个球呢，摩根给的也很好。摩根呢是目前球队的队长，来自加拿大，2米06的身高。

0: 再转移，这球切得漂亮。就是你看，其实这种球啊看似很简单，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球队可以打出来，有些球队打不出这种球？就这种球你至少是要当事者这两个人传接者要想到一起去，所以平时的训练你至少是能打出这样的配合，同时在这比赛的场上你对于对手的防守阅读要能够洞察到这样的传接球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当然了，你的进攻质量也取决于对方给你的防守，只不过你有没有能够在高压逼抢之下快节奏转换当中有更多的创造力，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1: Thank you.

随着防守的升级，现在双方的进攻效率都多少有一些影响。不沉球的投篮，这是非常标准的不沉球投篮。

不同。

这个球没有延误住，打得漂亮，这个朱迪耶斯。球德朱利耶斯还是伸手了，这因为是刚刚打进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啊，反过头来就想要再防守一次，往往这是有关联的。你觉得还想延续这样的势头吗？这赛季对于巴塞罗那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因为在上个赛季结束的时候，他们主教练帕斯卡尔是宣布离开俱乐部，所以他们在帕斯卡尔离开之后呢，又是去选择新的主帅，选择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亚历山大塞普里奇。而且塞普里奇来之后，整个巴萨的团队就做了调整，

压缩防守，再转出来，在失误的边缘啊，德朱利耶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就横向的劲儿使大了。

双方在第三节应该还至少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中路拉开，空中想要去找接力的机会没有，但是篮板球没有拿下来，巴塞罗那抓住机会，吉布森又造成了犯规，这就是丢篮板的影响。7:07，贝奇克达斯呢时间倒是足够完成一投，强行出手，三节比赛战罢。目前巴塞罗那仍旧保持着比分领先，不过在这一节双方的防守强度继续提升，目前巴塞罗那的领先来到了15分。

第四节比赛，贝西克塔斯如何去填上这15分的分差，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吉布森、布里苏埃拉、米纳亚、马丁跟帕拉，巴塞罗那在第四节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啊，他们把帕拉推到了5号位。小阵容还是要保持场上的灵动性。当然现在，哇，上来又是一个三分球啊，仅用了3节多一点的时间，这就拿到快80分了。现在这个形势呢，对于想要追分的一方来讲，贝西克塔斯难度是比较大的。

从头说到尾。

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因为完全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这个球防的呢又聪明但又不是很理智，因为实际上啊你只要控制住它就行了。最后可能裁判员抓的是手部动作，其实刚才小防大已经车凳子闪开了进攻者的重心。奥姆鲁伊这个球防成了90%。手递手，威尔比金突分，机会不错，好球啊！这个威尔比金的突破还是吸引了防守的注意力，瞬间呢就转移到摩根在顶弧的位置。没有问题，那分差是有点拉大的趋势，这球没打进可惜了。贝西克塔斯现在是要抢一些机会，这个球还能出手真是厉害。科尔科马兹呢实际上也是一直被寄予厚望，毕竟呢他之前呢也是在国家队当中啊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也曾经登陆过美职篮的比赛。科尔科马兹呢从24赛季结束之后啊就回到了欧洲。24年回来之后呢先是去的摩纳哥。摩纳哥之后呢每年都会换俱乐部。他从25年开始回来之后就是连着换了3个土耳其的俱乐部，今年也是刚刚加入到贝西克塔斯，所以他一路从土耳其国青打到国家队，当然想在美职篮长时间立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险些把球反断过来，

现在这个分差呢，其实啊，看着分差拉开到了14分，但实际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一直都有追进的可能。打进这球之后就是12分分差了，所以现在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贝西克塔斯他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策略来打这半截球，特别重要。如果只是说4平8稳的打，那巴塞罗那是希望你能够打得更中规中矩，打得更稳妥一点。我们就吹了一个进攻犯规，所以贝西克塔斯是需要拿出这种有压迫性的防守，让巴塞罗那的出球变得更困难，而不是说他这个球想到哪去就到哪去，这样的话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很好打。之后只有10分的分差了，半截球的时间，贝西克塔斯又重新燃起了把比分追上的希望。现在压力一点点又推回给了巴塞罗那，不过他们无论如何半截球手里领先10分，还是有很大的主动性，不过这并不稳妥，错位啊，点错位就日期上不来。今天巴塞罗那就是打他这一点了，防不了掩护换防也上不来。潘特的一次强攻篮下，这两分呢是帮助巴塞罗那重新掌控了主动，这个强攻了，日期以一敌二。日期是2016年，10年前首轮23位被波士顿选中。当然他在进入到美职篮之后呢，是去到了骑士队，在骑士队打了3个赛季，后来呢回到欧洲篮球联赛之后呢，加盟了特拉维夫马卡比队，后来又辗转于埃菲斯啊、

直接空切，左手打进，这还是一个意识，什么时候空切，接球之后的处理都很重要。还有三分钟，你看分差是15分，里边比丁在出球，拉开一对一了，强行要三分，真能打进啊！这等于说又被贝奇克塔斯虚了一口气。威尔比金就是这样，你把球交给他，也不用太多的战术，他基于个人的自主进攻能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些机会。当然了，就是有两面性嘛，就是说他会消耗掉一定的球权。好球，差了一点，转出来。这球还是对于贝奇克塔斯挺重要的，巴塞罗那把球权控制住之后，进入两分钟领先10分以上，这个比赛巴萨就非常主动。这球也防到极限了，有没有悬念就看这次进攻回合了。篮下扣进10分，1分48秒，这个球传得漂亮。

这球犯规等于说是帮助巴塞罗那又重新掌握了比赛的绝对主动，巩固了他们的优势。这下挺危险的，你像摩根的一次冲击啊，这球很容易让队友膝盖受伤。现在比赛的悬念一点点在减少。距离比赛还剩下1分22秒，巴塞罗那手里握有13分的领先，悬念不是特别大的。要3分，反击。现在这边也需要3分球，2分不解渴。

0: 但也要通过回放来界定谁最后出的界。目前来看呢，更倾向于蓝队队员出界。
1: We have 48.3 on the clock。
0: 啊，而且时间要修正，48秒。48.3秒，啊，有失误了。这样的话呢，巴塞罗那最后时刻，哇，这个球能救回来。这场比赛还是能充分说明两支球队的一个目前的状态。贝西克塔斯呢是刚刚加入到欧洲篮球联赛，而巴塞罗那呢已经是在欧篮当中取得过无数的荣誉。虽然他们上赛季并不是特别成功，整个教练组的大调整，管理层的调整也让这支球队呢在新的赛季有更多的期待。最后时刻呢，双方都还是全情投入啊。威尔比金把他的特点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拿到了17分，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这边倒是也有快速的回应。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巴塞罗那客场战胜了贝西克塔斯，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小雅。今天想为大家分享几组功能性训练。我们健身的同时要保证健康，并且还要让我们的身体好看且好用。那么功能性训练会调动我们全身协调性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动作单一的发力模式，只练到一个肌群。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哑铃，大家可以在家里用矿泉水瓶，或者是有一定重量的东西都可以。单腿支撑的硬拉，然后加一个上举，左脚支撑，对侧手拿哑铃，身体稳定，然后将我们的右腿小朝后方抬起。大家注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腿向后上方抬起的同时，自然俯身下沉，而不是故意去先走我们的身体弯腰再后沉。所以从侧面看，我的背和我的腿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并且我们注意髋关节始终平行于地面。好多同学一上来这样做，哎，我这个髋就打开了，这个髋始终平行于地面。吸气，单侧脚站立，走，感受支撑腿的这个发力，然后缓慢起身回到原位上举。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呼吸参与进去啊，我核心这个时候稳定啊，左腿支撑，吸气，吐气，走，下放哑铃，感受支撑腿啊，注意身体一条平面，回。吸气，吐气，走。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先找到身体的平衡感啊，这样这个主要是练稳定性和全身协调的一个动作。重点它加强的是我们下肢、腘绳肌、臀部的力量。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同样是推荐用哑铃，并且是单侧稳定和强化。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我这里是以5公斤为例哈，抬起来。那我们同样以左腿支撑，右腿身体稳定，抬起，注意脚尖往上勾，然后此时我们将重量置于胸前，然后我们做一个环绕。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单侧功能性训练呢，更侧重于我们的单边支撑。这样的训练呢，也有一个重量就可以了啊，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是抱一个米袋儿、油瓶都可以，它不需要挑健身环境或者是健身房太远等等，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3: 健身动起来，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

0: 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7: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进行正赛争夺，头号种子王曼昱轻松晋级。德约科维奇逆转小兹维列夫，挺进中网男单四强。
1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
9: 当地时间18时，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上，各代表团旗手率先入场，随后运动员共同步入场地，在场馆中央汇聚。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水翼翻板运动员毕坤，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翻板项目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奖牌榜榜首，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奖牌榜第二和第三位。本届亚运会，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仪式接近尾声，伴随着光影演绎的本届亚运会官方口号在这里成为一体。第20届亚运会的主火炬缓缓熄灭，本届亚运会正式落幕。
10: 9月30号晚，亚运会跳水比赛落下帷幕。在5天的角逐中，中国跳水队包揽了10枚金牌，延续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全胜战绩。老将们展现出了责任与担当，新人们在赛场上的勇敢和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跳水的光明前程。
9: 本届比赛，老将是队伍的核心和中流砥柱。王宗源身兼3米板双人、单人以及1米板3个项目，5天之内完成4场比赛、24轮动作，但他仍旧带着腰上厚厚的肌贴，稳稳地拿下了3块金牌，同时也实现了他在双人项目上的大满贯。
11: 成功地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

0: 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
1: 陈芋汐同样是打着鸡贴完成一次次翻腾，在单人十米台决赛，她的舞跳堪称完美，最终以432.65分收获冠军。东京奥运会，陈芋汐曾留下遗憾，这一次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将遗憾弥补。
2: 接下来就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向更远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把地踩实，然后更上一层楼吧。
1: 27岁的陈艺文是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亚运会前她始终对自己的状态不够满意，但是站上跳板她还是征服了裁判。在收获双人三米板金牌后，陈艺文又在单人项目扛住了来自日本对手的紧逼，将金牌保住。
3: 比较长时间没有过这种外协的压力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肯定是一件好事。
1: 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杨浩一直在为男子双人十米台保驾护航，这次比赛他与老搭档练俊杰一起再次收获了冠军。杨浩从来没有因为获得金牌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通过比赛他也看到了自己继续提高的空间。
4: 平时我们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跳成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同步上面还有点欠缺，然后自己的个人技术上面还可以再提高一些，就是因为到国际赛场上觉得整套动作的质量还可以再更高一点才会更稳。
1: 对于老将而言，站上赛场不只是追求成绩，而是扛住队伍的责任，守住一代代前辈传下来的阵地。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队员来说，比赛则是修补遗憾，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卢维由于错过东京奥运会而在心中留下遗憾，这次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圆梦之旅。他先与陈芋汐默契配合收获双人金牌，又在单人项目上拿到了银牌，为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5: 我在这个场馆我也能够为国争光，然后也算是圆自己的梦想。
1: 林珊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上一届她在一米板比赛遗憾摘银，经历4年的沉心磨练，林珊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
1: 郑九元收获了双人金牌和单人银牌，他之前的遗憾来自于搭档。这届亚运会，他和王宗源合力摘得双人金牌。在王宗源实现双人大满贯的同时，郑九元也终于了却了心愿。
6: 第一天双人，然后成就了王宗源的双人大满贯，也是因为我，他上一届也没有能参加成嘛，然后这一届我能站在他身边帮他完成这个大满贯，了却了我个心愿吧。
1: 这次比赛还迎来了年轻选手的亚运首秀，他们有经验的天赋，却缺少大赛高压下稳定发挥的经验。面对突发情况时，心态调节、细节把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次比赛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宝贵的一课。
5: 有收获吧，但是并不圆满吧，但是不圆满常常是最常见的东西。
2: 自己的比赛经验还不够，然后所以3个动作有2个我没有跳好，但是训练中跳的其实也还行，所以还是确实有点遗憾吧。
7: 都是经验嘛，很宝贵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是学习经验还是心态上面都会对我有帮助。
8: 就有点想使劲，然后还是过于自信了吧。
1: 比赛的高潮来自于最后一项男子十米台，练俊杰在赵仁杰连续出现失误，日本名将玉井陆斗比分紧追的情况下，调整心态扛住压力，最终收获了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
9: 我觉得今天能顶住压力，能拿下这枚100金，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也非常希望继续能为中国跳水队做更多的贡献。
1: 在这100枚金牌的背后，是一代代运动员无数次的

翻腾如入水，踏浪百斤，辛苦不息。亚运会的征程已经落幕，而中国跳水的征途还未停止。带着这份百斤荣耀，队伍将。

0: 远处这个正骑着电动行李箱向训练馆驶来的，就是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七枚金牌的游泳名将蒋玉燕。本届亚残运会，他将依旧参加自己的五个单项以及队里安排的接力比赛，肩负起游泳队的摘金重任。而要不是蒋玉燕书包上这些可可爱爱的毛绒挂件，我们差点忘了这位游泳队的领军人物不过是一个还不满22岁的小姑娘。
1: 很会的，然后属猴嘛，这是猴子，啊，这是白糖会，然后那是个泳圈，这泳圈这是个出发台，
2: 哦，出发台，
1: 游泳4号的我们都要冠军到，
2: 哦，对，冠军。
0: 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后，蒋玉燕安装了这个智能关节，智能关节里面有智能芯片提供算法，让她的行走更加轻松，在做跳跃性动作或深蹲时，蒋玉燕也能得到一定的助力和支撑，对日常生活和训练都很有帮助。对于蒋玉燕来说，巴黎残奥会勇夺七金的辉煌已成为过去，但这份成绩却一直鼓舞着她。
1: 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可能职业生涯中很高光的时刻了，对，然后当时是参加了可能8个项目，然后拿了7枚金牌，我觉得就是每一块金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惊险很激动，然后也收获满满吧。对，我觉得可能那一幕一幕的高光时刻一直在支撑着我，就每天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在参加一次一次的比赛也好。对，
0: 与巴黎残奥会相比，队员们亚残运会的备战时间相对短一些，不过对于蒋玉燕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本次比赛她最主要的任务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可能亚洲的水平跟国际的水平，还是有一点差距嘛。然后我的对手可能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对，所以亚洲这个的话，还是自己跟自己比。然后我也希望把这2个月的训练的水平有一个发挥吧。
0: 在巴黎残奥会上摘得4枚金牌的老将卢东，本次亚残运会也将继续出战。不过对于卢东来说，残奥会和亚残运会相差很大，这位已经累计在残奥赛场上勇夺9枚金牌的老将，在亚残运会赛场收获的金牌数仅仅为1枚，这一切都归因于卢东擅长的短距离项目在亚洲的参赛人数太少了。
3: 因为亚洲的运动员比较少，有要求是3个国家5个人这个项目才能立，如果说不够的话，这个项目是不立项的，所以说如果不立项的话就是往上合级了，就他可能现在是5级，然后要跟6级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4: 本级的人不够，你这个项目就要去比你轻一级的人，去合到他们那里边去，合级之后我的名次就没有那么理想。对，
0: 这次卢东虽然报名了5个项目比赛，但最终参赛情况还是要通过合集情况来确定，因此卢东不一定能比出最理想的名次，但他还是尽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4: 恢复阶段吧，因为上半年我在准备研究生的论文还有毕业，对，就是上半年训练的时间很少，所以就是在一边恢复一边训练的过程当中。对，现在目前状态还可以吧，短距离还可以，长距离也不太清楚，因为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最好状态，就尽力去训练，尽力去游。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10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奥迪纯电。

0: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欢迎回来。正在北京进行的石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开始了正赛争夺，女单赛场头号种子王曼昱3-0淘汰了美国选手王艾米，晋级第二轮。
10: 昨天的比赛开始前，现场进行了中国大满贯的开幕式，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致辞，观众们还领略到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高端科技的精彩表演。女单赛场，王曼昱的对手是美国的王艾米，头号种子只在第三局遇到了一些冲击，王曼昱直落三局取胜，晋级第二轮。
11: 第三局我觉得开局还是对方有两个意外球，幸运球，然后中局自己也是7-4领先，但我觉得对方打的那几分打得更好吧，我觉得也很正常，比分并注的这种情况也是准备到了。
10: 其他比赛中，王艺迪经过了5局的较量，3-2淘汰了奥地利的波尔卡诺娃。陈毅以3-1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彭昱涵。在比赛的第二局，陈毅遇到了一些挑战。
11: 我觉得第三局开始还是从发接发上面有一些变化，然后还是打得相对简单一点，就能我自己就能舒服一点。
10: 此外，王晓彤、何卓佳以及石勋瑶都顺利晋级下一轮。钱宇轩2-3不敌韩国选手李恩惠，止步首轮。男单赛场，黄友正对阵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平。决胜局，黄友正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赛点，最终黄友正以16-14赢下了第五局，大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12: 因为也是10-7落后吧，我觉得当时可能自己也还是没想那么多，想着一分一分去打，我觉得那几分出手也非常的果断吧。
10: 另外，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分别淘汰了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混双赛场，中国组合袁立岑和王艺迪经过了5局较量，淘汰了弗朗西斯卡和迪亚兹，

0: 晋级十六强。
1: 领先的时候就是处理的有一个球处理太随意了，然后导致整盘好像都没有收住吧，就是这个还需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教训吧。
2: 可能在这会儿在领先的时候，可能对手也有一些犯错和无谓失误吧，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其实打的后面还是不错的吧。
3: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德约科维奇逆转战胜了世界第一小兹维列夫，晋级男单四强的同时，也收获了他在中网的32连胜。
0: 首盘比赛，小兹维列夫进攻状态火热，以6-4拿下。第二盘比赛刚开始，两位球员就合力贡献了本场比赛的最佳回合。
4: 胯下，哇！
5: 好球，好球，好球！这像打表演赛一样。
0: 德约科维奇赢得了这分，也最终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争夺激烈，第十局小兹维列夫关键时刻连续回球失误，德约科维奇破发成功，以6-4拿下，大比分2-1完成逆转。这场胜利过后，德约科维奇在中网赛场取得了32连胜，创造了公开赛时代单一赛事男子最长的连胜纪录。我认为在关键时刻我做出了正确的应对，尤其是在我的发球局中，我赢下了很多次的一发，并且试图更积极地来到网前，以及尝试更多的网前短球。中网球迷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支持，这对今晚的胜利非常重要。
3: 女单昨天爆出冷门，赛会26号种子巴图科娃直落两盘，战胜了世界第二的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
6: 本场比赛是萨巴伦卡和巴图科娃的第二次交手，两人曾在今年的柏林站上隔网相对，当时萨巴伦卡2-1艰难取胜。此役再次交手，巴图科娃显然有备而来，她在对手首个发球局就实现破发。巴图科娃本场的发球相当出色，全场比赛她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3%，没让对手完成过一次破发。冷静的心态也让巴图科娃出现更少的失误，全场的非受迫性失误，巴图科娃比对手少了11个。制胜分方面，巴图科娃也不落下风，全场比赛她打出42个，比以进攻著称的萨巴伦卡还多一个。最终6-4、6-3，巴图科娃直落两盘战胜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昨天上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汤千惠、徐一凡大比分0-2不敌2号种子组合达布罗夫斯基斯特凡尼，止步女双首轮。
7: 我们面对这个对手，就是一发成功率很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我还能做得更好吧，但是我们第二盘也有机会。
8: 首先对手肯定是非常有实力，然后我就需要自己进步的东西也还有就在发球局上，然后接发球局其实感觉总体还是做得不错。
9: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

0: 不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6: 秋行万里，山河入画，欢迎您在国庆假期来到体育天气。在新疆，天山是把南北疆分隔成两个画风迥异的世界。眼下北疆秋色正浓，而南疆还拽着夏天的尾巴不放，自北向南用不同的方式追逐着新疆的秋天，是绝妙的体验。10月上旬呢，正是喀纳斯秋色的颜值巅峰，沿三湾徒步，神仙湾是晨雾如纱，月亮湾倒映彩林，卧龙湾沙洲形似蛟龙，盘卧戏水，每一处河湾都有它独特的韵味。那到10月中旬呢，赛里木湖湖水深邃，草原金黄，可以环湖骑行去抓住秋天的尾巴。建议您上午顺时针环湖骑行，大部分路段呢是顺光的，湖水蓝的层次也是更加分明。不过湖边风大，咱们得穿上防风外套。此外，骑行最好是赶在日落之前结束，因为这个时节太阳一旦落山，气温将会迅速降到个位数，骑行太晚容易失温。那到10月下旬，南疆各地胡杨林色彩就会变得浓郁起来了。其中在阿克苏沙雅县，沿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可以领略戈壁沙漠苍茫壮阔的胡杨景观。新疆是一个缩影，那么在全国跟随着冷空气的脚步，秋色呢也正在自北往南，从高海拔往低海拔一路蔓延。今天在冷空气的压制之下，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仅有20度左右，之后随着南方天空放晴，晚上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很多地方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而随着南方昼夜温差普遍拉大到10度以上，树叶呢也会酝酿变色，我们估计大概从10月下旬开始，南方就将陆续迎来绚烂的秋天。好，今天就聊这些，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太原晴，4到23度。无锡多云，12到22度。重庆小雨，18到21度。咸阳多云，9到23度。泰州晴，11到20度。杭州多云，15到23度。绍兴晴，15到23度。永州晴，12到21度。广元阴，14到27度。楚雄小雨，14到21度。泸州小雨，16到19度。运城晴，10到24度。昭通小雨，9到13度。晋中晴，4到23度。襄阳多云，14到24度。亳州晴，12到22度。青岛多云，15到22度。宝鸡阴，12到25度。深圳多云，22到32度。

0: 排山多云，23到29度；万宁中雨，24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昨天，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巴林大奖赛结束了正赛争夺，甘为发车的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率先冲线，夺得了赛季的首个分站冠军。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巴林站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0: 团博远，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的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你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4: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
1: 对于冯骥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冯骥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然后说哎冯骥，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5: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4: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1: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4: 对，还有一个就是冯骥，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

0: 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艳丽美化，啊，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代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属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
3: 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
2: 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4: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对，
4: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0: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4: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0: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4: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武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0: 哦，真的练了。
4: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5: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 表演很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

0: 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你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
1: 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包长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边，他是女宗师，对他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圣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心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制敌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就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里很多是我们是比如说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对，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然后加上这个托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0: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1: 对，
0: 好像异曲同工，
1: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然后他把力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0: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1: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0: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1: 是的，
0: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服装香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香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4: 香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0: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4: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济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香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

0: 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1: 袁琳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0: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5: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海陆
4: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身体差不多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因为去年确实当时发球会很难受嘛，打的时候，然后今年的话目前一切看来都还没有什么问题。
1: 上来的第一分啊，就是一发直接得分。
2: 我会觉得今天发球对我来说也不算是叫起伏，只是偶尔有了几个双误，但是呢很快我就又通过几个 S 砸回来了，所以说我会觉得整体我是可以接受的，可能确实就是在关键分的时候需要处理更细腻一点。
3: 好球，
1: 反拍啊，一点打两点。
2: 同一比赛那个时候一发的进球率，也包括二发是不是可以先把球发进去，不要追求那么大的一个角度这样的。
1: 卡林斯卡亚也先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样在第一个盘点上卡林斯卡亚就成功兑现。双方第一盘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历经抢七才决出胜负。最终在抢七啊，卡林斯卡亚是7-4拿下双方第一盘。
2: 因为其实落后的时候你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着一分一分的去打。从小确实是就很不服输，就如果我输一场比赛，我可能自己会消化很长时间。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劲头，所以说可能在落后的时候也一直都有种那种想要赶回来的精神。
3: 好球！
1: 在面对破发点之后啊，连续三分，郑钦文快速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水准。嗯，
0: 是网球比赛，你没有到最后一分，不管我自己领先也好还是对手领先也好，那么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你永远都有翻盘的机会。

0: 或者说你永远都可能被别人翻盘，因为我可不想就是我自己领先的时候被别人翻回来，所以我也需要更加的去小心的去应对。我领先的时候对手可能会打得更加的放松，那么下次我可能转换思维，说我领先的时候我也需要打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因为对手可能打得更加的松弛，就像那个时候的我一样。
1: 好发球啊，发球直接得分，郑钦文也将总比分啊扳成了1-1。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哇，
2: 好球！
1: 这球郑钦文反拍接发啊，接在了底线上，非常深的一个接发落点。刚才是给他测了血压，手指也测了一下血氧，然后现在量一下体温啊，再监测一下卡林斯卡娅的身体情况。卡林斯卡娅这边直接和郑钦文握手了，那这样卡林斯卡娅退赛了。那这样我们也恭喜中国选手郑钦文啊，进入到女单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
0: 对于成绩，我不想太多的给自己什么样的要求，我更想说的是，在我打的每一场比赛，从头到尾，我都必须要保持足够的专注。然后呢，不管对手是谁，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用尽全力的去拼，去打出属于我自己的网球。因为我一直都说，只要过程对了，这个结果才能对。如果一开始我太想要这个结果，就是我希望可以保持住那种饥饿的状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岁山。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来个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今天钻石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第三轮，由斯瓦泰克迎战维基奇的比赛。双方刚刚结束第二盘的抢七啊，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破掉了维基奇的发球胜赛局，通过抢七啊逆转了对方。现在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那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两度的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冠军郑洁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下午好，郑洁。
3: 盛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而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二盘的数据统计，在发球端啊，斯瓦泰克相较于首盘确实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3: 这次中网的比赛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这站的积分比较高，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也决定他最终能不能入围今年的年终总决赛。
2: 没错，因为每一年尤其是女子选手来到亚洲赛季其实都要抢分，看看能不能入围到最后的年终总决赛。
3: 对，这是年底的最后一个最大分的赛事了。
2: 没错，因为在中国赛季在女子方面啊是背靠背的连续两个1000级别的赛事，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网，然后就是紧随其后的武汉公开赛。
3: 对，
2: 对于很多要争夺年终席位的选手来说，这两站的发挥一定得好，
3: 尤其是现在排名在7、8、9、10位的这几位球员，因为年终总决赛最终入围的是单打前8的球员。
2: 我们看维基奇现在还没有回到场内，所以刚才斯瓦泰克自己啊来到场内是进行了一些随挥的动作，来帮助自己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身体的温度。
3: 没错，
2: 其实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非常晴朗。现在北京的气温是22摄氏度，但是因为阳光照在人的身上会比较的暖洋洋啊，所以现在的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
3: 对，北京现在进入到了秋天，其实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打夜场会球员会感觉会比较凉，其实打日场还是相对非常舒服的。
2: 对，因为到了晚上，这几天北京的风会比较大啊，这个风一吹体感温度就会迅速下降。
3: 没错，
2: 其实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打中网的夜场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3: 是，尤其中心球场的这个风啊跟外场的风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心球场它因为是一个有点半密集的空间，所以它的风到了中心球场是旋转的吹啊，跟外场打起来感觉又不一样，所以

0: 所以在这儿也想请教一下郑杰，就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啊，他们在发球之前去准备抛球，
1: 嗯，
0: 这个风多大会影响他们的抛球？
1: 啊、你说到多少级，我们没有这样统计过，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明显的感觉。对，如果是它风是往风向往一个方向吹，其实我们球员比较好调整。
0: 嗯，
1: 顶多是逆风和顺风或者是侧向风，你的抛球好调整。刚刚就是我说到的这个中心球场，这个有点转的风其实是不太好调整的，
0: 就是球员始终摸不到这个风的规律。
1: 对，
0: 不知道该往哪儿抛。
1: 对，没错。
0: 斯瓦泰克和维基奇啊，两位选手也有接近三个赛季啊没有交过手了。两选手上一次的交锋还要追溯到2023年啊，当时是在红土赛季，在罗马公开赛的这一战16-8的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6-3、6-4啊战胜了维基奇。两选手过往一共是有过4场比赛的交锋啊，除了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罗马的这一战。前3次的交手，双方的比赛都是在硬地，斯瓦泰克也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但刚才在第2盘比赛当中啊，对于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来说，确实是错失了大好的局面，浪费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1: 换了一把新穿的拍线。
0: 嗯。其实昨天在晚间直播过程当中，郑杰也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在中网穿一把球拍要花多少钱。
1: 对，刚刚在开赛前其实也带着央视的团队去拍了专门穿线的这个区域。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接下来双方的决胜盘一上来，维基奇先来发球，差了一点啊！斯瓦泰克是想通过快速的正手提拉啊，把这个球兜到直线的方向。
1: 没错，
0: 比较接近的一个落点。
1: 这两位的选手，他们的打法都比较综合、比较全面。他们在硬地、草地和红土上的战绩都是相当均衡的。
0: 没错。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两位选手能够长时间将他们的世界排名啊保持在前列。保持在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区间当中。当然从整体的稳定性来看，斯瓦泰克这一边要比维基奇更强。
1: 对，

0: 这个球发的还是挺好的。维基奇的球还是比较重的。
1: 对，维基奇的球他们俩的打法比较相近，但是维基奇的稳定的时间没有斯瓦泰克那么长。
0: 嗯，
1: 就关注网球的朋友也能看到，维基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当时就是亲吻击败的维基奇夺得的奥运会的金牌。
0: 哇、哦、好球，刚才维基奇在往前第二拍这个半截击啊、有点没太截好，给斯瓦泰克反击的机会了。
1: 对，半场这个球已经打出优势了，然后这个拦网的点选的不好、也是因为斯瓦泰克这破网的质量很高。
0: 对，其实通过刚才这一分就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快速移动的能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1: 没错。
0: 再接着刚才郑杰提到的巴黎奥运会的话题啊，其实很多的国内观众啊，对于这两个选手都是非常的熟悉。
1: 嗯，因为。

0: 郑钦文在夺冠道路上就是先后击败的这两位选手。
1: 对，而且当时斯瓦泰克应该是巴黎奥运会的夺冠
0: 大
1: 热门，在此之前他在法网的战绩是相当惊人的。
0: 没错，那个时候他在红土上是极具统治力的，然后半决赛郑钦文以非常好的状态直落两盘啊，将他战胜。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这个接发球接的太顶了，
0: 嗯，
1: 刚好发完还没有准备就已经球又回到了脚面。
0: 对，因为维基奇他的身高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回到他中间的球，他的动作还原不一定会有那么快。反拍还是想快速的卷开角度啊，自身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维基奇的局点。

0: 韦基奇刚才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啊，距离底线的站位还是有点太靠后了，有点远了、嗯、
1: 对，斯瓦泰科这两个在韦基奇的局点的时候接发球都选择了接中路，
0: 嗯，

0: 二发，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维基奇的第四个双误，但是这个双误来的不太是时候。嗯，直接关键分，对，直接送给斯瓦泰克一个破发点。
1: 维基奇在底线进入到防守过程当中啊，他的击球点远离底线，我们看到他的这边失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提升。
0: 是，他的舒适区还是应该站位是在靠近底线的位置，只要他的站位过了那个咱们看到这个转播画面的这个字母啊和北京这两个字的后边，感觉他就失掉了自己的这个进攻性。没错，就他还是一位 要站的距离底线更近的一位进攻型选手。
1: 对，因为他的跑动不是很快，在职业球员里边来说，跑动算是他的一个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斯瓦泰克除了打开角度啊，打开两侧的角度之外，也通过中间比较深的落点来挤压维基奇。
1: 没错，
0: 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斯瓦泰克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 因为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就是他的移动一直都是他的优势，跑得非常快，脚下调整的能力也强。当然，对于斯瓦泰克来说，现在发球已经成为了他所有技术环节当中的一块短板。

0: 球。斯瓦泰克正拍反拍啊，左右两侧制造上旋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球会有很强的尾劲儿。
1: 哇，这个发得并不差，
0: 对，
1: 184的速度，
0: 对，甚至感觉维基奇刚才这个接发动作都不是很顺利啊，
1: 对，非常规的一个动作，下意识的一个反应。
0: 嗯，哎呀，斯瓦泰克进场之后，这个正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您觉得刚才斯瓦泰克这个正手打丢主要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有点脚没有调整好，有点勉强，失误的这个，说实话，这个误差，
0: 比较大，
1: 比较大，对。
0: 其实还是脚下没有完全调整到位，
1: 对，而且对这个球的落点要求的太极致了，给自己的这个容错的空间太少。
0: 没错，接下来考验斯瓦泰克了，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0: 斜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你看这个球打丢之后，斯瓦泰克在情绪方面还是有点沮丧的。
1: 是的，这一局除了维基奇的那个非常规的接发球是没办法，这三个球都是非受迫性，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直接相持，很短的拍数就掉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肯定是很懊恼的。
0: 对，这其实也是现阶段啊斯瓦泰克在比赛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总会时不时的在进攻端哑火，出现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双方是互破，
1: 这在斯瓦泰克状态最鼎盛的时候是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
0: 没错，九局过后啊，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刚才维基奇这个一发就重重的砸在我们评论席面前的这块玻璃上。对于维基奇来说，只要自己能够在底线站定来打啊，他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两个区的分点是非常有威胁性的。
0: 自己打丢了。
1: 斯瓦泰克现在得做好自己的这个失误率的控制。其实他的特点是属于跑动能力很强，相持中反击的能力也很强。但是现在有时候还没进入长相持的时候自己就掉了。
0: 他有的时候太想把这个角度打开啊，太想要一个高质量的回球了。

0: 维基奇这边又发了一个双误，
1: 第五次双发失误，
0: 就相当于进入到决胜盘啊。维基奇的两个发球局现在来看至少每一局都有一个双误，
1: 嗯，

0: 一发还没有发现、嗯、
1: 二发压力又来了。
0: 对，
1: 因为斯瓦泰克有抢二发的习惯，
0: 嗯，
1: 所以在发二发的时候选手的压力也会相对大一点。
0: 这个球其实二发发完之后，维基奇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啊，就是你看他整个像反拍准备的这种步伐的调整也偏慢了，这其实也说明选手在刚才这一分上这个二发的信心不是很足。
1: 嗯，
0: 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发球。
0: 嗯，
1: 这时候需要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
0: 这一侧是维基奇的团队，

0: 好球。这个前三拍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刚才维基奇来到网前选择截长，管球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维基奇这边比之前要松弛了一些。从进入到决胜盘，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斯瓦泰克面对一些偏浅的落点啊，其实他是有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的，但好像这个成功率并不是很高。维基奇直线的变线，这样挽救的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维基奇实现了爆发，
1: 连追了四分。
0: 嗯，
1: 这几个底线那个伊嘎的失误也相对比较离谱。
0: 对，因为你这一时间段出现失误，就会让维基奇啊增添更多的信心。
1: 关键是还没有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出现失误，那就是太给对手长信心，灭自己这边威风。
0: 没错，这场比赛是巴黎奥运会银牌和铜牌啊两位选手之间的对抗，而在这一场女单第三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郑钦文将会亮相钻石球场的第二场比赛，届时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捷克选手布斯科娃。体育频道也将会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为您带来郑钦文女单第三轮的现场直播。通过双视窗我们也看到郑钦文应该是比较早的来到了赛场啊，进行准备活动和热身。
1: 对，因为刚才是以为两盘就要结束的，所以呢球员也不知道是打两盘还是三盘，所以会提前就到健身房开始进行热身。
0: 其实这一点也挺想问问郑杰的，像你们原来参加那么多站巡回赛的比赛，经常会等前面的比赛结束然后自己才能登场，但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太大了，我们最不愿意等的是男子球员，尤其是大满贯五
0: 盘
1: 三胜，
0: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1: 对，如果他们弃权或者是说打得快，可能一个多小时就结束。
0: 嗯，
1: 那如果是他们打得慢，可能要四五个小时，但是你要按照一个多小时来准备啊，所以你就要提前很早来。
0: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准备的时间过长，从而丢掉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和状态？
1: 一定会的，所以你就得反复的热身，反复的热身。
0: 这听起来也挺耗费精力的。
1: 没错，
0: 所以足可见啊，对于职业选手来说，他们每一天啊来到赛场进行比赛，需要面对着多少不确定的因素。
1: 嗯。

重复落点的线路，因为很多选手面对危机起义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跑起来，不断的调动他啊左右两侧，

0: 抢攻二发。
1: 因为现在在网坛当中啊，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啊，尤其是在女子当中，这个抢攻二发都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战术了。这是一个常规套路。
0: 但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站位特别前，他基本上击球前就已经踩到了底线里边。所以他的不光是抢攻的速度，再加上他的节奏，就会让发球方的压力会更大。
1: 没错。
0: 哎，漂亮。
1: 而且像维基奇的这种击二发提前往里站的战术啊，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他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抛球的一瞬间，这个余光是能够看到对方的站位。
0: 其实维基奇的左右跑动呢还算 OK， 但是他的前后移动其实是他的一个短板。不过因为他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你要放短呢压力也很大。如果斯瓦泰克可以利用他的正拍的旋转，把他先拉到底线比较靠后的位置，再用吊短的方式，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1: 维基奇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正拍回长了一些，就只要能够让维基奇左右两侧连续跑起来，他的回球质量就会慢慢的下降，这一点还是体现的挺明显的。好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发完球之后，斯瓦泰克的连接还是比较快的。
0: 其实有时候接发球接得好的时候，顶到发球方的时候，大概率是会直线。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空间会斜线了。
1: 是。
0: 但是，因为速度和质量太高了，知道，但是就是到不了位，跑不到。
1: 不一定能做成。
0: 对。
1: 决胜盘啊，双方局分2-2。维基奇在正拍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内角的一发啊，球发的还是比较准的。

0: 莱克回球回得够深啊，
1: 顶得很深，明显这个球维基奇的拉破慢了。
0: 对，因为他本来也不是就是拍与拍动作衔接会比较紧凑的选手，
1: 但是很奇怪，他草地打得很好啊，草地的成绩还蛮好的。
0: 嗯，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前三拍的质量比较高。
1: 对，哇，漂亮。

0: 漂亮。
1: 就是他，如果你不让他跑，他先分点的话，这个点分的还是非常的
2: 到位的，
1: 对，非常的准。
2: 嗯，
1: 两个角度拉得非常开，可以从这个画面再看一下。
2: 就这是他最擅长的进攻方式啊，也是他的比赛节奏。
1: 对。
2: 这一分就能够看到斯瓦泰克的移动啊，到底有多快了。面对维基奇突然放短啊，从底线快速启动，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就已经到位，然后到往前连续的高质量截击。你看斯瓦泰克在往前的截击也是截开角度，破发点，
1: 漂亮，
2: 这个直线还是被斯瓦泰克给捕捉到了，而且维基奇的回球落点没有那么深，
1: 是只要相持的板数超过6%以上，基本上得分的还是斯瓦泰克的比重更重。
2: 嗯，
1: 咱们可能赛中统计没有这个数据，但是一会儿看球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观察一下，
2: 对，可以数一数。
1: 对，
3: 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决胜盘啊，斯瓦泰克现在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但他得完成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啊，才能够兑现之前破发的优势。斯瓦泰克一发和二发的一个赢球率，这个接发维基奇感觉有点打到斯瓦泰克的手上了。
1: 斯瓦泰克都没动，就站那儿等着。
0: 整拍借力啊，甩了一个反斜线。哇、哦！连续两拍啊，正手的重炮出击。像这种球对于选手来说确实是挺难顶的，
1: 塞到了这个脚上。
0: 嗯，

一发啊发到了维基奇的反拍位。

0: 发了一个外笑。斯瓦泰克的团队啊，穿灰色外套的是罗伊格。这一局比赛斯瓦泰克的发球质量，尤其是一发质量很高，也帮助他顺利爆发。而且这一局啊，因为发球质量好，所以双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多拍。
1: 这下压力来到了维基奇这边了。
0: 没错，
1: 跑动出去的正拍斯瓦泰克打得很好，反而是在中路比较偏浅的正拍他经常会下网。
0: 好球。维基奇这边是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啊，但是前一拍就是上网的前一拍，这一拍质量是不够的，
1: 有点勉强啊，感觉那个斯瓦泰克接的这个位置好像不上又不行。但上吧这个质量确实
0: 没打出来，
1: 对，没有保障。

0: 好发球。哎，对于维基奇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发球来解决问题。
1: 对，突然发了一个近身，这个对于喜欢抢二发的球员来说，其实有时候偶尔铲铲还是蛮管用的。
0: 嗯，
1: 因为要抢接发球，站位就比较靠前。
0: 没错。

0: 这个正手只需要一拍啊，就能够由手转攻啊，把角度完全撕开。这个确实是斯瓦泰克在底线的能力啊。
1: 嗯，斯瓦泰克的握拍比较偏西方式，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一个旋转。
0: 再加上他的转髋的动作是比较大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髋关节也成为了他整个动作的一个驱动器。对于维基奇来说，一个比较好的进攻上手机会，自己打丢了。破发点，
1: 现在有点危险了，得想想这分怎么打。
0: 嗯。一发发错区了。

0: 这个阿尔法围棋棋还是挺敢发的，发得很深，
1: 对，发得还比较有质量。
0: 嗯，
1: 但这一分斯瓦泰克我觉得接的可以更严谨一点，因为你并没有想给对方施加压力，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冒险接一个这么深的球，这是一个破发点。
0: 没错，重炮般的正手啊！
1: 这个衔接的特别漂亮，一个一区外角带切的发球，把对手拉出去，然后转过来打一个直线这么深的球，衔接的行云流水。
0: 对，你像刚才这一分啊，前三拍就是维基奇的进攻节奏。
1: 嗯。
0: 但他需要一发发进去啊，这样的进攻才能够打出来。
1: 没错，这一局还没有带入六拍以上。
0: 嗯。哇，这个中路的发球啊，被斯瓦泰克的正拍逮了个正着。
1: 看得出来，这一局都是双方特别想力争的
0: 一局。没
1: 错，因为一旦斯瓦泰克拿到的话，就到了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0: 嗯，就这一局的重要性啊，对于双方来说不言而喻，大家都清楚。维基奇接下来会面对破发点。

0: 真正好的压在了底线上。
1: 嗯，反拍直线的突然变线。其实像刚才面对破发点，对于围棋棋来说，这种变线也挺需要勇气的。
0: 是。
1: 好球好球，
0: 这个拦网控制的太好了。
1: 嗯，
0: 这斯瓦泰克前一拍这个破网有来了一个急坠，其实破的质量已经非常不错。我再看一下这份啊，带提拉的过网急坠破的非常有质量，结果不是维基奇来了一个更有质量的拦网。
1: 没错，
0: 很精彩的
1: 一份。他在往前拦的这一拍刚好把所有的力量都卸下来了。
0: 嗯，
1: 斯瓦泰克这个正手还是比较突然的，而且他的这种正拍的引拍幅度也比较小，所以也很隐蔽。再度回到评分，这一局对第四次来到评分，
0: 得发外脚了。
1: 其实这一分对于维基奇来说有点可惜啊，一发发得很好，
0: 发得不差，但是我认为这时候发外脚带切的外脚再衔接直线其实应该效果更好，
1: 会让他在发完球第一拍的衔接上这个压力再降低一些。
0: 没错，但是他好像一发发速度的时候比较喜欢发两个区的内脚。
1: 嗯，斯瓦泰克在这一次破发点上，你看接发球接得非常深，
0: 非常果断。
1: 嗯，甚至第一时间你感觉维基奇面对这么深的回发球的落点都有点犹豫啊，不太确定这个球到底是在界内还是界外。这样斯瓦泰克成功破发决胜盘，现在局分斯瓦泰克是5-2领先。而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在钻石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二场比赛，届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捷克选手布斯科娃，稍后我们也将会对郑钦文的女单第三轮进行现场直播。郑钦文依旧是非常积极的准备着赛前的热身。
0: 嗯，
1: 双视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实时的画面。因为郑钦文这名选手郑杰还是比较了解，因为毕竟在比利简金杯也有过几周的相处。
0: 对，看到他现在的热身其实跟他训练前的热身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的热身更多的是激活，然后增加灵敏性，然后增加他的兴奋度，很多的可能是一些小脚步啊，关于这种垫步的一些

0: 些步伐，因为网球的比赛中，在跑动中很多都会用到这种分腿垫步，然后这个会关系到我们球员的启动，还有就是变向跑的一些应变的这个速度，所以赛前的热身和我们训练前的热身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在这儿还想再引申一些，郑杰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赛前对于运动员来说，准备一场比赛，就是整个的热身会不会分几个步骤？比如说什么时候我练这些，然后再临近比赛我再练其他的项目。
0: 会的，就是训练体能房的训练方式，包括技术上的训练方式，跟赛前和训练期间的方式完
1: 完
0: 全
1: 全
0: 都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而且每一位选手他们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是吧？
0: 对，真正到了赛间的时候，比赛的前一天的训练可能就是针对你下一场对手的训练了。追身的
1: 斯瓦泰克的发球胜赛局啊，上来第一分，一发直接得分。之前在第二盘啊，维基奇是浪费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哇，这两分都很强势。
1: 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就是他现在的比赛，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你看他在进攻端的信心啊就会非常强。但一旦进入到二发啊，他的摇摆还是比较的明显。
0: 斯瓦泰克在他信心足的时候，他这个中前场的抓球的这个准确度，还有脚上重心和上脚的这个频率会很快，当他有点摇摆的时候，他这个中前场上的就没有那么果断，
1: 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打得有点犹豫。
0: 对，打完了他老想退回去，打得有信心的时候，他是打完了是重心是往前跟的，还是会有从这些细节会看出他在某一个阶段他的信心啊，包括他的手感啊，是
1: 都
0: 不
1: 会有一
0: 是？
1: 定的区别。
0: 没错。
1: 赛点也出现了。最后是斯瓦泰克在底线的一个防守反击，反拍的一个穿越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赛点。这样斯瓦泰克是苦战了三盘啊，战胜了维基奇，也进入到了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约维奇和拉西莫娃的比赛胜者。我们也恭喜斯瓦泰克。
0: 斯瓦泰克也是我们中网2023年的女单冠军，
1: 对，前赛会的冠军啊，继续前进。这场比赛耗时2小时38分钟啊，一场苦战。
0: 所以看到现场也有很多的斯瓦泰克的粉丝。
1: 毕竟也是前女单的世界第一大满贯的冠军得主，也是拥有着一定的人气。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斯瓦泰克的这一场女单的第三轮，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啊，稍后。在中心球场将会进行另外一场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届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我们稍后见。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

0: 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7: 之锤抬盖赢一瓶，
9: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0: 各位观众下午好，今天在下午呢，其实我和童姐我们中午就来了，原本是要跟大家说中午好的，但没想到第六比赛日开始之后，在我们身后的钻石球场，今天比赛的赛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先问问童姐，您觉得今天刚才这场斯瓦泰克最后他的发挥和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斯瓦泰克呢，很显然是我们这个中网呢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选手。 作为大满贯的冠军呢，他也理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前面呢是在第一盘的抢七非常的激烈哈，我们觉得关键的时候还是斯瓦泰克更稳一点。这个维基奇呢，他还是感觉到心理上面会有一些波动，导致了最后的失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家关注的大种子选手晋级是件好事儿，对球迷来说。
0: 没错。这个第二盘的抢七打完之后，明显感觉双方在心态上和节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在这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我和童姐中午 来的时候呢，还是先帮观众朋友们了解了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的天气预报是8到24摄氏度，中午最热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是比较舒服，也没怎么起风。但是随着刚才的比赛打完第三盘之后，现在的风逐渐起来了，到晚间可能会降到8摄氏度。而在场内呢，其实温度现在变化不大的同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原本的阴阳脸场地现在基本上阳光已经扫了过去。所以我想接下来郑钦文和布斯科娃的这场比赛，至少在 场地的光线上，对于双方来讲呢，是一个好的比赛的场地环境。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的14:04双方的球员开始入场。在两位球员入场前，我们今天结合着两位球员在此前的表现呢，也跟大家去聊聊郑钦文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因为在今年的中网赛事当中，郑钦文此前呢，第一轮和第二轮他的状态在日场和夜场都有不错的发球表现，特别是第二轮。所以呢，在这儿也想让童姐先分析一下今天在对阵布斯科娃

0: 啊，从第二轮的数据来看的话，您觉得第二轮郑钦文算是找到他最得意的那个发球状态了吗？
1: 嗯，就是今年的这个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呢在第二轮的发球的表现啊。为什么我们把发球拿出来？因为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发球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武器。从 ACE 数量上来讲呢，郑钦文的这个发球的 ACE 达到了13个啊，对手只是他的一个零头。而他的一发的入界率呢，依然是跟平常相比是非常的相似，入界率不高，但是得分率高。但是呢，一发的这个得分率是要把入界率和得分率进行相乘，两个数据平均下来的话呢，还是郑钦文呢要领先于布斯科娃。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二发的得分率当中呢，郑钦文的表现也更好一点。但是呢，在这个破发的转化力上来说，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在整体的技术类型上来看，郑钦文在今年整体的这个发球的表现上面来看呢，他能够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出来，他自己也说了，到了第二轮的比赛之后，已经比第一轮的心理调整的就更好了。而且今天跟前面第二轮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气候更适合打比赛，所以更有利于他把他自己的自身特点发挥出来。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没错，其实考虑到第二轮比赛他从日场变成夜场之后呢，比赛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能有这样的调整能力呢，说明钦文对于比赛环境的适应和准备状态呢，确实就像他赛前说的，今年的中网不管是身体状态还是他经历美网之后心理状态的调整，现在都到了一个比较正常和比较适合打比赛的状态。我们再结合着具体的场地数据和线路啊，给大家说说到底他的发球好在哪儿。我们在场地当中呢，给大家模拟了一下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这些发球的距离、线路和落点，也请童姐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对，我们说13GS 啊，真的是非常的多了，特别呢是在夜场比较难打的情况下，因为风比较大，而且呢体感的温度也比较的低。这13GS 呢，基本上呢就是集中在都是非常难接的位置 T 点。如果是内角的话，基本上都是在 T 点，
0: 中间区域，
1: 非常非常的扎实。然后呢，两边呢也都是说呢在外角。那么对于右手球员来讲呢，如果是在一区发外角的话呢，会把球员呢拉到正手的外面，整个到场地之内，他还有一个回场地的过程。
0: 基本上我就得到这个区域了。
1: 对，他跑回来的时候，温度就是整个的这个压力会比较的大，移动范围也非常的大。而他的这个外角呢，其实上一次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2GS 有一个就是外角球，可以看到落地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向场外的一个弹跳，那么也就是阻止了对手呢在接发的时候直接抢攻。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发球状态是最能够反映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他自己也说调整的非常好，在这个温度那么低，然后风那么大的情况下，能够有13G 的 ACE， 而且个个都保证那么好的质量，在第七个 ACE 上面还打出了189的这个发球速度啊！对于女子球员来说，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有这样精彩的发挥。
0: 我不知道您刚才说的一个重要的数据，除了180公里的球速时速以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员他的状态好和不好，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心理状态，就是我能不能在发完球之后发球加一这个衔接保持我的主动权。今天这场比赛我看赛前呢，大家说从风格上来讲，这是一场重炮对后盾的一场对决，因为布斯科娃呢，他目前的今年可以说打出了他个人职业生涯赛季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不管是在比赛当中的稳定性，还是在底线的这种相持能力，包括对于就是多拍连接的能力，今天可能他的这个特点会给郑钦文带来比较大的比赛的难度变化。您觉得这场比赛郑钦文还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布斯科娃呢，今年拿了2个冠军，职业生涯一共是4个冠军，其中2个是在今年拿到的。就像你所说的，他今年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偏向于防守反击的球员。从刚才的这个发球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呢，在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当中呢，在发球方面呢，郑钦文呢很显然是更具有压制性的，也就意味着可能在整场比赛当中呢，他都是一个进攻风格为主导的。那么在这样的比赛里边呢，我觉得郑钦文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稳定的输出延续下来。大家知道从今年开始这个中网呢是96千哈，就是说呢跟大满贯的相比的话呢，它就是说 对于非种子选手来说，要打满七场才能拿到最后的冠军，所以这个强度是跟大满贯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意味着每一场比赛肯定他的对手的按照照理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强，所以呢他的比赛的强度跟前面两轮相比可能又有所增加了。而且两位选手此前并没有过交手的记录，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来看郑钦文，再加上我们现场观众的加持，还有这

0: 那么多中网的球迷对他的期待，今天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加上油。
1: 相对来讲，布斯科娃呢，他在年龄上比郑钦文要大4岁，在比赛经验上和比赛的这种抗压能力上，尤其结合他的风格，刚才您分析的，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球迷，会有今天预计大概有超过10000名球迷给郑钦文加油，
0: 对，
1: 但是以布斯科娃的抗击打能力啊，这个第三轮比赛肯定不太轻松过关，
0: 对，
1: 尤其今天天气目前的条件也不错，现在我们在数据上给大家呈现了两位球员的一些特点，而两位球员呢，在身高上，郑钦文身高是1.78米，布斯科娃是1.8米。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最新来看呢，郑钦文是49位，布斯科娃是27位。他们俩呢，在整体的表现上，布斯科娃呢，这名选手啊，总体来说就是给人一个，起伏不会特别大，但是很稳。打这样的对手，我想钦文今天还需要在心态上，也需要有比较好的准备，毕竟我们是主场作战，本土选手在主场作战有一些困难分或者多拍相持，那可能对于郑钦文来说，今天他要有更好的心理上的这种调节能力。
0: 现在我们看到在球员通道当中呢，已经是球员们入场了。
1: 好，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场内我的同事盛兆博以及我们的解说嘉宾郑杰指导，来等等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场内最新的情况。赵博，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我和郑杰指导也是在现场的评论席。其实刚才两位主持人也不断的在介绍，就是这场比赛可能双方争夺的重中之重啊，尤其是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要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尤其是一发的进球率啊，能够维持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啊，郑钦文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只要一发的进球率能够超过55%啊，这对于他来说就是超过了及格线。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郑杰，就是你觉得在比赛过程当中，对于郑钦文来说，左右他一发进球率的因素都有哪些？
3: 我觉得当然他有郑钦文，他有很多的武器，那发球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之一。那如果他能够先把一发的成功率能够提升的话，对于他优先来组织进攻会有很大的一个起手，就占了一个优先的级别。但是要做好他自己的发球，我也通过最近跟他的一些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的抛球的稳定性要提升啊，有时候他的发球可能会通过抛球影响到他的发球的准确度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也其实是最近有肩部有一些不舒服，在比利简进杯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训练中他其实发球的训练的比例是占据的比较少的，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肩膀的伤势，怕更加的严重下去。所以呢，我觉得这场球其实除了他要做好发球以外，大家也知道布斯科娃，其实大家可能中国的球迷还不是很了解这位选手，但是他是今年的整体表现非常的稳定。那我觉得除了做好发球以外，就是底线的多拍也会需要就是郑钦文去多一些耐心在相持球。
2: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已经是进场，正在进行挑边。今天挑边的嘉宾是常浩，中国花游的队员。
4: The other side as well, ladies. Thank you. The other side. Thank you. 我们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这一。
2: 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相遇，所以开局这个阶段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比较的重要啊，尤其是对郑钦文，要尽快的花点时间来熟悉熟悉对方的节奏啊，对方的球路。
3: 布斯科娃也是刚刚跟随捷克队拿到了比利简金杯的冠军，那在对阵英国队的首场比赛中，其实他是捷克队的打头阵的，就可以见到他虽然排名没有穆霍娃还有诺斯科娃这么高这么知名度，但是他这种团体赛队长敢让你上头阵，那证明你的稳定性是很得到团队的

0: 认可的。
1: 没错。
0: 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虽然是第一次交手，但是也是对双方来说都会是一场很激烈的恶战。
1: 先来关注一下捷克选手布斯科娃，她是9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身高1.80米，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第21位，在2026年啊，也就是今年。

0: 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到他是一位比较全面的选手。
1: 没错，
2: 底线是非常的扎实，他的攻击性可能没有绝对的那么强，但是防反能力非常强，可能今天的比赛中要做好多拍的准备。
3: 作为2024中网的女单四强之一，这是他连续第四度来北京参加中网的比赛。
0: 来自于中国的名将郑钦文，他是2002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3岁，身高1.78米，最高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四啊，是在2025赛季的时候。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5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3个红土，2个硬地。这其中1个奥运会金牌，2个500级别的赛事的冠军，还有2个250级别赛事的女单冠军。郑钦文在进入女单第三轮之前啊，他是打了2轮比赛，首轮呢是2-1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施涵，上一轮女单第二轮啊，他也是逆转战胜了卡林斯卡娅。这其中在决胜盘，郑钦文是在3-0领先的情况之下，卡林斯卡娅选择了退赛。但是那一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双方第一盘是打了抢七，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当时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及格线55%，所以他也相当于是保持好了自己的这种发球的水准，将比赛拖入到了抢七。但是进入到抢七的关键分上，能够看到可能55%的这种一发的进球率的数值可能就不太够用了。但随后啊，无论是进入到第二盘还是第三盘，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都是不断提升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发进球率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
2: 对，第一场球打得很激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施涵是从预赛打上来的球员，他已经很适应这个场地和这个氛围了。那一般在大赛中，大家都知道说四大满贯球员都说第一轮是最难打的，其实中网的这个氛围和这个签位其实跟四大满贯没什么区别了。所以第一场球我觉得有一些状态的起伏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0: 没错，
2: 那第二场球能看到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0: 而且因为郑钦文在女单第二轮比赛啊，那一场他当时也是排的日场的第三场，但是因为前两场比赛打得都很慢，尤其是第一场男单打得比较慢，所以郑钦文的第三场日场的比赛就进入到了夜场的竞赛单元啊，这个时间段当中。这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在上一场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手可能会在赛前等待很长时间，他需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适应，甚至不断的自我调动。能够看到上一轮啊，在这一方面郑钦文做的还是不错的。
2: 这就是取决于球员的个人习惯，有些球员他喜欢打第一场，固定好时间，我知道怎么安排我的计划，我来了就打。那有些球员可能喜欢等等看，然后呢我先有充分的时间热身好了然后再打，有些球员又喜欢打夜场，觉得这跟球员个人的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今天北京的天气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啊。现在北京的实时气温是21摄氏度啊，湿度是22%。今天的天气啊，确实非常适合户外的网球运动。
2: 郑钦文先选择的接发球，
0: 比赛开始。画面上方的布斯科娃啊，先来发球。布斯科娃这名选手的最大特点啊，其实就是他的稳定性，就可能在底线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包括在球质球速方面，可能方方面面我们都挑不出来一个特别突出的，但是他在方方面面上都没有绝对的短板。
2: 情绪也很稳定。可能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不出来是领先还是落后。
0: 对，很多捷克选手都有这样的特点。
2: 抢了一个二发。

这一分郑钦文还是在正手斜线的角度上调动开了对方。可能这比赛一上来啊，对于布斯科娃来说，第一个发球局还需要做更多的调动啊。现在他面对着郑钦文逼出的连续三个破发点，

0: 而且这四分上布斯科娃就发进了一个一发。好球，没问题。进场之后半场的高压球稳稳下分，这样直落四球啊，郑钦文一上来就破掉了布斯科娃的发球局。
1: 对，今天一上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很有压迫感，
0: 嗯，
1: 而且出手非常的干脆果断，
0: 没错，
1: 很有信心。
0: 因为对方一上来啊，可能面对着这样的阵仗啊，也会有点发怵。
1: 对，
0: 毕竟郑钦文主场作战啊，有接近一万多名观众都在给郑钦文加油，所以这无形当中都会给捷克选手布斯科娃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而且一上来他自己的发球状态确实调试的不是很好，

0: 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啊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中网的最好成绩是在2024年的中网啊进入到了半决赛。那一年他先后战胜了拉西莫娃、波多罗斯卡、阿尼西莫娃、安德烈娃啊，然后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漂亮！
1: 一上来第一个就来了一个下马威。
0: 对，那一脚的 ace 球，ace 球时速177公里。

0: 这球赛界内。这个就是在赛前我们不断提到的布斯科娃，这名选手是很有防守能力的球员。
1: 嗯，这个球稍微判断有点误差。
0: 嗯，
1: 其实能拦到，可能判断是出界了。
0: 对，好球。开场之后郑钦文整个的一发的状态啊，确实非常火热。刚才这一分大外脚的一发，然后在中间啊，正手的上手快速分开斜线的落点。内脚的一发直接得分。
1: 今天一开局的这个发球的手感是非常好。
0: 嗯，

0: 太干脆了。郑杰刚才第一时间也是竖起了大拇指。
1: 秦雯是很喜欢把四个角都摆上自己的毛巾。
0: 嗯，
1: 因为从疫情以后 WTA 的规则有点改变，以前是我们都把毛巾递给球童，然后现在是有些球员他不希望球童碰他的毛巾，所以可以看到在四个角上摆的都有四个格子，
0: 嗯，
1: 分一号和二号，然后呢两个球员各挑一个格子，可以放上自己的毛巾。
0: 因为相当于整个的比赛规则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和改变的，
1: 对，
0: 现在就是在挑边的时候，挑边之前主裁都会向选手介绍，哎，今天谁是一号选手，谁是二号选手，然后你就需要把自己的个人物品，尤其是毛巾，放到场边，我们看上面标记着一号和二号的格子里。
1: 对，以前也有丝线裁判，现在都是鹰眼。
0: 对，都是电子丝线了。
1: 所以呢，球员有时候挑也不用再挑战了。
0: 因为如果落点比较接近的话，现场的电子丝线系统就会及时给出落点的回看，运动员可以申请这个落点的回看，但更多的就是寻求一个心理上的安慰。郑钦文接发接得非常深，而且还接出了斜线的落点。布斯科娃发球局啊，现在0-30，依旧没有一发。嗯，这个二发是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
1: 这个时候，其实布斯科娃的，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大场地和中心场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啊，钦雯今天进入状态很快，看看能不能在第一盘开盘切断，先把比分拉开。
0: 好球！反拍又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能够看到，在开场的这个前三局的比赛当中啊，郑钦雯无论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发球状态，还是两个接发球局当中的接发状态啊，调试的都很好。开场之后的总得分，布斯科娃这边就拿了2分啊，郑钦雯拿了11分。布斯科娃这边是轰出了内角的ace球。

0: 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其实能够看到布斯科娃这名选手，就是他在底线的横向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
1: 嗯，他的底线的大武器绝对杀伤力没有那么强，嗯，但是长多拍其实是他擅长的。
0: 对，轻易不掉球，所以这对于郑钦文来说，也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对方周旋。
1: 是的。
0: 接发没有接进来，布斯科娃的局点

0: 这局比赛布兹科娃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实现了爆发。布兹科娃将局分啊追到了1-2，但是在首盘一上来，郑钦文还是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
1: 帕之堂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堂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泰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比赛继续啊，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一发的状态非常好。今天一上来，从第一局发球进入状态就很快，第一分就开局就是 ace。
0: 现在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啊100%，哦，差了一点。其实，在底线防守端，布兹科娃这名选手还是有着很强带开角度的能力的。
3: 对，
0: 就他的球可能不会那么快啊，但是该有的落点。
3: 他都能够把这一拍的角度给打开，所以今天这场球，我觉得钦文要多一些耐心，然后在多拍相持的时候呢，再找到好的机会再下手，因为布兹科娃的防反能力很强。
0: 好球！其实这个球，布斯科娃是尽可能的把球的线路控制到郑钦文的中间，想通过中间的挤压，快节奏的出手来逼迫郑钦文犯错啊。但是你看他的落点没有控制好，都回得比较浅。

0: 个球其实郑钦文二发啊发的没有那么快，
1: 往往这种防反能力很强的球员像布斯科瓦这种呢，他自己发力反而不会很好。
0: 对，
1: 你如果打得快，他借力打地会比较擅长一些。
0: 嗯，

0: 外切的外角发球。
1: 是这个二发的质量特别高，虽然速度不快，但是这个落点很浅，落地以后往场地外边去走，
0: 有非常明显的向场外的一个拐跳和侧旋。
1: 就算布兹科娃接过来了，他的整个人的重心已经拉出到双打线以外了，整个场地就空出来。
0: 对，下一拍他也很难再回位了。
1: 没错。
0: 脚被完全带开了，因为布兹科娃的身高比较高，1.80米的身高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在连续横向移动过程当中，他会丢位。对，刚才这一分，郑钦文调动对方的底线啊，做的是非常棒的。
1: 没错，今天可能要多来一些这种球，不要急于一下得分，但是。让慢慢的撕开对手的防线。
0: 对，这个球其实郑钦文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前一拍啊，质量没有完全的打出来，但确保自己不犯错啊，先把球拉给对方也是一种选择。
1: 也能通过这个球看出来，郑钦文目前到现在为止还是信心很足的。选择球的处理非常的合理，不是急于一下就要把对方给打死。
0: 对。刚才接发球啊，接得非常好，虽然接出了一个偏浅的落点，但也有更多像斜线方向的一个拐跳。
1: 会看一下回放，其实接发球完了以后重心有点失掉，但是马上就调整回来，然后脚步进行了一个快速的调整，这个斜线不仅跑出去，还有点向前斜插的这个方向。
0: 对，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两位选手制胜分啊，郑钦文11-4，布斯科娃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上一局也是在破发点的时候发出了一记 ace。
0: 但这个时候对于布兹科娃来说啊，这个发球压力是真的不小。破发点上的二发，
1: 小心一下外脚带切的二发。
0: 他选择发内脚啊，是发向郑钦文的反拍。其实刚才这个反拍接发啊，郑钦文还是想抢，
1: 但是他这个发球的变化变了，他是不是上旋的二发，他是带切的二发，所以这个球落地以后有点往钦文的身上转，有点挤到了。哇，放三个发球返回了三个破发点。
0: 没错，这其实也是布兹科娃在场上冷静的一面。40-40，全都是靠发球，
1: 而且大部分的百分比是丁钦文的反拍发球。

0: 正手的提速啊，这个球回长了一些啊。刚才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没能兑现。但至少你看，从开局的对方的接发球局当中，每一局我们都能够拿到破发点，至少把这个压力啊是完全给到了对方，给足了。
1: 从场面上来看，能力上来看，钦文还是占据优势的。
0: 嗯，
1: 但是也能从场面的画面看出来，布兹科娃在落后的时候是非常的冷静，然后他不管落后多少的时候，他一直是在想办法调整。这也是这个选手能够持续的稳定在这个排位上，我觉得是他的一个特点和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优势吧。
0: 没错，因为对于布兹科娃来说，其实今年也是取得突破的一个赛季。他今年的三月末啊，是自2023年的十月份重新回到前三十的行位，啊，再重新回到前三十的行列。而且在重返前三十的首战比赛，就成功在波哥大这一项 WTA 250级别赛事的红土比赛当中夺冠，然后六月份又在诺丁汉这一站250级别的草地赛事当中夺冠，实现了硬地、红土、草地全场地类型的夺冠。当然，今年对于郑钦文来说啊，也是重新找回自己比赛状态非常关键的一个赛季。
1: 没错。美网从预赛打起，然后最后进入到八强。
0: 嗯，因为今年在法网首轮被淘汰出局之后，当时郑钦文的女单世界排名已经是跌出了100位，所以后面的几个月的比赛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心理负担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仅仅过了3个月啊，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从资格赛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进入到了八强，也将自己的排名啊又打回来了。郑钦文总的发球赢球率啊达到了80%，

其中郑钦文二发赢球率啊，100%。这场比赛在二发上掉的第一分，你是不是要换把球拍啊？

0: 换球拍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掉棒吗？
1: 不知道，每个人
0: 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啊。
1: 嗯，只有有时候在换新球的时候，球员会常规的大部分的球员都会换球拍。
0: 嗯，
1: 但现在是第五局，我们网球比赛是七局。九局，然后每九局再换新球，
0: 嗯，
1: 所以现在是第五局是没有换新球，所以换球拍可能就是球员个人习惯了，
0: 嗯，可能就是自己的感觉啊，觉得刚才这把球拍差点意思。
1: 嗯，你觉得刚才那局三个破发点，连续三个破发点没有破到，还是对情绪上会有一些影响。
0: 嗯，但这个时候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定要冷静下来，调整好自己的发球。

因为对方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选手啊，就是他的变线线路的变化会比较多，所以对于郑钦文在底线的击球啊，尤其是发完二发之后啊，要想办法快速的还原，快速回位。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0: 这局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一发的进球率相较于之前啊是出现了一些下滑。当然，这个在每一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啊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1: 对，因为网球比赛其实它不是跟一个固定的东西在比赛，所以很多它的状态是会随着对手的状态和对手给你施加的压力，有一些心理上还有技术上的一些改变。我认为上一局连续三个破发点没有破到，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0: 嗯，这样双方在第一盘局分3-3战平。
1: 大家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点。
0: 没错。郑钦文的团队佩雷里巴。进场之后再反拍。库兹科娃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因为他常年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所以这名选手的往前啊前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像今年他还拿了一站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女双的冠军。

0: 拍反斜线的出击啊，这个球布斯科娃出现了失误。就像郑杰之前提到的，就是很多球你看球速比较快啊，让他去借力他能够打出比较好的质量，但是在底线要让他自己发力，可能这个失误就会比较多。
1: 对，或者是把球稍微拉起来一点，让他有一些时间去思考的时候可能会容易犯错。
0: 嗯，
1: 球太追求角度了，狠了一点儿。
0: 嗯，
1: 其实已经打出优势了。
0: 这个就是此前我们不断提到的，要有更多的耐心。
1: 嗯，

0: 这样布斯科娃实现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布斯科娃是先发的一方，目前局分4-3领先。
1: 这局也是到目前为止四个发球局里边保的最轻松的一局。
0: 对，
1: 第一局上来被破掉以后，其实在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发球局，郑钦文都有破发点，而且在第三个发球局是连续有三个破发点没有破到。一下也让他的这个好像状态啊提升了上来。
0: 对，就是那一局你感觉布兹科娃顶过去之后，这口气儿就缓过来了。
1: 对，有时候打比赛在球场上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机会你不给对手掐死，然后你让他缓上来了，可能他就开始要反扑你了。所以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三局和第五局这两个对方的发球局，钦文没有破到。如果能破到其中一个，我觉得场上的局面都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开局前五局打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我认为进入状态的这个速度。趁着局间休息，也趁着换新球，我觉得迅速的调整一下，做好自己的发球局。其实就当现在大家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各自爆发吧。
0: 就比赛又重新开始了。
1: 对。
0: 局休结束啊，七局比赛之后换了一组新球。郑钦文的发球局也是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关键的第八局。

0: 二发想发一个内角啊，但是错区了。
1: 第一个双五今天的。
0: 嗯。郑钦文一发的赢球率啊，高达71%，二发赢球率现在是38%。因为对于郑钦文来说啊，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的赢球率一直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在比赛当中，他要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

0: 才这一分，郑钦文在前三拍建立优势之后啊，就是在场内变线的那一拍，他可能觉得这一拍的质量不足以支撑下一拍啊，随球跟进来到前场，他快速的又退下去了。
1: 嗯。
0: 快将 S 球 的时速176公里。

0: 就只要郑钦文一发发进去啊，你就感觉他整个的进攻信心就非常的强，非常充足。
1: 是，今年除了第三局那个发球的状态掉下来了，还是专注做好自己的，然后寻找机会去破对方的发球局。
0: 没错。第一盘局分4-4。

0: 这个偏浅的落点对于郑钦文的反拍啊，尤其是偏中间的反手位，还是一种调动。
1: 这个偏浅的反手，如果用反手处理的话，可能他会对手的反手去更顺一些，这个斜插上去打一个回头球难度确实有点大。
0: 嗯，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是先和对方进行到这种极其有耐心的多拍相持过程当中。
1: 如果机位低一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郑钦文他拿手的一个战术组合，就是通过正手拉一个有带冲的这种有一定高度的球到对手的反手，然后对手反拍一旦回潜，他在侧身组织进攻。这是他比较擅长会常用的一个战术的组合。
0: 嗯，可惜了，其实之前对于对方底线的调动已经很出色了，这一次反拍进场想要继续掰开角度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1: 击球点偏前了一点，出手早了一点，这个还是脚差一点点没有到位，在这个高速移动中可能差一点点出手打出来的球误差就会显得就会被放大。
0: 没错，连续两拍啊，郑钦文都是在反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布兹科娃的局点，好球！这一次反手的突击进攻，能够看到脚下调整还是非常到位。
1: 看看有没有回放，这个反拍明显是加了旋转的。刚才前两个进攻有点太平了，看一下，对，带着一定的旋转，他这样把握性会更大一些。
0: 而且刚才这个反手的进攻，就是击球之前这个准备时间要比前两分在反手更充足了。这样布斯科娃实现了爆发。
1: 这个接发球好像有点想搏杀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大分上，我认为可能还是得更谨慎严谨一点。
0: 现在的一发进球率啊，郑钦文是58%啊，但是一发赢球率达到了82%。因为郑钦文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谈到啊，就是只要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55%，这个对于他就是一个及格线，那大概率自己的发球局就不会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郑杰，就是我们一直都提到选手在比赛当中在某一个阶段要想办法提升他们的一发进球率，那对于球员来说他到底要怎么去提升，有没有什么办法？
1: 你如果是简单的追求一发的进球率的话，球员这种级别的球员他们都能做到，但是你又要追求速度和角度，又要追求一发的进球率的话，难度就会提升。所以在有时候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做一些取舍的。如果你为了追求一发的成功率，是否可以把速度降下来一点，去追求落点来弥补这个速度，这个是可能球员和球员的教练团队需要去思考和训练中去掌握的中间这个档，就跟开车似的，你得有180的速度，有120的速度，但是你怎么能让自己维持在160、170，这个是其实在训练中是需要去重点攻克的。
0: 第一盘比赛郑钦文是后发球的一方， 这个时候他也有局分上的压力。第一盘的第十局

0: 可能这个时候对于郑钦文来说，在底线连续调动对方的时候，就不用加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更多的去注意落点的控制。
1: 嗯，可以参考一下前三局打的这种慢慢撕开对手的这种防线的这种战术，
0: 嗯，
1: 而不是去追求一拍打死，因为布兹科娃本来防反能力就比较强。
0: 没错，好球，外角的一次球，时速180公里。

发了一个外脚。这个球其实已经完全超出了布斯科娃的接发身体范围了。

0: 这个反拍直线啊，对于郑钦文来说也是奔着制胜分去的。
1: 对，这个反拍有点顶到郑钦文了，所以他也是有点带搏杀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差一点点，很接近。像这种失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就误差偏差都不很大的情况下。
0: 郑钦文一发的赢球率85%。本场比赛郑钦文轰出的第四记 ACE。换了内角的落点。
1: 今天第一盘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发球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除了在第三局的时候状态稍微掉了一下。
0: 因为对于任何选手来说也不可能保证全场比赛都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这种发球表现，
1: 毕竟是人不是机器。
0: 对，
1: 而且不管是对面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对手，
0: 因为任何选手在比赛当中都会出现波动啊，这很正常。你像在今年中网赛会的女单前两号种子都已经被淘汰了，包括新科的女单世界第一
1: 莱巴金娜。
0: 对，莱巴金娜是在女单第二轮啊输给了查拉耶娃，然后萨巴伦卡是在女单的第三轮啊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1: 这位捷克选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非常年轻，打法也很具观赏性。
0: 嗯，
1: 就是赢萨巴伦卡的这位选手。这两个接发球掉的有点太快了，
0: 都没有打出回合。
1: 嗯，

0: 这球郑钦文的脚程已经足够快了。
1: 虽然是进攻性的球员，但是郑钦文的跑动能力和场地的覆盖能力其实不亚于防守型的球员。
0: 没错，而且他的体能又很好。
1: 嗯，是的。
2: 14

0: 漂亮。
1: 这个节奏郑钦文是比之前打的要更快了，
0: 对，这最后一板这个反拍明显的有一个加速，
1: 嗯，连续追打对方的反手，
0: 对，但现在关键是要看这一分了，
1: 对，
0: 从接发球开始我觉得要稍微严谨

0: 些，要不然前边追的这两分其实再漂亮那也就是白追了、
1: 嗯、
0: 所以这一分对郑钦文来说也很关键。
1: 球有点落在郑钦文的脚下了，第一时间有点没太闪开。
0: 对，这也就是双打打得多的球员，他的这个破网能看到，他破的是一个落过网脊椎，刚好是破在了脚底的那个位置，是很难处理的。
1: 这样布斯科娃实现了爆发啊！第一盘局分6-5。
2: 喝真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球球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的最后一个发球局。

0: 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球打得非常深啊，就瞄着对方的脚下来打。
1: 对手虽然猜到了，好像有点跑过了。
0: 嗯。

0: 漂亮，
1: 没问题，
0: 非常干脆的发完球的一个衔接，
1: 进场了，正手调整的非常快，打向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40-0，连续三个局点。进攻他的正手角度其实都没有掰得那么开啊，但都能够不断地扩大自己在场面上的领先，
0: 对，一点一点撕开对手的防线，
1: 嗯，直落四球啊，郑钦文完成了爆发，也把第一盘的比赛带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那进入到抢七，对于双方选手发球的稳定性要求就更高了。郑钦文这边又把

0: 这个左脚的鞋脱了下来啊。因为在今年中网的比赛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第二轮打卡林斯卡亚的那一场比赛，基本上只要回到自己的休息座椅，他都会把左脚上的这双鞋脱下来。
1: 其实在比利简金杯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这个鞋它的左脚还是比较紧吧，居间休息的时候都会放松一下脚步。
0: 机会出现，对方回球落点偏浅的这一拍，你看郑钦文的进攻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这也体现出他在底线的一个强点进攻的能力。
1: 因为对手的这个球质不足以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
0: 对，
1: 其实他只要多一些耐心，两个分点一点一点去侵蚀对方的防线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那脚再添一些 ace，而且根据我们的观察，就是布斯科娃这名选手在底线的回球，他的球尾劲儿其实没有那么足。本场比赛郑钦文六接 S 球，就是跟对方进入到相持段，你看布兹科娃在反拍开始拼球了。
1: 因为钦文的正拍的旋转只要一拉起来以后还是有一点冲的，对于女孩的反拍区，她击球点必须在高于她的肩膀的位置，这样对她来说也很难受。
0: 在抢七当中，郑钦文率先实现了一分的破发。反拍还是想带有滑板的一个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0: 就在这个时候反手，如果是手上感觉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是否可以稍微配一些旋转，不要追求那么平，因为平的球的话当然进攻性和速度很快，但是呢对这个准确性的要求也很高。也连续两个反拍的这个失误，球太平了一些，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一点。
1: 对，而且这个反手的出球球速都比较快。
0: 对，
1: 其实以郑钦文的能力啊，完全可以在这一拍啊反手的出球上再和对方拉一拍。
0: 嗯，刚刚我们也说到他郑钦文的跑动能力包括防反能力其实他不弱的。
1: 嗯，
0: 只是他也又在这种基础上他又具备很强的攻击性，所以往往有时候大家忽略了他这方面的优势。
1: 对，
0: 但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可以利用上的自己的一个优势。
1: 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啊，郑钦

0: 文是六个，布斯科娃是五个。当然这也符合布斯科娃自身的比赛特点。
1: 好发球。
0: 对于布斯科娃来说，就他本来也不会打出那么多的制胜分，他就是以在比赛当中啊控制非受迫失误为主啊，然后把自己的稳定性打出来。我相信很。

0: 二年啊，他当时首次在巡回赛当中夺冠的那场比赛。
1: 俩人的跑动能力都很强。这一分处理得很好，其实这一分是布斯科娃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削球，但是削得又低又浅，不太好处理的。
0: 郑钦文的移动啊，确实是强。因为布斯科娃职业生涯拿到的第一个冠军是在22年的布拉格战，那一年啊，他在决赛里是战胜了波塔波娃，那场比赛全场他没有打出一个制胜分，所以在这一盘的盘末阶段，一旦布斯科娃的失误开始增多了，你看现在的分差立马就被郑钦文拉开了。第一盘抢七啊，郑钦文现在6-3领先，拿到连续3个盘点，而接下来是他的发球分。

0: 到，
1: 非常深的落点，佩雷里巴第一时间在场边啊就已经站起来挥拳庆祝了，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但因为都是电子丝线系统，刚才在场边已经及时给出了落点的回放。这个球压线，郑钦文通过一个非常深的落点啊，兑现了首盘的第一个盘点，这样在抢七当中，郑钦文7-3赢下，拿下了双方的首盘较量。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由郑钦文迎战捷克选手布兹科娃的比赛。第二盘啊，由郑钦文先来发球，
10: 漂亮！这个后退的正拍打了一个带拉的小斜角似的，
1: 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一共是有6记 ace 球，有一个双误，然后一发进球率啊达到了68%，一发赢球率高达87%。

角度完全带开了。然后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制胜分啊有27个，非受迫失误啊有16个。

感觉这个二发发完之后没有快速的退下来啊。

比发长了一些。

0: 其实之前的铺垫郑钦文已经都做到位了，只不过在往前的最后一拍上啊，对方是猜出了郑钦文的进攻线路，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的一个借力拉向了斜线的方向，
1: 这要变一个小球就太牛了

关键分上的二发。回球弹网没有过，40-30啊，郑钦文拿到了一个局点。

0: 刚才可能有一些干扰。
1: 对，啊，有人发完球以后有出手之前，
0: 对，在看台上应该是有人喊了一声啊。对，这个对于选手都是有干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的。
2: 嗯。

0: 郑钦文现在阿尔法赢球率36%，发出了一个双误。看来之前那一分影响还在。
1: 但这个时候只能迅速的调整自己，因为球员在球场上最控制不了的就是观众。
0: 破发点

0: 这样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啊，刚才其实已经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
1: 嗯，
0: 突然有一个小干扰，然后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
1: 而且小分的阶段打的是非常的仔细，
0: 嗯，

0: 当然这个也是任何一位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情况。
1: 对，
0: 这个比赛本身就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1: 是的，但是有时候球员呢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其实他会很多声音他都会放大。
0: 嗯，
1: 其实虽然大家觉得我们在场上是专注在比赛，但是场边的声音其实球员是能很敏锐地捕捉到的。
0: 没错，所以任何的这种干扰可能在刚才这个比分阶段上都会被无限地放大。
1: 嗯， 嗯，但这个呢又是作为球员的一个应该说必修课，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观众，你只能做好自己的调整。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其实还是希望主场的球员获胜嘛。
0: 没错，安检谢谢安检。而且对于职业球员来说，这个屏蔽干扰本来就是一项能力。
1: 对，有个黄色衣服的男士一直没有坐下，主裁也都看到。
0: 对，也一直在提示。
1: 嗯，其实在局间的时候，我觉得咱们的志愿者在这种门口的时候是不能放这个观众进场的，只有在球员坐下来的时候才能够放观众进场。这些很多的小细节可能在我们本土的赛事中，包括这些工作人员中，其实也需要更多的去普及。
0: 有点擦网。但其实破网的这一拍啊，斜线的出手上，郑钦文已经完全把角度包括球速都打出来了。而且你看这个落点就是控制在腰线上，打向对方的脚下。在中间位啊，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有的时候强行掰开角度，这个冒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个球有点想提速，
0: 嗯，
1: 但是拉拍稍微大了一点，挤到了。

0: 其实刚才这两分上，郑钦文的接发质量都不错。嗯，今天的几个关键分上，我觉得反拍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的。嗯，今天的发球和正拍这边做的都非常好。
1: 这个球在界内啊，
0: 打了一个反弹，
1: 嗯，借力的一个反击。布兹科娃这种选手啊，这种类型的选手啊，确实很会借力。
0: 嗯。

0: 哇，
1: 这个角度是被布斯克瓦给带开了，
0: 很精彩的一分。其实这一分的防反双方做的都很好，
1: 嗯，
0: 像这一分我觉得就没办法，那是对手打得好，咱只能鼓掌。看看青文能不能快速调整一下，做好自己的发球局，不要让比分拉开。
1: 还是要想办法快速实现回扑啊！但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快速的完成自己发球局的保发。

0: 现在在场上啊，郑钦文这个出手线路上要比之前打得更简单了。
1: 嗯，
0: 可以再多一点耐心啊，多和对方打打多拍，打打相持。
1: 对。

0: 好。哇，
1: 这个球，
0: 这个球
1: 是想放短的。
0: 这个球主要是没想到布兹科娃救得这么好，就是他有时候选手双方是会相互影响的，因为布兹科娃的这个防反能力和覆盖面积真的太棒了，所以清文有时候在选择落点的时候，他就想越打越边，越打越边，给自己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1: 好发球，刚才这个发球就是降速了嘛，确保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和入界率。
0: 就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要成功率的时候，还要不要追求速度？
1: 对，因为在刚才零比三十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就得有取舍了。
0: 嗯。
1: 这个角度也是被布兹科娃越拉越大，就虽然他的球速没有郑钦文那么快啊，但是你看这个落点都掰开了。
0: 对手有两个破发点了，现在的情况不是很理想，看看怎么能够化解。
1: 这个时候需要他有好的发球站出来了。发球，二发直接得分，依旧是挂外角，
0: 偷了对方一个外角的侧旋。
1: 嗯，
0: 看布兹科娃想抢二发，想以为是发常规是发内角的，所以他的重心有点偏内角。关键时候的二区。看会发外角吗？
1: 啊，这个球对于郑钦文来说运气没有帮忙啊，这个球弹网弹出了底线。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的发球局再一次失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布斯科娃是3-0啊，暂时领先于郑钦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Time.

0: 双方在第二盘啊，现在是有两个破发球局的差距，换上了一组新球。
1: 新球。
0: 但之前啊，在布斯科娃的发球局当中，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并不是固若金汤的。
1: 嗯。

0: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可能在接发上不用抢的那么凶啊，先接进来为主。 尤其是接对方的二发啊，只要接的足够深，就能够限制布兹科娃。好球！就是当你在对方的发球局上。
1: 尤其是二发上连续拿分，这个其实对于布兹科娃来说信心就会大大折扣。其实布兹科娃的很多得分都是借力打力的这种得分，主动让他去分点得分，还真是得分率没有那么高。对，所以钦文还是要稍微多一些耐心，然后在相持中去寻找下分的机会。
0: 进场之后反拍的回球没能过网。

布斯克马的二番。好球。你看刚才啊，郑钦文接对方的二发也是调整了接发的站位，他不像之前啊站得那么靠前去抢对方的二发，反而是先退下来，让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接二发的成功率。你只要把角度掰开啊，下一拍对方回球出浅，对于郑钦文来说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上手进攻机会。郑钦文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分没有办法，因为对方发球球发得很好。还有一次破发机会，

0: 只要把阿尔法接进来啊，其实你多接几个，布兹科娃这一片就会有点虚了。
1: 对，而且呢，你都不一定接得特别快。嗯，看这个球接得比较慢一点，反而布兹科娃接不上力。
0: 对，
1: 他自己也打不好。网球它有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是像一个田忌赛马似的。嗯。
0: 而且比赛就是这样，双方的状态气势都是此消彼长。
1: 没错。
0: 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是实现了一局的回破，将局分追到了1-3。外角的一次球。

0: 而且刚才这一记 ace 球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啊，162。你像在首盘比赛，当时郑钦文很多的这种 ace 球的速度都接近180。
1: 但是他因为这个是带切的外角，所以在女子球员来说，带切的外角发到160多的，
0: 已经很快了，
1: 已经算很快了。嗯，
0: 这足以说明郑钦文这名选手啊，他的身体的能力啊，力量条件是有多么出色。发了一个上旋，
1: 嗯，发了一个115的上旋。刚刚也说到，布斯科娃属于是借力打力的这种选手，
0: 嗯，
1: 你让他自己发力，他反而不一定能打出多大的威胁性，甚至还容易失误。
0: 尤其是刚才这个上旋弹跳起来之后还比较高啊，还是找向他的反手。

0: 球，
1: 正好再分点。
0: 保持这样的专注度，然后呢，像这样一样多一点点耐心。优势我觉得还是亲吻看起来更大一些。
1: 没错，因为两位选手底线相持球的能力上可能都比较强啊，但是布斯科娃并没有郑钦文那么强的攻击性。好球！
0: 这个球就能看到明显的能力啊，真的很强呀！发完球以后，然后一个倒退的后退的一个击球，侧身已经侧到了反拍区的单打线了。
1: 而且在后退过程当中还能够发上力啊，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0: 这个对于球员的这个核心的能力和平衡性其实是非常考验的。
1: 没错。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第二盘啊，现在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郑钦文将局分啊追到了2-3。而且连续的接发球局当中啊，都是给足了布斯科娃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布斯科娃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信心，现在也慢慢的下降了。
0: 请问注意好接发球的成功率，不要直接自己掉，我觉得这局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在多拍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防范布兹科娃打开两边的落点。
1: 嗯，这个斜线的落点又浅又斜，
0: 嗯，
1: 确实很难处理。
0: 好球！刚才布斯科娃的这一拍回球落点偏浅，而且球比较慢。
1: 嗯，这时候给到清文的正拍，正拍呢还是很有隐蔽性和攻击力的。
0: 嗯，其实能够看到布斯科娃他的回球过往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球并不快。
2: 廖静。
0: 30-30，依旧是关键的比分。
1: 这个小球放得很突然，他在相持中观察到了清文的站位比较靠后，
0: 嗯，
1: 而且放得也很有隐蔽性。
0: 这也是布斯科娃这名选手的全面性。
1: 嗯，
0: 第二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反拍回球稍微长了一些。
1: 嗯，
0: 这样布兹科娃是实现了爆发。
1: 这一局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可惜，接发球其实这一局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没有直接失误，而且接的质量也很高，但在反拍区的时候两个这种相持的失误，相持球的失误还是蛮可惜的。
0: 但现在能够看到就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啊，在接发端其实是有机会的。
1: 嗯，
0: 现在只需要保持好啊自己发球局当中的发球状态，然后慢慢的等待对方犯错。主裁给了郑钦文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
1: 嗯，对，这个主裁也是多年的主裁了，金牌主裁。
0: 嗯，
1: 因为我们场地的后边有一个积分牌，然后从24秒到25秒的时候开始计时，如果发球方在这个计时器归零的时候他还没有进行发球的话，第一次将被警告，第二次呢就会罚掉你一发，判你一发失误。
0: 嗯，
1: 然后如果第三次超时就会被罚分。
0: 新闻刚才也是和主裁希查克交涉了一番，但这个时候主要是自己的状态节奏包括心态啊别受到影响。
1: 嗯，

0: 跑动能力真是太强了。
1: 嗯，
0: 这个小球放的质量已经很高了。
1: 对，其实下一拍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要通过挑高球来下分，但在力量上

0: 球。
1: 其实郑钦文也知道自己的二发啊有可能会被对方抢，所以他发完球之后啊，整个的动作快速还原啊，进行下一拍的准备。
0: 没错，因为钦文的发球其实拍球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他一般习惯性的是拍八下，所以这个计时器他可能得算好时间。大家也可以数一下。7到8下，
1: 八下，
0: 是他的习惯的拍球的次数。
1: 发向对方的反拍啊，布斯科娃接发借力回出了一个斜线的 return ace。

0: 关键的二发。
1: 这俩反拍接的真好，
0: 嗯，都是直接在接发这一拍上把角度给打开了，
1: 嗯。
0: 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两个破发点，要提升自己的一发入界率啊。

0: 其实连续都是在接二发上，布斯科娃实现了接发的变现。
1: 这局的一发成功率有点下降，然后也给布斯科娃二发的抢攻提供了机会。然后这几个二发的接发球确实接的也特别的有威胁性。
0: 这样布斯科娃再次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啊，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布斯科娃局分5-2，暂时领先郑钦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3: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局休结束啊，接下来是布斯科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0: 上来第一分啊，布斯科娃发出了一个双误。两位选手本场比赛都是发出了两个双误。
1: 换了一把球拍。

就只要把揭发接进来啊，其实压力就给到了布斯科娃。

0: 还是接发接的不错，快速的把接发的线路回到对方的中间，然后也逼迫对方的回球先出了浅球。但下一拍进场就是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正派的进攻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一局布斯科娃的一发进球率啊也比较低。好球，通过侧身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接发，
1: 赢得了一个破发点。
0: 看这一拍快速通过正手扫开斜线角度，下一拍调整到位啊，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在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啊，郑钦文现在手握一个破发点。
1: 关键时候靠一个好发球化解了这个破发点。
0: 嗯，

0: 好球，借力的一个反斜线的 return ace。再次逼出了破发点，依旧没有一发。第二发上可能需要郑钦文去平衡一下。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打得非常的冷静啊，而且很专注，而且在关键分上敢于通过小球来打出变化。这样郑钦文是破掉了布斯科娃的发球胜盘局，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3-5。刚才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很长士气了。
1: 对，这一局布兹科娃的发球局也稍微有了一些波动，一发进球率没有那么高，看看这个自己的发球局能不能再追回一局。

0: 其实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双方选手在底线的多拍相持没有第一盘那么多了。
1: 嗯，
0: 所以只要形成多拍啊，郑钦文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一分布兹科娃一直在压郑钦文的正手。
0: 嗯，
1: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郑钦文的正拍有很强烈的旋转，他两边的分点能力会比反拍更好。
0: 而且在这种快节奏的对抗当中啊，其实如果布兹科娃连续的发力啊，就是主动发力打的话，他这个落点不一定能够打得那么开。
1: 嗯，
0: 他有的时候是借力啊，会打开比较大的落点。那个小单也是
1: 发球，
0: 时速183公里。再听一 James 外角的一 James 球在二区直落四球，郑钦文强势爆发，
1: 这局打得很干脆利落，
0: 对，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
1: 对，
0: 第二盘啊，郑钦文连破带保，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4-5。通过双视窗的画面，我们现在看到了同在1/4区另外一场女单的第三轮，查拉耶娃啊来迎战卡塔尔。
1: 卡塔尔，
0: 第一盘比赛当中，查拉耶娃是6-4拿下啊，现在1-0领先于卡塔尔。查拉耶娃就是在
1: 赢的莱巴金娜，
0: 对，她就是在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啊爆冷淘汰刚刚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的那位选手。他在上一轮是3-6、6-4、6-3啊，逆转战胜了赛会的一号种子莱巴金娜。由于莱巴金娜被淘汰啊，所以这也导致1/4区的每一位选手现在都有机会。
1: 嗯，莱巴金娜也是在随后退出了后边的一些比赛。
0: 嗯。
1: 每网结束以后，可能也是因为特别的疲劳，然后再加上这个从美国回到亚洲赛区，
0: 对，
1: 脚上的伤病有一些复发，所以出于保护退出了武汉公开赛。
0: 嗯。接下来是第二盘比赛，捷克选手布斯科娃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上一个发球胜盘局啊，是被郑钦文破发了。
1: 郑钦文也在提出了，在接发球的时候提醒观众不要走动。
0: 好球，好球！布斯科娃的回球落点就稍微出了一点浅球啊，就被郑钦文的反拍抓住了机会。
1: 可以看看郑钦文这个反拍，我觉得他选择的落点就非常合理。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追求深度，其实有时候未必深度的效果好，可能要利用场

0: 力的宽度，
1: 没错，
0: 效果反而会更理想一些。啊，成功！
1: 这个反拍其实布兹科娃是想突击斜线的。
0: 嗯。
1: 但正像我们此前不断的介绍的那样啊，布兹科娃这名选手并不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他在主动发力提速进攻的过程当中失误率会比较高。其实刚才这一分啊，也有点挤到了郑钦文，所以他想把这个球先拉给对方。边线出界啊，一个很接近的落点。30-30，又到了关键分。

0: 哇，还是这个往前的这个捕捉的能力很强啊。练完直线一看甄清文跑出去只能用削球，以后他其实已经来到了半场，看他没有办法两只手击球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中前场了、
1: 上的非常快。
0: 对，
1: 布斯科娃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一发出界，反拍回球没有过网、布斯科娃是保住了自己在第二盘当中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以6-4的局分、拿下了双方的第二盘，双方前两盘、战至1-1平。
2: 观众朋友们，现在的场上现在是本场比赛的关键数据统计。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deo is now showing the key data.

0: 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0: 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刀仔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琴，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刀仔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刀仔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温食润养，
2: 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的决胜盘。

刚才盘休阶段啊，两位选手都是离场，所以盘休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决胜盘啊，由画面上方的郑钦文先来发球。进入到决胜盘啊，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发进球率依旧是非常关键的数值。

0: 因为第一盘啊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是 68% 啊，第二盘最终的数值是停在了 45% 相较首盘啊是下降了 23个百分点。
1: 谢谢。
2: 球发得非常好，
3: 出界了。但是快速向往前移动过程当中，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球啊打长了。有时候会觉得这种球有必要打得这么极致吗？其实这种球可能还是最终要以得分为首位啊。没错。
0: 但对于选手来说，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然后刚才冲到这儿了，可能就按照下意识的准备啊，就这么攻了。还好没有受影响这一分。其实对于郑钦文的战术来说，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要保证好自己的一发入界率，然后在底线啊，尽可能的多去调动对方，多打一拍。 多扑垫一拍，因为只要一发发进来啊，其实布斯科娃没有那么高的接发质量。布斯科娃只有一个抢二发，反手抢二发的一个攻击性和压迫力。在一发层面。
2: 他不太能给秦文造成很大的威胁。
0: 对。

0: 好球。阿尔巴发了一个大外脚，弯突胖子的得分。决胜盘一上来啊，郑钦文的发球状态不错啊，轻松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1: 这个直线我感觉好像是走着在打的、嗯、
0: 就是已经预判到了对方回过来的接发线路落点、嗯、跟自己的设想还是比较一样的。上一轮比赛和卡林斯卡亚、啊、包括在首轮比赛和诗涵的比赛连续两轮郑钦文都是通过三盘晋级的、
1: 嗯
0: 啊、现在第三场比赛中网女单的第三轮、啊、郑钦文依旧打到了决胜盘，

0: 好球。其实可以多运用一点这种正手的上旋球，给到布兹科娃的反手区，
1: 甚至完全可以把线路控制在对方的中间偏反手位，

0: 这个角度还是被布斯科娃带开了。
1: 对，这个角度非常大。
0: 嗯，
1: 就像我们一直在说，这布斯科娃这种借力打力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是他擅长的。所以有时候往往接得太快了，虽然看起来接得很好，但是对手打得更舒服。
0: 嗯，就像刚才这种球，对于布斯科娃这种类型的选手来说，他也会更好的去借力。
1: 嗯，

0: 在第二盘破掉布斯科娃的那局发球局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一发成功率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高手对决之中，不光是亲吻的发球成功率很重要，其实对面的发球一发进球率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接发球啊，其实布斯科娃发的是比较靠外脚的。
1: 嗯，
0: 郑钦文移动过程当中想要搏一分啊，没有成功。这样双方一上来啊，都是各自保发。布兹科娃在上一轮啊，女单第二轮比赛是2-6-4啊，战胜了比勒尔，她是首轮轮空。然后郑钦文啊，连续三轮比赛都是打到了决胜盘。当然，上一场郑钦文战胜卡林斯卡娅的那场比赛啊，也是她职业生涯收获的第50场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正赛的胜利，也成为了2009年1000赛设立以来啊第4位拿到50场胜利的中国球员。布斯科娃在中间去发力啊，他就不一定能够打出应有的质量了。
1: 没错，有时候特别难受，或者是说关键分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降一下速度，加一些旋转，让布斯科娃上手看看。
0: 嗯，
1: 不用搏杀的那么狠哈、啊，
0: 就完全可以把球拉伸拉高啊，拉给对方。
1: 对，因为防反能力其实钦文也并不差。
0: 对。
1: 好球，
0: 好球！你看刚才这个正手斜线啊，明显出拍的时候，对于这个力量稍作控制了一些。
1: 嗯，加上了旋转。
0: 嗯。这一分是郑钦文先回球落点偏浅啊，然后布斯科娃的一个反击，但是你看他发力打这个球不一定能够打得那么实。
1: 是，
0: 再加上郑钦文一看对方发力啊，也将自己的站位向后调了调，这个距离留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漂亮
0: ，
1: 漂亮！
0: 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啊，完成了斜线的变线。
1: 对，这两个正手侧身拉到对方的反拍区，然后让布兹科娃的站位靠后。当他一旦出险的时候，郑钦文可以侧身，可以打反斜线，也可以打直线。
0: 嗯，
1: 觉得这个战术其实在今天的比赛中，只要使用出来，基本上都得分了。
0: 没错。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啊，局分决胜盘，郑钦文2-1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

0: 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其实这个正手对于郑钦文来说完全可以再和对方拉一拍啊。
3: 嗯，如果不是进攻的话就没有必要打那么有冒险性，就这盘球呢，就是说可能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吃准球，

0: 果能够让布兹科娃在底线不断的去突击啊，不断的让自己去主动进攻的话，那从节奏来看啊，郑钦文就已经把对方打乱了。
1: 嗯。
0: 刚刚在映月球场结束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本届中网的一匹大黑马查拉耶娃啊，最终是6-4、6-1战胜了卡塔尔，进入到了女单第四轮，也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2: 好，
0: 没问题。在接发端啊，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保持耐心，
1: 嗯，
0: 总会有机会的出现。接发打开角度啊，然后进场，正拍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布兹科娃有一个好一发，
1: 对，一区的发球落点还有不同的变化，确实也不太好防。
0: 嗯，
1: 但在底线相持中，钦文可以更耐心一些。打到目前为止，整场除了 ace 球在相持阶段，真正能直接得分打到钦文摸不着球的，那是可能都不超过5个。
0: 对，占比很少，
1: 占比非常少。
0: 而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啊，其实能够看到布兹科娃在反拍位现在是有更多的这种突击的出手，但成功率也不高。40-40。

0: 斯科娃在底线啊左右两侧制造角度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一个多拍的相持，对双方来说体能消耗都很大。
0: 嗯，
1: 大家也能看出来，大家对这一局比阵的决心，打的这一分明显打的双方都很谨慎。
0: 没错，布斯科娃的局点。这个反拍啊有点没太到位，看布斯科娃手下这个发球局之后啊，左手一直在攥紧拳头来给自己加油。足可见刚才这一局啊，其实双方都很知道在决胜盘盘出阶段啊，这一局的含金量。
1: 嗯，还是专注做好自己的发球局。
0: 嗯，
1: 在接发球局其实机会还是有的。
0: 对，
1: 漂亮，
0: 好球。就在自己上手的这个前两拍啊，正手的进攻每一拍都有很快的球速。
1: 嗯，青文是你只要给他一些时间，他能架好了拍打，他这个威胁性还是挺大的。
0: 没错，决胜盘啊，郑钦文的二发赢球率现在是100%。对方的抢接发啊，这个球抢得非常深。

0: 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
1: 也希望双方选手不要被这个小插曲影响到。好发球！这种发球是让我们最心安的表现。本场比赛郑钦文的 ACE 球也上双了，第10届 ACE

二发赢球率啊，郑钦文43%。这一分郑钦文是边攻边喊，只要有郑钦文出战，能够看到整个的上座率确实是非常的高。40-15，郑钦文手握两个局点。

0: 角的落点，很好的一个落点的选择。
1: 对，这个二发发的更多的是一个上旋。
0: 嗯，这样郑钦文保发成功。因为在决胜盘当中啊，郑钦文是先发的一方，所以只要他完。

0: 生爆发，压力就来到了对方的身上。
1: 嗯，上一局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破发机会的。
2: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比赛继续，

0: 你像对方有这样的一发质量啊，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没接上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办法。
0: 对
1: 对，这顶尖的高手过招，你得允许大家打得好。
0: 没错。
1: 这个有点太勉强了。
0: 再加上郑钦文刚才这个正拍的斜线方向也被布斯科瓦给调动开了。
1: 嗯。这球其实拉一个直线高球，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已经没有重心了，还想打一个更斜的，难度太大。
0: 嗯，

0: 为这一局布斯科娃的发球状态比较好，所以对于郑兴文来说，在刚才这个接发球局当中就是没有等到机会。
1: 但我认为掉的这几分其实还是太随意了一点，因为即使对手发得好，这个时候你也要想办法的给他制造压力，要不然让他的发球局拿得太容易了，反而压力就会到自己这边。
0: 对，
1: 你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发球局每一局状态都这么好，是吧？所以到了盘末阶段的时候，真的是每分必争。
0: 刚才看到郑钦文的非受迫失误是29个，但制胜分也高达53个。

0: 看这个落点一浅啊，给到布斯科瓦向前的主动进攻，他也不一定能打上。
1: 是的，而且他也得考虑。

0: 对，青文的跑动能力也很强，所以他要打，他也想打得更边一点，难度更大一些。
1: 没错，这其实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了。这球打长了啊。
0: 又还了一个。其实如果是打普通的选手，这球可能就进去了。
1: 对，
0: 因为布兹科娃的防反能力强。当然青文也想打得更质量更高一些。
1: 非受迫失误啊，现在是30-19。当然郑钦文也有更高的制胜分。这个就是挤压到了布兹科娃的底线，让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啊去进行调整。两个局点

0: 这个球其实在中前场啊，郑钦文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明显在连续快节奏的出球过后，布兹科娃在底线的这种破网的空间啊也越来越大。
1: 嗯，
0: 刚才再往前，郑钦文还是没能把角度卷开，

0: 发球，
1: 没问题。内角的好发球啊，配合进场正拍带滑板的一个智胜芬出手，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啊，郑钦文现在是先发4-3领先。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锤开盖赢一瓶。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局休结束啊，接下来是在决胜盘当中关键的第八局，布兹科娃的发球局，现在压力啊其实已经来到了他的这个发球局当中。

0: 太精彩的一分了、
1: 两个人的跑动都很出色，
0: 对，也能看到清文的这个能力真的很强，但是在中前场的处理方面确实不如双打的选手细腻和老练。
1: 嗯，因为全年巡回赛啊，布斯科娃也都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

他今年还在 WTA 一千级别的赛事辛辛那提这一站啊，搭档诺斯科娃拿到了女双的冠军，所以他的中前场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0: 好球，反手斜线扫了一拍，
1: 对，真就是越打越快。
0: 你看其实双方在底线形成相持球之后，郑钦文这边会有很多的提速进攻机会，
1: 嗯，
0: 但是对于布斯科娃来说，这个上手的机会就不少啊，就不多了。

0: 先是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啊，然后正拍位突然的换握放了一个短球，
1: 对，很隐蔽。在打的过程中也观察到对手站位比较靠后哈，
0: 嗯，
1: 打得很聪明。
0: 一发没有发进。

0: 还是通过主动的放短。当然刚才这一分郑钦文在接对方的二发上，包括在底线的多拍相持过程当中，都已经把对方完全压制住了，
1: 连追两分。
0: 嗯，
1: 这个布兹科娃已经有所防备，但是处理过去了，但是没有办法。
0: 其实在关键分上，从刚才这个二发也能够看到布兹科娃也有点犹豫啊。一发还是没有发进。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追上了，没太到位。
1: 这个球有点没到位。
0: 嗯。
1: 布斯科娃利用反拍的斜线，大角度的斜线拉出了郑钦文的空当，然后又给了一板正拍。这个球感觉脚程差了一点点。
0: 嗯。两个人现在都是力争在线路上打开对方的空间。
1: 关键的时候好发球。
0: 嗯。外角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啊，帮助布斯科娃守下了这个发球局。决胜盘啊，双方4-4战平。两个人。

进入到决胜盘啊，现在在发球端都有稳定的输出表现，确实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

0: 哇，好发球砸在了 T 点上，
1: 没错，内角的一记 ace 球，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11记 ace， 一发赢球率啊高达80%。
0: 哇！
1: 现在只要一发能砸进来啊，郑钦文的一发赢球率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安心。
0: 嗯。

0: 底线先打开直线的空间，
1: 多拍分点，
0: 对，
1: 然后逐渐拉开对手的防线。
0: 嗯，两侧的落点都已经打开了。球发的太好了，
1: 这局发球局干脆利落。
0: 嗯，直落四球 love game， 郑钦文实现了爆发。
1: 今天整场比赛，郑钦文的发球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嗯，很稳定。
1: 对，中间可能只有一两局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是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0: 没错，这样在决胜盘当中啊，郑钦文现在是先发球5-4，领先于布斯科娃。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到了布斯科娃的这一侧，全场比赛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6: 谢谢谢谢。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橙子落点，
1: 太棒了。
0: 其实刚才在底线啊横向移动向自己正拍位的补防过程当中啊，郑钦文当时重心稍微有点不稳，但是很快他就调整回来了。
1: 对， 对，刚好他也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在他后边的这个黑玻璃后边，
0: 没错，
1: 所以能看到他脚步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打滑。
0: 嗯，对方这个一发啊，发的还是比较深啊，还是一个外角的方向。

0: 布斯科娃本场比赛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反拍直线的变线尝试啊，没能成功。
1: 嗯，刚才二区的接发球也是反拍下网，因为反拍的球网会高一些，然后又有网柱。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选择可能不用走这么边，稍微偏中路一点，只要让布斯科娃的反手不要一直压制到郑钦文的反手，能够把这个战术给摆脱一下。对，就是可能不是说要一定要去靠反手来直线得分。
0: 嗯，好球，
1: 漂亮，
0: 没问题，
1: 漂亮漂亮。
0: 你看，在正手直线的变线上，刚才这一拍啊，郑钦文就是把球啊拉向直线的方向。
1: 嗯，因为正手的握拍它是西方式，所以它会有一定的旋转，过往的弧度会更有保障一些。
0: 嗯，
1: 反拍太平了，所以有时候在关键分打直线的时候，它那个误差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偏差吧。
0: 没错，
1: 保险系数没有那么高。
0: 关键分，
1: 哇，
0: 这一分郑钦文防的已经很到位了。
1: 对，防得很深了这个高球。嗯，但是这个没办法，只能给对手鼓掌。
0: 布斯科娃的中前场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布斯科娃的局点，其实郑钦文第一时间向后退的已经很快了。
1: 嗯，想上去打一凌空，结果没想到布兹科娃回球这么浅。
0: 嗯，
1: 拉完这反手高球以后是想上去抓一个凌空球了，
0: 这样布兹科娃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双方决胜盘的局分再一次打平，5-5。比赛确实是非常的有张力。
1: 嗯，
2: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
0: 本场比赛的耗时啊，已经超过了2小时40分钟。哇，真敢出手啊。
1: 反手就不信球，必须得打。
0: 对，还是对自己的进攻能力啊非常的有自信。反拍 outside in 的分点。
1: 嗯，
0: 这个球压线就压了一个边儿啊。

0: 主要是一发发的好，
1: 一发发好，然后正手侧身开始分点以后，优势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0: 没错，

0: 漂亮，漂亮。
1: 没问题，因为布斯科娃的底线回球啊越来越浅。
0: 嗯，
1: 这个浅弱点肯定不会威胁郑钦文。
0: 郑钦文也挺敢打的，打到比赛的盘末，这个时候还出手这么果断，全都是瞄着线边走。
1: 嗯，这其实也能说明啊，现在这个阶段啊，郑钦文在进攻端的信心是比较强的。这个其实也是选手比赛气质很重要的一块，
0: 嗯，对，他通过他的这个传递给对手的也是有一定的压迫感。
1: 没错，这也是因为连续拿到三个局点啊，所以刚才这个二发拼了一下。郑钦文本场比赛的一发赢球率81%，二发赢球率49%。

0: 还是让对方抢上了一个二发。
1: 这个二发稍微保守了一点点，对手马上就抓住了机会。
0: 嗯，
1: 因为可能前一个发了一个双五，这个二发明显有一个降速。这个球是否要注意一下一发的进球率了？
0: 这个正手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感觉还是没有完全的侧开身。40-40。

0: 好球，关键分上，郑钦文有一发，而且一发砸进去之后跟进来到前场啊，这个正拍的进攻不含糊。
1: 嗯，赢下这分也自己也大叫了一声，
0: 对，再给自己打打气啊，加加油，
1: 你看这局太关键了。
0: 没错，佩雷里巴也是挺紧张的。

0: 到位。哎，这个反拍稍微差了半步。
1: 这一局比赛的含金量啊，不言而喻。郑钦文的二发。

0: 给到了布斯科娃反手的压力，因为布斯科娃也很清楚，如果再和郑钦文进入到这种常规线路斜线的相持，他可能不一定有优势，所以他想先把落点给打开。
1: 对，而且这个时候他如果变直线变不好，反过头到钦文的正手撕开斜线的话，他也挺被动，所以他只能再要一个斜线的这个斜角。
0: 郑钦文再次拿到局点，
1: 漂亮，
0: 终于拿下这一局了。虽然40-0领先，连续错过了三个局点，但好在郑钦文在这一局局末阶段的几分上都有一发，这样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将局分带到了决胜盘6-5的领先，
1: 也把大家的这个紧张程度拉到了不到最后一刻，这个悬念无法揭晓。
0: 没错，确实是让这场女单第三轮的比赛非常的具有张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局休结束啊，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再次来到了捷克选手布斯科娃的这个发球局当中。
5: Can you sit please behind in the blue shirt? Yes, sit down. Thank you.
0: 这一分的一发啊，布斯科娃是发向内角，找向郑钦文的接发反手。

0: 球。
1: 所以这个时候，只要这个球门反手能减少失误，增加一些多拍的相持，然后来到正手的时候，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上一局发球局，布兹科娃发球局的时候，反手自己三个直接失误，比较可惜。
0: 接对方的二发啊，也注要啊，也是需要注意胸和吻的关系。布兹科娃现在也是持续的把线路控制到

0: 郑钦文的反拍。
1: 嗯，确实反拍的这个线路分点没有正拍这么清晰，
0: 嗯，
1: 而且呢失误率目前明显高于正拍区，
0: 是，
1: 所以布兹科娃可能也是察觉到了。
0: 接发球，郑钦文接得非常好，因为对方一发是要到了内角的弱点。又到了关键的比分，30-30，
1: 这一分很关键，
0: 是
1: 出局点还是出赛点，
0: 就看这一分了。
1: 哇，好接发，
0: 反拍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打出了一个反斜线的 return ace，
1: 率先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本场比赛第一个赛点。
0: 没错，刚才这个接发啊，确实让布斯科娃没想到。
1: 嗯，
0: 郑钦文的赛点，布斯科娃在面对赛点上啊，来到二区外角有好的一发，
1: 还是盯反手。
0: 目前来看，就是这个落点布斯科娃打的还是非常坚决的。回到评分，
1: 真能防，第一下就接得很有质量了。
0: 嗯，
1: 那钦文也一点没手软啊。
0: 对，看到机会果断出击。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二个赛点，在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上，郑钦文实现了对于布兹科娃发球局关键的破发，苦战三盘，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郑钦文7-6、4-6、7-5，三盘啊战胜了捷克选手布兹科娃，也晋级到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届时他将会来迎战查拉耶娃。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决胜盘，在发球端郑钦文的表现确实是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对，今天整场比赛的发球表现真的是应该说是很稳定。
0: 没错，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整体来看的话，只有在第二盘比赛一上来郑钦文的发球局略有一些波动，但此后他调整的都非常好。
1: 没错，
0: 把这个波动控制在了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
1: 对，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今天的这个全场的制胜分打得非常有侵略性。
0: 嗯，而且像到了比赛的最后两局上，自己的发球局包括刚才的接发球局当中，
1: 嗯，
0: 你看郑钦文在进攻端不手软不含糊，
1: 对，
0: 打得非常具有主动性侵略性。接下来听一下郑钦文的赛后采访。
2: 小郑同学的赛后感言啊，还是会有很多的心得跟我们分享，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是国际信号，我会做一点，或者你自己可以翻译一下，简短的用英语说几句，因为这是给国际观众也要有一个交代。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首先恭喜在这场比赛中艰难的胜出，但是这是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胜利。整个这场比赛中，赛前你是做了哪些针对性的部署？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对手交手，中间又做了哪些调整 ？What kind of tactics did you map up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n between during the match? How did you readjust yourself?
3: 首先。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评论席。刚才看完这一场女单第三轮比赛，确实是强度非常高的三盘比赛，我跟郑洁这个手心现在都是汗。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赛前预测的一样，是非常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一场比赛，感觉这个胜负好像就天平一直在左右的摇摆，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没错，其实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听到郑钦文第一个问题上他是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对方的稳定性。其实这一点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布斯科娃确实是一位很有稳定性的选手，无论是底线还是前场稳定性都比较高，但是他在进攻端自己的上手得分率确实不理想。所以在这一方面郑钦文也谈到了，他说这场比赛我会有很多的进攻机会啊，自己主动的上手机会，所以他也谈到了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耐心。
1: 这也跟咱们赛前的分析是一样的。对，肯定对于这种比赛来说呢，教练组都会在赛前对对手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在比赛之前开赛前也会制定相对应的计划，还有就是球场上的战术。这跟我们刚刚在评论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今天的整场比赛不管是从制胜分方面来看还是场面来看，其实郑钦文还是占据绝对的主导的地位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对手呢稳定性稳定的很可怕，不光是底线的稳定性，情绪的稳定性，我觉得你看很少看到他在球场上有情绪的起伏啊，这一点确实是可能他的一个打法和他的一个特点吧，也给郑钦文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冲击。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本场比赛的一些关键的数值吧。你看在这一场比赛解说过程当中，咱们一直都提到一个数值，就是一发进球率，因为这项数值对于郑钦文来说非常重要。
1: 对，
0: 全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60%，一发赢球率81%，二发赢球率47%。说完了全场比赛数值之后，我们再和第三盘这三项数值进行一个对比。第三盘比赛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65%，一发赢球率82%，二发赢球率67%。相当于在进入到决胜盘之后，跟自己全场比赛的一个发球三项数值做对比，它都有提升，尤其是二发赢球率。
1: 对，其实第二盘有点可惜，第二盘他被破掉的第一个发球局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稍微受到了一点干扰，一个是球那个裁判的警告他的拍球的超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破发点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些干扰，觉得比较可惜，打乱了一下他的节奏。但是呢他很快的又找回了这个节奏，在一直追赶中没有让比分拉得很开啊，然后呢为第三盘的获胜我觉得也是持续的给对手施加这样的压力，要不然像这个20多位的这种排名的选手，你不给他吃压力，他又以稳定性著称的选手来说的话，他不会犯错误。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话题啊谈到这个捷克选手。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啊，这个捷克军团他们的整体实力非常强。你看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从大家非常熟悉

0: 科维托娃啊，到前女单的世界第一卡普里斯科娃，再到后来的你像克莱奇科娃、万卓索娃两位也都拿了大满贯，再到后面的穆霍娃、诺斯科娃，还有巴尔通科娃，以及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布斯科娃也有出色的表现。所以，郑杰，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捷克在
1: 女选手当中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而且新人能够不断的涌现。其实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说，我说捷克应该是被我们中国球迷还有就是大家所最忽视的一个军团吧。以前大家知道有俄罗斯军团，有这个美国军团，但是其实捷克在这二三十年的网球 史上，尤其是女子史上，它是持续的有人才辈出的。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说的各种娃，对，他们可能都是作风是比较低调的，比较平和的，所以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题度，但是他在大满贯的大赛场面上，你们总能看到捷克军团的身影。
0: 对，
1: 像刚刚结束的比利简金杯，捷克队也是拿到了比利简金的冠军。那能拿到团体赛的冠军，其实是整个国家
0: 的整体的一个实力的体现。所以能够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布斯科娃如此稳定的表现面前，郑钦文还是能够通过自己强有力的进攻突破对方的防守，这一点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场评论席的分享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好，我们听完了刚才两位的分析之后呢，在数据上呢，先来看看这场比赛郑钦文是多么不容易赢下布斯科娃这三盘，彤姐给我们解读一下。整体来看呢，
3: 在ACE球数量当中呢， 郑钦文是遥遥领先的。那么一发的成功率呢，相对来讲比对手低一点呢，但是他凭借着更高的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整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这场比赛也是正常的发挥了。那么两个人的二发得分率都是 47%， 在总体的破发得分上面郑钦文呢在关键比分上面把握住了机会。但是整场比赛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心情特别的美好，因为天气特别好，我们一直在露台上看这个大屏幕的这个回放哈。 我相信呢，在这个钻石球场里边的球迷们，他们的体感跟咱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那种氛围呢，大家心情都拉得很满，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出胜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关键比分上面，郑钦文还能放出小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稳了，因为他说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我应该待的位置，而经过了美网的这个过程，中网的过程，我觉得他现在已经
2: 渐渐的回到自己应该所属于的那个位置。其实从画面最后我在看郑钦文赢下关键分的时候的双臂放开的怒吼，加上他自己振臂高呼的这个状态，郑钦文现在在心态上应该说回到了自己最强的那个心理状态。而且我觉得今天在比赛就是三个小时前进直播前和您在这儿聊到的时候，咱们说这场比赛的风格是郑钦文的重炮，对布斯科娃的后盾。
3: 但是这个过程我想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布斯科娃这扇盾啊会厚重到如此程度，而且今天的这场胜利，郑钦文真的，你看赛前他说各种表达来讲，包括他和佩里里巴的沟通，你能感觉到他今天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不管是场外还是自身的各种要素的作为借口也好，或者是不利的因素也好，
2: 没有留任何的退路，直到最后这一刻他都坚强的咬下来。其实我们都说今天这场比赛布斯科娃打到现在可以感觉到这名选手的冷静成熟以及在比赛当中的韧劲，但是能战胜这样一位选手恰恰证明郑钦文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气质回到了一个作为主攻类型选手的那种冷静韧劲和平稳。
3: 对，其实现在呢整体的这个团队呢跟早上起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呢早上起来郑钦文非常早就来到 球场11点钟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之前所有的一切的热身。那么呢他呢到现在为止刚才呢已经是进行赛后的一个肌肉的放松了哈，那全都是欢声笑语了，可以理解。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的美好。而下一轮的对手呢刚才呢在另外一个球场也已经结束了，就是在本次的中网的比赛当中呢爆冷击败了头号种子来巴金娜的查拉耶娃， 战胜了卡塔尔。那么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也将来对阵郑钦文。那么这位选手呢，其实也是本次比赛当中一个卫星选手啊，他的这个出现有点像是黑马，越是这种选手我认为越是可怕的啊。
2: 查拉耶娃今天连下两盘，
3: 对，轻松的击败了卡塔尔。那么在这样的对阵

0: 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让郑钦文今天晚上非常轻松的去享受他这场胜利，但同时呢也应该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做一定的准备，然后呢可以看看这个查拉耶娃为什么在中网前面两轮有很好的表现，可以多看看他的技术录像，然后呢制定有针对性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千万不要轻敌。
1: 现在进入十六强了，我觉得对于今年郑钦文在中网的晋级之路来讲，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心路梳理。
0: 嗯，
1: 他第一轮和诗涵打的时候是在日场，是在上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多少还有点不理解，说为什么今天北京天气这么好，要在是要在日间，在中午接近中午的时候开球。但是随着这两天天气的变化，球迷越来越理解，这个对于他起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0: 对，
1: 随后在夜场的比赛和卡林斯卡亚这场比赛的消磨呢，也让他开始在对手面对他不同心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所以我觉得今天在面对布斯科娃的时候，他自己才能调整出一个我们说既有冲劲儿又有稳的心态的状态。所以有了这三关走过来之后，接下来对查拉耶娃，我想郑钦文会有一个准备充分的心态。当然今天还要说一个场外话，就是啊，我们现在看到德约的画面，因为
0: 今天晚上的比赛，
1: 这真是要衔接上。
0: 对，
1: 因为我刚才这样说，就是我和童姐身后钻石球场，今天买了日间球票的球迷应该赚大了。今天要看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接下来要出场的
0: 还有一场呢，
1: 对，德米纳尔和沃尔卡奇，
0: 对，那是一场男单的下半区的半决赛，而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本身定于呢是今天晚上7点钟的夜场，但是呢，由于这个赛程积压，很可能会往后延。不管怎么说啊，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德夫的比赛，我相信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但是对于德约来说，这位老将，我很担心的就是他昨天晚上打完比赛，其实回去开完新闻发布会已经都是凌晨了。
1: 对，
0: 所以他是比对手更少的恢复时间，能不能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不能这个很好的恢复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悬念。
1: 尤其现在按照当天的赛程顺延的话，德约现在这个热身还要为接下来降温、身体的保温和肌肉状态的维持要做更多准备。今天晚间比赛，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德约这场焦点战之外，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孙欣然今天要和高夫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0: 真是太精彩了，
1: 太精彩！今天没想到礼拜一还这么忙。
0: 对，
1: 昨天在解说当中啊，我们的嘉宾郑杰指导呢，其实聊到了就是本届比赛中网大家比较好奇的穿线的行情、穿线的情况。我们现在让我们的推荐官高来带着郑指导一起去陪大家看看，到底今年中网穿线师们的工作状态如何。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中网穿线处的这个地方了。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观察到，我感觉像是球员的酒廊，包括他健身房的中间的区域，是吗？
3: 对，我们这个区域其实就在球员的必经之路。然后我们现在正对面的这边是球员的餐厅休息区，然后我们的背面呢是球员的更衣室，然后签场地的地方，所以球员总是会从这个穿拍区通过，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2: 对对对，里边感觉非常的专业化，很多小细节。来，我们请郑杰指导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我想是这一排已经穿好的拍子，这都是未来运动员将要上场用的拍子吗？
3: 对，这边都是就是能看到十几台穿线机，然后呢穿线师也在还在不停的忙碌中。然后这个牌的架子呢，其实上面有很多的字母，这个字母是为了区分球员的名字的首字母，方便他们来取拍的时候也能够快速的找到是他们自己的球拍。
2: 所以这个 Z应该就是一会儿要上场的郑钦文的拍子放的地方了。
3: 对，就是他这个点，现在我们现在是快11点多的时间，离他上场还有一个多小时。如果他今天早上的穿拍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取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M 应该是梅德韦杰夫，他是今天晚上的比 赛。那他今天晚上的比赛这个球拍目前还没有取走，可以咱们近一点看一看一些细节。
2: 哦，我看到了他的名字，
3: 这个梅德韦杰夫的名字，然后包括是在10月5日上午10点，就是今天刚刚完成的穿拍。
2: 我看好像每个运动员他们的磅数啊也都不一样，是的，
3: 因为他这个球员的磅数，他其实刚刚我们也有分享到，他是根据天气、湿度，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来决定的。所以呢，他有时候可能今天上午打球和下午打球的磅数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些穿线师非常专业，他们穿一把球拍的速度大概在10多分钟，所以从这个位置走到中心场的路程也就2-3分钟。
2: 球童会帮忙，比如说他需要的话，球童过来 帮忙取一下。
3: 对，像昨天的比赛也能看到，其实小兹维列夫一直在递球拍给球童，让球

0: 手筒拿出来穿线，那他如果感觉到拍线的磅数不合适或者要有做调整的话呢，也能够在球场上通过球童通过教练把球拍送到这儿来，那穿线是十多分钟完成穿线以后再给送进球场。
1: 好，刚才大家看到的是郑杰指导和我们的年轻的推荐官高来为大家带来的关于中网穿拍的一些细节。价格大概是每把拍子是$30，大概人民币200多。您觉得以四大满贯来对标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在什么位置？
2: 市场均价。
1: 市场均价。
2: 市场均价。你打的时间越久，你可能在这方面花费就越高啊，差不多下来$1000多左右啊，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头坚持到最后的。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今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天啊，本身风和日丽，然后呢比赛的阵容非常的豪华强大，再加上郑钦文的一场美好的胜利，
1: 对，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场绝对值回票价。为了晚场的赛事要做调整了，现在肯定是在赛前在做一个肩部的放松。德约科维奇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毕竟39岁了嘛，他可能恢复起来呢是比对手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上场之前呢还需要来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整，有针对性的调整。
1: 现在这些赛前的所有的准备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随着今天晚上的气温下降，对于球员一些关键球处理还有身体的感觉，包括他身体的敏感度，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在中午我们进入直播的时候，我和彤姐站在这儿，当时的气温是24摄氏度，那个时候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但是今天的气温变化最大的不同和后面几天最大不同，就是今天的温差格外大，今天夜间最低会降到8摄氏度。所以呢也要提醒现在还在路上或者准备启程来看今天晚上的比赛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做好保暖。这个保暖呢尤其要注意防风啊，北京在秋天这个季节呢还是要多层穿搭更合适一些。
2: 对，已经是32场不败了啊，在中网这个赛场上还从来没有输过球的德约科维奇，相信现场有很多的球迷会为他加油。那么到底是两位大满贯的冠军谁能够再往前走一步进入到决赛的赛场，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晚上呢是奥林匹克频道啊，将会对比赛呢来进行现场直播，希望我们的网球爱好者如果不来现场就在家好好看电视。
1: 好，现在屏幕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的赛程，除了关注德约的表现，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孙欣然。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外景平台为您带来的中网这个比赛日的现场直播和推荐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比赛，咱们明天见。
2: 再见。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长。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全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全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全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王旭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战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孔笑打门，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铜牌，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
5: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亚运之约，我们请到了刚刚在亚运会的男足铜牌战当中夺得季军的中国男足的运动员，我们欢迎吴曦，欢迎李浩。首先是祝贺啊，28年，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亚运会男足领奖台了。实际上，原本我们还想请王玉栋一块儿来，但是王玉栋今天比赛之后说来不了了。他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关心他的球迷说一说？
6: 他可能

0: 大问题应该没有，但是他腰是被顶了一下，他可能回去之后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然后可能赶过来来不及吧，可能最后他就没有过来。
1: 好，那我们就踏实了。先说说这次亚运会真出征之前啊，自己内心是什么目标？
0: 主教练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一个奖牌。
1: 你内心什么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队伍真能拿奖牌？
0: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因为这是赛会制的比赛嘛，防守是第一位的。
1: 李浩是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中坚力量，说实话，你打这次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的目标是什么？
2: 也没有中坚力量，就是我们都这个队伍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肯定能拿一个牌子回去，然后包括到西哥还有玉宁哥还有朱哥他们来到之后融入得也特别快，然后就踢得特别整体，就觉得肯定有戏。踢完第一场我们就觉得
1: 这种较量当中我们战术在亚洲是属于有相当竞争力的，
2: 就我们的团结应该是亚洲来说就这次比赛来说吧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团结了。
1: 铜牌战因为最后又到了打点球，那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进点球的时候
2: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扑一两个嘛，然后我也相信队友们也能罚进，就没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有那种肯定能赢的感觉，肯定是比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信心更好，因为赢过他们一次嘛，他们也有压力。
3: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
2: 我们打进球之后他们也着急了，然后过来挑衅我们，过来说什么的时候，这表现的就是他们已经着急了。
0: 但是我们在围圈的时候我就听李浩说的一句话，你们随便踢咱们肯定赢，我就知道他能扑出去很多球。
4: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干什么去玩了，打自己该打的。
5: 加油啊，大家一起啊，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
6: 我们就来赢
4: 兄弟。中国中国的名声啊，一二三，中国中国，
2: 就觉得有这种信心嘛，有这种信心，然后让他们放开踢，不要有心理压力。
1: 真正的拿到亚运会奖牌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啊？因为对无锡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
0: 对，因为包括今天在开场之前唱国歌的时候，包括在发点球之前，有很多的瞬间其实我是眼睛是湿润的，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现在看看是往事也好，能够去把这个铜牌带上，这个铜牌对于我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肯定吧。
2: 我们2003-2004这个年龄段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踢一个U23的比赛了嘛，然后也是安东可能在U23以下最后一次带我们了，我们从14岁的时候安东就带着我们，然后这么一路过来的，就觉得就是像西哥说的，就唱国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热血澎湃那感觉，然后最后也拿下这场胜利，反正就是还是很动容的，我觉得。
7: 好球，漂亮！无锡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破门得分。宁头球摆下来，前插，无锡吊射，漂亮！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
3: 快球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胡和涛。百度有机会打门，3-0。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
7: 王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领到禁区里，王玉栋，非常非常漂亮，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韩国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
1: 把韩国惜败了。但整个战术上我们并不出下风，你觉得这次亚运会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其实在和亚洲这些球队交手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同样的有竞争力？
2: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我们在场上的整体性应该是在这些比赛没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嘛，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守。
6: 对，
2: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做得这么好，这么整体，我觉得没有几个对手说可以稳赢我们的。
1: 因为这次亚运会其实在中轴线做了补强，这几个大哥都在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你觉得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就是他们适应的非常快，带来到这个团队之后，然后他们在场上的作用，不管是有球端，他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控球，然后防守端也会用他们的经验，然后去带动我们去怎么去防守。嗯，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的经验。
1: 生活上给你哪些经验？
2: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更自律，
6: 怎么
2: 变得更好。
1: 回到这次整个亚运会征程啊，李浩，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是自己表现最牛的？
2: 第一场踢朝鲜的时候吧，最后有个球，他们有一个身后的一个球，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意识的扑出去，但我扑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懵的当时，然后看到朱晨杰朱哥过来跟我庆祝的时候，觉得自己扑出去一个好球，也帮助球队锁定一个胜利。
1: 这是你心里的本届亚运会自己最佳扑救是吧？如果说最遗憾的瞬间是哪个？
2: 最遗憾的瞬间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那个球他们也看我们的比赛，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角球方面我肯定会100%的出击，只要传起来，但是就他们也安排人过来去干扰我，在我的行进路线上，然后干扰到之后回到自己位置的时候，那个球顶过来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把那球扑出去了，但是扑到门柱上又弹进去了，就觉得就是还得觉得自己还得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努力才能把这种遗憾弥补掉吧。
1: 但是你会特自责，希望能带球队走得更远是吧？在那一刻，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嘛，丢球不管是什么样的丢球，守门员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总结自己嘛。
1: 无锡呢，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瞬间是哪一个？
0: 第一场吧，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能够助攻张玉宁，包括反超的一个球，可能也比较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瞬间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吧。
1: 这就是定海神针在这支球队这个超龄拳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如果自己的遗憾呢，在这届亚运会上，
0: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跟韩国队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但是，没能够去。其实我觉得，要是投入到，加时赛，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也会相应的去会下降的一种劲儿，但是，很遗憾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足球嘛。对，有可能你在场上，所有人表现都，大家就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结果就不会，如我们愿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之后，真正拿到这个季军，你觉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季军，比我之前拿的任何一个奖牌都难吧。我觉得，
0: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近也有很多的比赛，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对于所有看中国足球或者喜欢中国足球或者是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希望，让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可能现在不是在一个高点，但是我们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各个级别的努力，我们会几年十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
1: 他们这批孩子走的是和过去好像国字号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是否说明他们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我们尝试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教练员已经他把通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把这支球队包括每一个大赛包括每一场热身赛他得定目标，他把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去搞明白了。为什么李浩说这种赛这种亚运会的这个季军很难？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它是赛会制，它也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然后我们在半决赛失利了，我们还能在最后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1: 李浩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强烈信念，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 我觉得

0: 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只是个开始嘛，然后会慢慢越来越好。
1: 有没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在这个时候？李浩，
0: 我特别想感谢，首先我妈妈昨天生日，然后也很多年没跟她一起过过生日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胜利拿完这个奖牌也是送给妈妈嘛。
1: 我们也祝阿姨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一天啊，但这奖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包括我的所有家人吧，然后还有这个团队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教练组。
1: 你有什么话想对安东尼奥说？
0: 很多很多话要说吧，但是汇集成一个词儿就是感谢嘛。
1: 来，无锡，就是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吗？这次亚运会之后。
2: 首先我先感谢球迷吧，因为可能我经历了这么多，大概十几年的这个足球的道路，其实不管是有低谷或者是有高光，但是有很多球迷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支持中国足球。我觉得首先先感谢他们吧，然后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个呐喊助威，你像在球场上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然后就是感谢家人吧，能够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吧。
1: 因为你跟安东尼奥是很长的时间了，你始终在他的带领下，在各个国字号在成长，你觉得这个教练带给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他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想全力以赴地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就每个人都很团结，然后在我们的缺点上面也会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然后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他这个教练组到来之后一直帮助我提升，给了我很多信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才上来。
1: 无锡在各级的国家队，其实你经历过很多的教练员了，包括在俱乐部你也经历过很多教练员。安东尼奥和你此前经历所有教练，你觉得最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他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纪律性跟这个整体性，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最深刻的吧。
1: 有没有哪个小事儿特能说明这一点？
2: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开会，听他砰一下，他就很激情的去说一个事情，就会让球员们这个心里边一震，说我们需要去这样，就是很能够激发球员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嘛。
3: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部位也要吃准吃正，好吗？好吧，需要这一下了。
1: 安东尼奥教练，首先祝贺啊，中国男足拿到了这次亚运会的铜牌。说实话，我们等了太久了，您知道中国球迷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吗？
4: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种祝贺。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所面对这种困难的程度，那我们最后所获得这个成绩，我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1: 说实话，这次亚运会之前，您的内心有一个精准的目标吗？这个目标现在比赛踢完了，能不能透露了？
4: 其实我们在平时没有给自己或者在赛事之前给自己设下一个这种潜在的目标，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这种日复一日的不断的这种工作，不断的积累，最后达成这种质变。
1: 因为我们知道李浩扑点球是很有一手的，真正的九十分钟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您内心是不是对李浩和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是很有信心的？
4: 不仅是点球，其实我想平时传递也是给球员这种信心，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场景下的任何情况下都有这种信任，让他们也会把最后的结果表现得好一些。关于点球这个位置，这个情况，主教练我肯定不会去踢这种点球的，那么最多还是把这种坚韧的这种坚定的心传递给球员的。
1: 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出现领先情况底下被对手扳平，在那种时刻呢，过去中国足球曾经带给我们挺多不好的回忆，就是这支球队我们感觉比赛的控制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
4: 首先其实我们出于更多的我们积极向前的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惜，最后九十分钟被中绝平了。但是在点球这个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很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的。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

0: 是从到中国来，刚来中国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到现在，但是不仅是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1: 这届亚运会确实踢得很提气啊！如果现在回看所有亚运会的征程的话，您的内心觉得这支队伍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一个瞬间？
0: 其实回过来整个亚运的这种历程，我们更多的这种关注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上队伍的这种组织和相互的支援和帮助。然后比如说像第一场我们踢朝鲜这场比赛，场上都是战士，最后战到最后就是真的像一场真正的战火硝烟一样。其实整场比赛都很煎熬，都很焦灼，那但是我们有这种内心这种争强好胜的信心和这种基因，最后拿下了比赛。
1: 刚才我也问了中国队的队员，想听听他们对您想说什么。李浩说的就是两个字，感谢，但应该是情真意切。如果问问您想对这些孩子们，您带了八年的这支队伍想说什么？
0: 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这些时刻都是非常美妙和难忘的。当然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多一点，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少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着想去提高的一颗决心，有去变得更好的一种欲望，所以说他们这些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1: 我们期待您未来一切顺利，同时也希望您继续能够为中国足球做更多，我们也期待您在中国有愉快的经历。
0: 就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教练，没有世界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教练比我更幸福开心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

0: 脚，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9: 名古屋闭幕，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郑钦文战胜鲍兹科娃，挺进中网女单16强。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陈幸彤快慢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
1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
11: 当地时间18时，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上，各代表团旗手率先入场，随后运动员共同步入场地，在场馆中央汇聚。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水翼翻板运动员毕坤，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翻板项目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奖牌榜榜首，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奖牌榜第2和第3位。本届亚运会，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仪式接近尾声，伴随着光影演绎的本届亚运会官方口号在这里成为一体，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主火炬缓缓熄灭。本届亚运会正式落幕。
1: 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呢尚未敲定。此前亚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呢，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而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具体举办时间仍存在变数，但无论最终定档2030年还是2031年，卡塔尔都将做好办赛的准备。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在9月16号提前开赛，最终的中女排用夺取金牌实现三连冠的方式，为2026年的征程画下了句号。这一年中女排经历了起伏，也暴露出了问题。在通往洛杉矶奥运之路上，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中女排要继续坚定信念，永不停步。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的目标就是打翻身仗。由于两项赛事衔接紧密，如何在亚锦赛失利后快速调整状态，积极迎战对手，迎接7天5场比赛的亚运会高密度赛程，对中国女排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半决赛开始前，中国女排的比赛都被安排在中午进行，全队克服不利因素，连战连捷，比赛赢得顺畅。真正的考验是对阵泰国队和日本队的最后两场较量。中国女排顶住压力，老将新人都有精彩的发挥，最终3-2战胜泰国，3-0战胜日本，以全胜战绩连续第三届亚运会获得金牌。这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排收获的第一个冠军。
3: 我想这次亚运会来夺冠对队伍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前一阶段亚锦赛失利的情况下，我想对队员自信心的这种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亚运会上，中国女排重点启用了3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分别是首发二传18岁的张子萱，首发副攻18岁的王傲谦，以及在决赛中表现出色只有17岁的副攻郭中南。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得到充分锻炼，尽快成长和提高，是亚运会夺金之外中国女排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年轻队员也用亚运赛场上亮眼的发挥回馈了全队的信任，特别是二传张子萱，尽管没能参加亚锦赛，但他毫不气馁，充分抓住在场边学习的机会，努力提高。亚运会上，张子萱重回首发阵容，为全队穿针引线，打出了过硬的表现。
4: 在亚锦赛中，泰国队他们的二传，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刁姐和，谢任玉，也是有很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然后呢，亚锦赛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带入比赛。
5: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6: 我觉得首先整个赛事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也是一直跟着队伍，然后不断学习场上姐姐们思想心态什么的，所以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
2: 作为中国三大球的一面重要旗帜，中国女排正在经历又一轮新老交替。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当时的首发阵容已经发生极大的改变，更多年轻面孔顶了上来，全队正在形成新的合力。由于在亚锦赛上没能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资格，中国女排未来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年轻队员们必须尽快挑起大梁。目前已经征战过3届亚运会的老将龚翔宇和王梦洁就想稳定器压舱石，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全队的短板。两位主攻吴梦洁和庄宇珊两年中展现了可喜的进步，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正与年轻新人们一起努力提升着全队的上限。中国女排将把本届亚运会夺冠当作新的起点， 继续挖掘潜力，增强实力，坚定信念，全力争取奥运资格，追逐梦想，永不停步。
5: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7: 今年确实对自己来说可能中间有一些因为伤病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阻挡不了我们对奥运会的渴望，对梦想的这种渴望。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再困难，自己都要需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永远是向上的这种精神。
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夺得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冠军，我觉得是功劳来自于每个人对于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不放弃的努力的勇气吧。我们是女排精神的践行者吧，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就倒下，我们必须要从及时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从困难当中站起来。
1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22: 有骨气，更硬气。月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月林制药。
1: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中网今天继续进行，在下午进行的女单的比赛中，郑钦文战胜了18号种子捷克选手鲍斯科娃，晋级16强。
23: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一上来就破了鲍兹科娃的发球局，取得1-0领先。第五局，郑

0: 3-3。之后两人各自爆发，一直打到抢七。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3拿下，赢得首盘。第二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前两个发球局都被对手破发，0-3落后。虽然他之后逐渐找回状态，在2-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两局，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第二盘，双方进入决胜盘。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爆发，郑钦文6-5领先。第12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鲍兹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二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1: 他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非受迫性失误和受迫性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说实话，今天我觉得我压力确实挺大的，然后呢我非常感谢现场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有些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几嗓子，然后不好意思，我下一场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2: 正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继续进行争夺，在女单赛场，陈幸彤以3-0战胜了队友徐艺，晋级第二轮。
0: 陈幸彤面对的是队友徐艺，比赛中陈幸彤要技高一筹，从发接发环节开始就限制住了对手。他经常在接发球时通过旋转的变化让徐艺的第三板很难有效衔接。不仅如此，陈幸彤在相持阶段的能力也要高于对手。前两局他以11-4和11-5轻松获胜。第三局陈幸彤遇到了一些冲击，但在局末阶段他抓住机会，11-8赢下这一局，3-0战胜徐艺，晋级女单第二轮。
3: 这场比赛也是我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自己整体还是对这个场地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通过一场一场，然后让自己状态更好吧。今天确实也有一些球我自己吧没有对上点，但就是慢慢调整吧，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觉得今天整体来说比较正常。
0: 其他比赛中，刘子玲直落3局战胜了来自乌克兰的佩索茨卡，晋级第二轮。
3: 感觉他可能在追身位会稍微差一点，然后所以自己今天就是主要的战术也是抓住他的追身，然后通过追身然后再去调动两边，所以感觉自己今天在场上就是不管这个球有没有得分，整个战术都是比较明确的。
0: 而削球手朱思彬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赢3局，淘汰了韩国的朱千熙，同样晋级。
4: 因为今天也是跟他是第二次交手，然后在之前2-3年前可能打过一次，然后赛前跟自己准备的今天一上场还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自己也是在后面去积极的去调整吧。
0: 快慢迎战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整场比赛快慢牢牢控制场上的节奏，进攻凌厉，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6、11-9、11-6，快慢以大比分3-0完胜杜凯琴，成功晋级下一轮。
4: 今天也是第一场比赛吧，然后确实也是对这种可能跟上一比赛的这种球包括台子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可能今天一上去还是有一些误位失误，包括还有两个发球失误吧，我觉得可能，而且可能整场比赛我和杜凯琴都没有怎么打起来回合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陌生吧，可能对于这个场地包括球，所以但是第一场也是比较正常吧，就能赢下来还是可以。
2: 在今天的男单赛场，周启豪、徐英斌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
0: 周启豪的对手是新加坡的郭勇，郭勇一上来攻势凶猛，周启豪以8-11先丢一局，但是随后周启豪及时调整，前4局双方打成了2-2平。决胜局开始后，两人的比分依然焦灼， 关键时刻。

0: 朱启豪稳健发挥，而对方接连两次反手位回球出界，
1: 不轻松。第一分也是输了，然后一直前面也是咬2-2，其实有两个球他有点着急了，然后才把比分拉开了。
0: 周启豪抓住机会，逐渐拉开分差，以11-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1: 然后我觉得在第一局输完之后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因为5局3胜也是比较快，如果第二局没有转回来的话，可能这场比赛也是输了，也如果0秒落后的话，就是后面的难度啊，或者是再去扭转的话就会更难。这场比赛也是做足了一些困难的准备，也是想好跟他打到第5局，确实也是跟赛前想的一样，他发挥非常好。
0: 另一场比赛，徐英斌和陈俊松两位中国选手隔网相对。比赛开始后，徐英斌一度被颗粒打法的陈俊松以多变的线路和落点限制住了，以7-11输掉了第一局。经过短暂的调整，徐英斌逐渐适应了对方的节奏。第二局7-0后，他连续打出精彩的进攻，以11-9赢下第二局。此后，徐英斌越来越顺，以2-11-6再赢2局，大比分3-1淘汰陈俊松，晋级男单第二轮。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局上来还是不太适应他这个打法吧，完了可能慢慢的自己第二局可能也是在落后，一直在咬，完了第二局追回来以后可能心就定下来了，我觉得一点一点就变好了。所以说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我俩整体来讲拼的都不错，无论说谁输谁赢，其实都只是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的去好好准备下一轮的比赛。
3: 2026年蹦床世界杯意大利里乔内战昨天落幕，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了男子网上个人项目的金牌，他也提前加冕了蹦床世界杯年度总冠军。
0: 中国蹦床队刚刚结束亚运会的征战，便马不停蹄地奔赴意大利出战世界杯赛。在男子网上个人决赛中，王子赛以66.020的得分排名第一，继荷兰、瑞士和葡萄牙战夺冠后，王子赛连续4站世界杯夺冠。在仅剩下1站比赛的情况下，他已经提前加冕了蹦床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同样来自中国的严浪宇摘得该项目的银牌。在女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张瑜、张欣欣配合默契，最终夺得冠军。此外，张瑜还拿到了女子网上个人项目的铜牌。
3: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巴林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的争夺，一场大雨让这场正赛波折不断，最终甘为发车的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率先撞线，夺得了赛季首胜。
4: 赛前一场突降的暴雨造成赛道大面积积水，比赛被迫推迟发车。比赛重启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双双强势起步，一度包揽前2名。刚未出发的维斯塔潘耐心寻找机会，比赛来到第13圈，维斯塔潘大胆发起外线进攻，最终完成超越，取得领跑位置后，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连续刷出最快圈速，稳步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并最终率先冲线，夺得赛季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紧随其后，获得第2。拉塞尔遭遇赛车故障，中途退赛。法拉利车队车手汉密尔顿一度因轮胎选择失误跌至队尾，但在之后他一路逆袭，最终位列第3。
3: 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落下了帷幕，绝对车队在 GT 三组夺冠，而年度积分榜上原力车队依旧位居榜首。
4: 本站赛是设 GT3、GT4 两大组别，在受关注程度更高的 GT3 组别，汇聚了15支车队、38名中外车手参赛。比赛发车后，1号弯便出现碰撞事故，赛道随即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车辆。重启之后，赛场节奏更加紧凑，多组车群在连续弯角频繁卡位、晚刹超车、攻防转换瞬息万变，比赛很具有观赏性。最终，绝对车队的黄若涵与亚历山德罗·吉雷蒂车组甘位发车夺冠，原力车队的吕威·哈托格虽然本站比拼位列第3，但是吕威依旧领跑年度车手积分榜。

0: 作为北京人，吕威在自己真正的主场作战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1: 我不知道观众这个周末会不会开心，但是对于我们车手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很高兴能回到这里继续比赛，然后从家里开车35分钟过来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欢迎回来。2026年剑湖动力冲浪板大奖赛暨全民健身动力冲浪板系列赛绍兴柯桥站今天在柯桥区瓜主湖圆满结束。
1: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主办，共有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60名选手前来参赛。赛事分原厂组男女子环圈竞速赛、青少年组男女子环圈竞速赛、大众组障碍回旋赛，兼顾职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本次比赛高手云集，2025成都世运会男子组亚军张茂竹、俄罗斯全国锦标赛男女冠军等人均来参赛。这是国内动力冲浪板赛事首次汇聚如此规模的高水平运动员。最终叶晨毅和高佳音分别夺得原厂组男女环圈竞速赛。

0: 节。
1: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北京晴，11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8度。大连晴，16到23度。呼和浩特晴，2到21度。天津晴，13到25度。永州晴，15到24度。宜宾阴，16到25度。贵阳多云，12到22度。昆明多云，12到20度。佛山晴，21到28度。淄博晴，12到28度。日照晴，12到26度。郑州多云，15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上海晴，16到23度。武汉晴，12到25度。长沙晴，12到26度。杭州晴，15到24度。绍兴晴，15到24度。南宁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深圳多云，22到27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中网女单第三轮的较量中，郑钦文战胜鲍兹科娃晋级16强。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这场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凯恩、贝林厄姆闪耀赛场，英格兰七球大胜克罗地亚，亚马尔连续三场闪击破门，西班牙队轻取捷克，阿耶、坎塞洛双双奉献世界波，贡萨洛·拉莫斯制胜进球，葡萄牙逆转挪威。

0: 提前两轮晋级欧国联八强。赛场之内，葡萄牙连战连捷；赛场之外，将帅矛盾暗流涌动 ，C 罗暂别球队引发巨大风波。2026年金球奖投票截止，凯恩、亚马尔、姆巴佩巨星闪耀三足鼎立，金球奖静待新的王者。埃斯特旺传射建功，巴西队历史首次对阵印度四球告捷。劳塔罗独造三球，阿根廷7-0大胜布基纳法索。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节目是由真正天然矿泉水、雪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各位朋友们，好久不见。今天天下足球又与您见面了。随着昨天亚运会落下大幕，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是欧国联的比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欧国联的比赛可谓是上演了多场令人瞩目的强强对话。要说最终结果最悬殊，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肯定就是英格兰队在客场7-0横扫了克罗地亚队，这让三狮军团迎来了自己的进球盛宴。我们来关注一下球员个人的表现，你像哈利凯恩是打入了2球1记助攻，再来看看贝林厄姆是上演了助攻帽子戏法，并且也打进了一球。这样一支英格兰队，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惊喜？毕竟大家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世界杯期间主教练图赫尔那种保守的踢法，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英格兰队确实踢出了大家想要的期待的攻势足球。那在赛后凯恩自己也说，英格兰队这次啊，就是以英超的强度这是打爆了克罗地亚的后防线。但是我们反观克罗地亚队确实就没有那么好受了。他们在赛后队长莫德里奇也坦言并且很无奈，说自己20年国家队生涯当中这是他第一次感到羞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欧国联的相关赛况。
0: 克罗地亚的主场本来是被罚控场，但是在规则当中有一条，14岁以下的儿童在家长的陪同下可以入场，因此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的主场气氛还是不错的，很多的孩子在场内。不过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发挥却是大失水准，凯恩取得进球，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贝林厄姆和凯恩之间的一次配合。开场只有8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客场领先。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英格兰队扩大领先的优势，这是戈登完成了助攻，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2-0领先于克罗地亚。戈登在世界杯上状态就不错，逐渐站稳了英格兰队主力的位置，到巴萨之后整体的表现也不错。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轮到戈登进球了，右路传中，戈登是头球顶进，英格兰队轻松取得3-0的领先。在场的很多的孩子都是14岁以下，能够在主场目睹克罗地亚队的表现本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却遭受了打击。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再下一城，贝林厄姆在左路拿球之后突破，又一次送上助攻，萨卡完成进球，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就以4-0大比分领先。贝林厄姆是奉献了2次助攻和1个进球。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凯恩进球，来自于安德森的传球，英格兰队5-0领先。凯恩梅开二度。本届欧国联的比赛，英格兰队首场比赛主场2-3输给了西班牙，第二场比赛是2-0战胜了捷克。这是第3场的比赛，英格兰队在客场在进攻方面打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场比赛三狮军团是火力全开，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场上比分已经是变成了6-0。这一次进球的又是萨卡，凯恩送上的助攻。这场比赛凯恩是完成了2射1传。随后英格兰队在阵容方面也是做出了调整，很多的替补球员上来锻炼一下。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 罗杰斯晃过门将把球打进，英格兰队7-0大比分领先于克罗地亚。贝林厄姆奉献了他本场比赛当中的第三次助攻，克罗地亚队0-7输给英格兰队，创造了队史上最大比分的输球记录。赛后莫德里奇也表示，这是他20年国家队生涯以来最羞愧的一战。
2: Ali prvi put da osjećam sram nakon neke utakmice. Može se izgubiti, nije problem. Neko je bolji, trenutno su oni bolji, ali izgubiti na ovakav način i ovako prosipati ugled koji smo teško sticali svih ovih godina, to je stvarno nedopustivo.
3: Yeah, it was an amazing night for us. We came out from the start, we were top, we played with high energy, high spirit, and we punished them and we enjoyed that performance.
4: From start to finish, we were just completely dominant, both with the ball and without the ball, and I think that was it right there. You know, we're at our best when we're free, when we're physically just overpowering, when we make it a Premier League level. And you saw that out there today, they couldn't live with our pace, our movement, our runs. And yeah, we were clinical in today's match as well.
0: 同组的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在主场迎战捷克。西班牙队前两轮的比赛是3-2击败英格兰，4-1战胜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当中，亚马尔再一次奉献了闪击进球。开场只有6分钟，他帮助西班牙队1-0领先。前两场比赛当中，亚马尔都是第二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亚马尔现在是状态正佳，在金球奖的评选当中，虽然说投票都已经截止了，但是亚马尔在投票截止前利用精彩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西班牙队2-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罗德里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中场派出了罗德里、佩德里和奥尔莫的组合，三人之间相当默契。上场比赛西班牙队是以2-0领先。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捷克队扳回一分，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斯拉马进球，捷克队目前是1-2落后。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捷克队克雷伊奇一次犯规动作吃到了他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于是克雷伊奇被红牌罚出场外，捷克队在场上少一人作战，背后的拉人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这个球捷克队本来已经犯规了，但是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比赛继续进行。穆尼奥斯利用速度突入禁区射门被挡出，接着梅里诺补射帮助西班牙队锁定胜局，3-1。梅里诺再次扮演了超级替补的角色，他在这场比赛第67分钟替补出场，第89分钟进球为西班牙队锁定胜局。最终西班牙队主场3-1战胜了捷克，目前在小组赛中3战全胜，高居榜首。亚马尔最近状态极其出色，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在赛后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5: Si fuera el único futbolista español que está entre los nominados para el Balón de Oro, te diría que sí, que es el mejor futbolista del mundo. Y en su demarcación, pues es que lo hace todo bien. Está en camino de convertirse en un jugador de leyenda.
0: 在法国和意大利队的赛前发布会上，有记者向法国队主教练齐达内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段往事又再次浮现在眼前，那就是20年前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的一刻。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问题，齐达内并没有回避，而是表示那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6: Non, pas du tout.Non, en fait, c'est pas des regrets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e ma carrière. Je suis pas f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Je l'ai dit, j'ai redit, je le redis encore aujourd'hui. Mais ça fait partie d'un parcours.
0: 老对手再次相遇，法国队主场迎战意大利。前两场比赛当中，法国队都是取得了1-0的胜利。 而重建中的意大利队首战失利负于比利时，第二场比赛是4-1大胜土耳其，双方都是新帅，法国队是齐达内，意大利队则是曼奇尼，曼奇尼可以说是回归球队。齐达内在法国队主教练位置上的前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虽然从过程上来看并不是那么的轻松。奥利赛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0-0，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状态最出色的球员当属奥利赛，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奥利赛奉献一脚世界波，法国队1-0领先于意大利。这是任意球，希尔基把球一拨，奥利赛左脚破门。奥利赛进球之后，在教练席上的齐达内又一次做出了激情庆祝的动作，这也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几天前，当时是法国队客场对比利时，第88分钟，奥利赛长途奔袭为法国队奉献绝杀。就在奥利赛进球之后，齐达内做出了激情庆祝的动作，更是一脚爆射踢飞了场边的皮球，齐达内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球员时代。两场比赛奥利赛连续进球，齐达内则连续做出激情庆祝。这场比赛第68分钟，意大利队由巴斯托尼将比分扳平，拉比奥传球给达库尼亚，这球传的力量稍稍有些大，达库尼亚也没有停好，被对方直接断球，巴斯托尼进球。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意大利队目前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球队的整体实力肯定是不能与法国队相比，但是意大利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状态和竞争力看起来还是有进步的。一次头球攻门给法国队的球门造成了威胁。当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基恩在左路拿球之后准备突破，法国队于帕梅卡诺防守犯规，于帕梅卡诺吃到了他本场的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奥利赛摔倒在禁区内，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场比赛最终法国队在主场1-1战平意大利。
1: 法国同意大利的这场欧国联比赛，大家在看完之后或许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法国队的进攻火力啊是受到了一些削弱的。当然这个主要原因之一啊也在于姆巴佩的因伤缺阵，而且啊姆巴佩这一次受伤，我们说啊时机有一点微妙，因为他受伤刚好是在今年金球奖评选投票截止的前两天。虽然说欧国联他这个比赛不在评选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能够在截止的前两天姆巴佩有一些出色的表现，能够进球的话，或许还可以增加一些印象分。那今年金球奖其他评选啊，这个呼声比较高的，我们关注你像这亚马尔还有哈里凯恩两位啊，在这段时间啊就频频有进球，有出色的表现，也是赚足了印象分。那现在投票也已经截止了，但是三人仍然是难分伯仲，有的靠的是个人的进球表现，还有的则是靠整体的团队优势。但不管如何，现在投票也已经截止了，最终结果啊将会在本月的26号揭晓，届时今年的金球奖究竟会花落谁家，现在仍然是疑点重重。
7: 金球奖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姆巴佩、亚马尔和哈里凯恩被认为是最终获奖的三大热门人选，从个人数据到团队荣誉，三个人各具优势，他们在过去一年的世界足坛都奉献了属于自己的非凡表演。对于从未捧起金球荣誉的三人来说，如果能够问鼎，将是职业生涯圆梦的时刻。但在提名名单公布的第一时间，三名球员对于获奖似乎都带着一颗平常心。
8: No creo que lo necesite. No estoy pensando en haceros pensar que me lo merezco yo. Cada uno puede pensar lo que quiera.Yo creo que estoy orgulloso de todo el año que he hecho con mi equipo y con la selección. Hemos sido campeones del mundo, hemos ganado la liga otra vez. No puedo pedir más. Creo que dentro de esos jugadores pues, he dado un nivel increíble y he puesto trabajo. No me voy a poner a suplicar nada.
9: I hope so. But it's out of my control. That's down to you guys. And, the guys who fought. But yeah, I done what I done last year. Like I

0: see. But yeah, I think, yeah, so far in my career is the best chance, without a doubt. I think I spoke quite openly last season from a personal point of view. It was my best year, without a doubt. So yeah, I'd be extremely proud to win it.
1: 对阵西班牙的欧国联首轮较量，凯恩和亚马尔正面对决。亚马尔开场闪电进球，凯恩则为英格兰打进了反超比分的一球。但可惜的是，凯恩在下半场的点球击中横梁，英格兰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三狮军团最终在温布利被西班牙逆转。这场比赛恰恰就发生在金球奖投票截止日的前一天，凯恩的这次失点被进一步放大。相较之下，亚马尔的表现更显突出，特别是在金球奖的投票阶段，亚马尔火爆的状态让他的印象分有所上升。三场欧国联战罢，凯恩和亚马尔共同以四粒进球领跑射手榜，两人朝着金球奖全力冲刺。其中，亚马尔连续三场在开场阶段破门，带领西班牙赢得三连胜，对阵克罗地亚奉献单场两球一助攻。虽然此时金球奖投票已经结束，但亚马尔用令人信服的表现为自己完成了最有力的造势。
2: Con exhibiciones como esta, una muesca más para el Balón de Oro.
3: Otra más.
4: Is he the best winger in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do you think?
5: I think so. I think when you're talking as a pure player, ability, for me he's number one for sure.
6: Es el mejor ahora mismo. Yo creo que es el mejor jugador del mundo. Yo creo que se merece el Balón de Oro.
1: 亚马尔的积极竞选，姆巴佩的高调自信，凯恩的低调勤勉，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竞争姿态。10月26日。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伦敦进行，三位巨星三足鼎立的争锋悬念也将迎来最终的答案。
7: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在今年夏天啊，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发现有很多豪门国家队其实都更换了自己的主教练，像法国、德国、葡萄牙还有荷兰等队。那这些队伍的主教练在上任了之后啊，要面临的第一个大赛就是欧国联的比赛，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啊，可以让他们磨合阵容、考察球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这些主帅确实或多或少都面临了一些问题。你像克洛普、哈维，他们正在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新的理念植入到球队当中，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胜利来证明自己。此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像葡萄牙队的主帅热苏斯，他现在虽说是率队取得了四连胜，但也面临了最棘手的问题。C 罗离开国家队这个消息在爆出来之后，他也受到了外界很多的质疑。不过正如他在采访当中所说，作为一名教练，他不管别人说什么看什么，这最重要的就是赢球。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欧国联的相关赛况。
8: 这是几天前欧国联葡萄牙客场与丹麦队的比赛，正是在这场比赛的赛前闹出了将帅风波。这场比赛最终热苏斯率领着葡萄牙队客场4-2击败了丹麦，但是 C 罗离队的风波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在这场比赛的赛后，热苏斯表示胜利才是教练员最大的护身符。
9: Não, é importante, importante, são todas. É importante é ganhar. É a minha vida de treinador. Tu só tens treinador. Agora não interessa qual treinador. A defesa de treinador, sabe o que é que se chama? Esqueça todos os nomes. Todos. Sabe o que é que se chama? Vitória. O resto, todos os nomes que queiram pôr no meio disto, zero. Tá bom?
8: 葡萄牙队在热苏斯的帐下已经取得了接连三场的胜利，击败了威尔士、挪威和丹麦。这是第四轮的比赛，葡萄牙队再次迎来了挪威。 C 罗的离队事件成为了近期世界足坛关注度最高的话题，这也肯定影响到了葡萄牙队。但是到目前为止，葡萄牙队仍然在他们胜利的轨道上。这场比赛是挪威队率先进球，第35分钟的时候，阿耶奉献一脚外脚背世界波，这是来自厄德高的传球，那一球直接传给了阿耶，阿耶胸部停球，大力射门，挪威队在客场1-0领先。葡萄牙队在仅仅2分多钟过后就回敬了世界波，这一次进球的是坎塞洛，门德斯大力的边线球掷到禁区的边缘，坎塞洛回应世界波，同样是用外脚背把球打进的。上半场比赛双方是各打进一

0: 世界波，双方战成了1-1。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C 罗能否再继续自己的葡萄牙国家队生涯，目前仍然是一个悬念巨大的话题。看起来热苏斯在带领球队取得连胜之后，球队在没有 C 罗的情况下表现得相当出色。 C 罗本人在近期还没有就这一问题做出更新的回应。葡萄牙足协主席普罗恩萨现在是加入了调解的队伍当中。哈兰德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但是整体的状态一般。挪威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2连败，先后输给了葡萄牙队和威尔士队。哈兰德在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的时候被替换下场。这是第78分钟，菲利克斯传球，贡萨洛拉莫斯进球，葡萄牙队2-1领先于挪威。这几场比赛当中，贡萨洛拉莫斯都表现出了令人信服的状态。第84分钟，孔塞桑突破的时候倒在禁区内，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点球，为此孔塞桑非常不满。裁判员向他出示黄牌之后，他继续表达不满，短时间内连得2黄，被红牌罚出场外。这场比赛最终葡萄牙2-1战胜挪威，4连胜，提前出线。
1: Hoje ganhámos sem fazer um jogo como fizemos com a Dinamarca, mas o importante era ganhar, era o apuramento, e neste momento já estamos apurados, já carimbámos o apuramento, 4 jogos, 4 vitórias, é um percurso, se calhar eu quando comecei não pensava que era capaz de ter 4 jogos, 4 vitórias, independentemente de acreditar muito nesta equipa, e pronto, e agora há que esperar pelos os últimos 2 jogos na próxima convocatória。
0: 荷兰队在主场迎战塞尔维亚，哈维上任的前3场比赛，荷兰队取得了1胜2平的成绩，总体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哈维也给现在这支荷兰队注入了很多自己的色彩格格。这场比赛荷兰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当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他们1-0领先，进球的是库库梅纳斯。塞尔维亚队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他们将比分扳平，取得进球的是19岁的小将斯维特科维奇，利用头球破网。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了1-1。目前这支荷兰队在哈维的战术思想之下，球队的传控看起来打得有声有色。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比赛第71分钟，荷兰队从自己的后场开始发起传递，除了门将之外，其他的10名场上球员都参与了这次传递的过程。最终荷兰队是由切尔克泽把球打进，这是一个含着强烈哈维色彩的进球。荷兰队现在是2-1领先于塞尔维亚。在改造荷兰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哈维现在是初有成效。这场比赛最终荷兰队2-1击败了塞尔维亚，目前是2胜2平，排名小组榜首。
2: El gol es una maravilla de muchos toques y de un lado al otro con calma y paciencia.
3: Creo que han tocado todos los jugadores.
2: Sí, me dicen que ha sido fantástico, así que este es el camino.
0: 在几名引人注目的新帅当中，相比之下，克洛普上任之后，球队的变化，球队的成效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大的。在前3场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只取得了1场胜利，击败了塞尔维亚，剩下的2场比赛分别是战平了荷兰以及输给了希腊。这场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客场对阵希腊，在主场的比赛当中，当时德国队是0-1失利。德国队这场比赛穿的是深色的球衣，希腊队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很多在五大联赛效力的年轻球员都开始脱颖而出，其中以错利斯为代表，但是错利斯现在受伤了。

0: 32分钟，德国队由10号博卡特先打入一个球，但是裁判员在观看视频之后吹掉了这粒进球，原因是在进球之前，德国队的8号比硕夫先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0-0。下半场比赛当中，德国队仍然大部分时间控制着局面，他们的射门次数也远远超过对手。希腊队由于一些主力球员的缺阵和受伤，这场比赛球队并不在最强的实力上，但是德国队这场比赛仍然无法击败对手。最终德国队在客场0-0战平了希腊，这样克洛普上任之后，德国队前4场比赛只取得了1胜2平1负的战绩，目前德国队是排在小组第3位。
1: 刚刚我们提到 C 罗离开国家队的消息，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这绝对是上周世界足坛一条非常爆炸性的新闻，而且这场风暴啊，现在仍然在延续。我们可以先来理清一下这一件事件它的起因经过。根据媒体报道，它的起因就是欧国联的一场葡萄牙同挪威的比赛。那主教练热苏斯呢是承诺 C 罗是替补踢30分钟，但是 C 罗热身了，最终却并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在哨响结束的那一刻， C 罗是径直返回了更衣室，并没有随队离开赛场。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看到主教练热苏斯又在发布会上再一次强调了自己作为主教练的权威，而这一下让 C 罗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受到尊重和信任，随之他宣布离开国家队集训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看到葡萄牙国内的舆论也是出现了两边倒啊，一边支持 C 罗，一边支持热苏斯的朋友们都很多。那葡萄牙足协呢，也是希望能够从中斡旋，让两人握手言和，毕竟谁都不希望 C 罗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葡萄牙国家队。
2: 过去的一周，41岁的 C 罗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这一次不是在球场上。在葡萄牙客场挑战丹麦队的欧国联比赛前一天， C 罗离开了国家队集训营。他发出了一段简单的声明，在国家队主教练新闻发布会以及与葡萄牙足协主席进行过交谈后，我决定离开国家队集训营。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所有葡萄牙人我离开的真正原因。随后他还向葡萄牙国家队和所有队友送出了好运祝福。短短几句话让世界足坛为之震动，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葡萄牙主帅热苏斯还宣称并不存在所谓的 C 罗事件，而几小时后 C 罗就真的走了。这场风波并不是突然发生的。9月24日，葡萄牙在主场迎战威尔士队， C 罗首发出场踢了67分钟，他有一个进球经过视频判定后被取消，葡萄牙最终1-0小胜对手，进球人是 C 罗的俱乐部队友若昂·菲利克斯。此时的葡萄牙队看似风平浪静，但3天后，葡萄牙与挪威队的比赛改变了原有的平和局面。 C 罗没有首发，他在比赛下半场进行了长时间的场边热身，看起来心情尚好，还贴心地为场边球迷签名，但直到比赛结束都没有得到替补出场的机会。中场哨声刚刚吹响，他就径直走回了球员通道，没有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主帅热苏斯在赛后解释说，他原本计划让 C 罗替补登场，但当时场上形势的发展改变了他的初衷。原本作为 C 罗替补的贡萨洛·拉莫斯在这场比赛中首发出场，并在1-1平局的情况下打入制胜进球，落后的挪威队随后大举进攻，葡萄牙队则需要守住胜利。在这种形势下，热苏斯放弃了让 C 罗替补出场的打算。
3: Se calhar até ia precisar dele nos últimos minutos, mas o jogo ditou-me outras coisas, começou-me a dizer outras coisas, e eu não coloquei no jogo. Este é o ponto verdadeiro. E já que estou a falar do Cris, vou-vos dizer: eu tive 1 ano a trabalhar com o Cris. Isto parece que há aqui um caso entre mim e ele, onde não há caso nenhum. Pá. Já tive casos com muitos jogadores, mas não queiram fazer disto um caso que não existe. Cara. Isto foi uma opção. de treinador

0: 这也让人想起了当年巴西队抵达海地进行比赛时的场面，也是受到了热烈的迎接。这场比赛巴西队率先取得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由埃斯特旺破门，巴西1-0领先于印度。在抵达印度之前，巴西队和澳大利亚队进行了两场比赛，一场1-1，一场是巴西队4-2取胜。两场比赛当中，巴西队整体的表现应该说都不算很理想。这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巴西队再下一城，场上比分变成了2-0。这一次进球的是佩德罗，这是来自于弗拉门戈队的球员，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若昂佩德罗。上半场巴西队是2球领先，双方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让这场比赛对于胜负来说没有什么悬念。巴西队在场上尽情的表演。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第58分钟，利诺打入一球，比分已经变成了3-0。下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对阵容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下半场刚一开场就连换5人，巴西队在客场4-0大胜印度队。巴西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周期当中一共打了3场比赛，最终的成绩是2胜1平。阿根廷队在自己的主场纪念碑球场迎战布基纳法索。阿根廷队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是4-0战胜了玻利维亚，后面还有一场和贝宁队的比赛。比赛刚刚开场4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主罚点球被对方的门将扑出之后，他跟上补射破门，帮助阿根廷队迅速取得了领先，1-0。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锋线上派出了老塔罗和阿尔瓦雷斯的搭档，阿尔瓦雷斯把球打向中路的时候，对方的球员自摆乌龙。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已经是2-0领先了。布基纳法索球员迪亚洛自摆乌龙，普雷斯蒂安尼破门，双方在实力上确实有着巨大的差距。阿根廷队很快又获得了得分机会，还是把握住了机会，比分已经变成了4-0。第35分钟，尼科帕斯破门。又过了1分钟的时间，阿根廷队第5个进球到来。一系列的传切配合之后，最后是由阿尔瓦雷斯进球，场上比分已经变成了5-0。上半场比赛，阿根廷队就以5球的巨大优势领先。下半场一开场，阿根廷队也是连换5人，其中马斯坦托诺在出场之后不久取得了进球。比赛第57分钟，老塔罗助攻，马斯坦托诺打进自己阿根廷国家队生涯的首粒进球。这场比赛，马斯坦托诺和普雷斯蒂安尼都打进了自己的国家队处子球。随后朱利亚诺·西蒙尼也被替换上场，小西蒙尼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头球得分，阿根廷队最终在主场7-0大胜布基纳法索。这场比赛在阿根廷国内还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的，人们在质疑这样的比赛意义何在。布基纳法索队很多的主力球员由于航班安排的问题以及没有拿到出场费的问题而没有随队出征，等于布基纳法索队上的是一支青年军，双方的实力差距确实过大。这样的比赛，阿根廷国内的媒体在质疑对于球队的锻炼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 在这个国际比赛日，世界足坛精彩进球不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亚运会的赛场，我们中国男足的小伙子们不仅仅有精彩的进球，而且也是时隔28年再一次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回顾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10佳进球。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以上就是今天天下足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那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直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另外还需要提醒您的是，下一期天下足球的播出时间将会是在下周一晚上6:30，咱们天下足球与您不见不散。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

0: 然童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0: 海陆
2: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呢是来到了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巴基场一场女子单打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台北的叶一田。两位选手呢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上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0获胜。另外呢在前段时间的名古屋这个亚运会上，在混双项目上双方也是有过一次碰面。稍早时间在巴基场呢也是结束了一场有中国队选手的比赛啊，最后向鹏在单打当中是3-1击败了法国选手博雷特，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那孙颖莎呢也是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之后啊，背靠背的衔接来参加这一站的中国大满贯。因为中国大满贯的比赛的球台还有用球和亚运会所使用的比赛球台和用球都不一样，所以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一上来也需要啊对这个比赛的整体的场地和球要有一些适应。

0: 3, 2, 1。
1: 叶一田呢，是中国台北队现在重点培养的一位小将，2007年出生。他是师从庄智渊。接发球快劈。这一分孙颖莎是算在前面，其实是想要主动侧身的。叶一田呢，他的整体的大陆球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包括身材在女线当中也是比较高大，但是她在一些小球的环节上和孙颖莎要去对比的话还没有那么细腻。
0: 4, 3

0: 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的相持，所以杀的速度衔接很快。7-3。这一分 A 田还是比较凶的，推完之后想要侧身，因为孙颖莎这边防得不错。换了一个小低抛的发球。也还是这个亚运会打完之后啊，再来打这一站的比赛，球台和球之间的感觉，蹦的这种感觉，还有旋转弹跳不太一样。这球有点没合上力。漂亮，这一分孙颖莎还是非常主动的，提前侧身了。哇，好球！伊田呢换了一个钩子发球，孙颖莎这边提前启动。这一分两个人的对攻还是相当精彩。反手的节奏变化。第二板呢反手有点轻贴了一板啊，突然放慢了节奏。10-5，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让第一局11-5，孙颖莎是赢下首局，目前1-0领先中国台北选手叶一田。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单的首轮较量当中，中国台北选手简彤娟是3-1击败了威尔士选手安娜赫西。男单的赛场，莫莉加德最终是3-2逆转了中国香港选手陈浩桦，第5局打了20-18的比分啊，已经快接近了21分制了。

那韩国选手金娜英13-2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这1-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3-2逆转。叶一田换成反手发球，孙沙接发球直接搓长，这个球叶一田还是比较主动去上手了，第一板的台内拧拉也是突然的变线。

0: 双方左半台的一个相持对抗。嗯，漂亮。这一球孙颖莎发动的很快啊，直接侧身，正手也是连续进攻的时候有两条线的变化。第二局之后，叶一田现在在反手的上旋球方面还是打得很强势的。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动作啊，上旋也是手架得很高。
1: No flash, please. Thank you. Three, four.
0: 这一局的开局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孙颖莎有两个失误，所以这个球它也有一些变化啊。中间位直接闪开身用正手了。第一局的局间，他也跟马琳指导交流，觉得对方过来的球稍微摩擦的有一点薄，可能这个球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走。对，尤其是反手，总是感觉好像有点合不上球。叶一田换为反手发球之后，也是想去衔接自己两面的抢攻。6-6。

那终局四比杀这边也是突然有一个长球的变化。来一个小包小高抛。一田的整个大陆球还是很有威胁性的。

0: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结构啊，包括退台之后的感觉，其实和中国台北的南线上的高成瑞是有点相似。这两位选手呢，都是师从庄智渊。
1: 8-7。
0: 嗯，叶一田的这个反手的小侧旋发到孙颖莎的正手小三角，这一轮接发球接的不是很好。换成小低抛，并住中路，漂亮。

0: 能够看到在第二局小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叶一田这边也是心态上有一些变化啊，这分有点着急，想要出手一板过去形成得分，让孙颖莎将比分追到9-9。华秀伦的得分率56.2%对72.2%。这个球孙颖莎摆得不错，你踢了一个中路偏反手的半出台，叶一田第一板抢攻质量不是很高，孙颖莎这边正手直接反拉了。
1: Let 9-10。
0: 整个还是一个左半台的争夺，这一局叶一田更多的回球意识也是想要去压制一下孙颖莎的中路。

0: 有点可惜，这个球其实是一个主动球。这局正手的下网比较多啊，像这种擦网出界其实都是下网球。这是搓长先防守，左半篮相持当中，叶一田率先发动，这样12-10，叶一田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
2: 只选不一样的爱奇艺8宝，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燕青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刚刚瑞典选手拉内福和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的比赛也是结束。郭冠宏是3-0，比分上很轻松啊，击败。

了拉内服务。叶一田从第二局开始就全部是采用他的反手发球。另外呢，上旋的相持当中，他的一些反手的这个威胁性还是体现出来了。

分手快辣，还是左吧台的相持。嗯，现在在中间这个点上，孙雨莎的战术很明确啊，就全部用正手来解决。反手对住之后有机会啊，正手把这个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上去。嗯，

0: two, one。
1: 今天前两局多，下网球稍微多了一些。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也是中国大满贯的第一场球，啊，还需要再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手感和这种击球感觉。
0: Hitting ball by Insa。
1: 来看一下 TTR 的挑战。

这个球全程是没有遮挡的啊，画面显示呢是100%能够被看见，所以这个球斯里莎挑战成功。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叶田这边又换成了正手发球。第三局的开局，孙颖莎取得5-1领先。换了一个勾手啊，很主动，反手第一板先上手打出优势，直接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反手连续对注，反拉，好球！连正手的这种反拉的命中率很高啊，拉得很准。这说明在战术上。

0: 这两轮的发球呢，也能看到孙颖莎发球的小变化啊，高抛小高抛的勾手发球。 李怡田这个球拧了直线，李怡田也换了一个钩子发球。 换成了右侧旋，漂亮！这一分反手上手非常强势，一板过了，没有给对方侧身空间。
1: 直接搓长反拉，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叶一田。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机场，这一球擦网之后啊，也是突然改变了弹跳的方向。李天还是换回了他的反手发球。其实从场上他的得分率来讲呢，他的整个采用反手发球的得分率应该要比他的正手要更高一些。开局打了三分，中国台北队这边叫暂停了。

0: 接的时候就用正手接球，就用正手，这样比较不用传。这边你可以盯住，我往正手来接，这球你发吧，还是那反手，他不就这样子？你这个人他处理就可能全面，处理全方反手，往正手拉球，然后这时候可以发反手，就发上旋，发上旋放过去吗？反手发，发不转，对，发不转，然后发，
1: 我这边也是跟叶一田制定的战术很明确啊，还是用反手发球，发不转。嗯，不转的球可能也是想要方便叶一田的第三板的抢攻，包括把这个球更快的去形成上旋球的对抗。2026年的第41周最新的世界排名今天出来了，孙颖莎现在是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世界前二呢，依旧是两位中国选手孙颖莎和王曼昱，张本美和是外协当中排名最高的，现在是排在第三。那各个点都是看得很死，也打得很主动。回短回的好。

0: 哇，漂亮！这个球是算准了的啊，虽然发的有点高，但是也等好了叶一田的凶拧，反手直接防直线。
1: 2-5

漂亮，单板质量很高。那今天这个球出现了好几次啊，就是叶一田呢想要去等孙颖莎反手起板去反拉，但其实孙颖莎拉的球角度很大，而且这个球速度也很快，叶一田其实好几次都没有侧开。哎，他的最有威胁的球其实还是他的反手上旋。手架得很高，抽的也比较重。打发抢，正手连续摸两条线。接发球完全摆住了啊，这个球二跳没有出台。对，整个小球的环节，台内球的环节，孙颖莎还是要比叶一田细腻很多。完全是算着对手来打的。反手抽完之后直接侧身了。接发球的一个挑打得分。

0: 这样，碎沙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还是想打这个组合拳啊，反手先起板，正手来解决战斗。今天有一些正手的这种擦网出界球，确实是第一场比赛，还需要再调节调节。
1: Let 10 6。
0: 哇、哦，反手快拉，11-6，3-1，这样呢，孙颖莎是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小将叶一田，那么进入到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在整个战术上啊，孙颖莎还是完全处于领先的，尤其是她的这个正手是火力全开。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么我们继续为您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一直到10月11号，五个单项将会在北京的首钢园区来进行争夺，而冠军呢将会收获1000积分。刚刚呢我们是欣赏了一场女单的首轮对话，最终中国选手孙颖莎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小将叶一田，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接下来呢，在八级场还会有多场精彩赛事上演。首先将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单的较量，印度选手塔卡将会对上法国选手西蒙高茨。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的小将江依依也将要登场。这一次江依依的中国大满贯之旅呢，也是备受我们关注，因为她是2010年11月份出生的，其实到这次比赛呢还不满16岁。上一站的 WTT 赛事，她参加的是瑞典大满贯U19组的青少年的比赛，当时在决赛里他是击败了松岛美空，那么获得了 U19组的女单冠军。这一次呢也是收获了成人组的一张正赛的外卡，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江依依的首秀。不过今天对他来说可能这场比赛不会特别的好打，因为要对阵的是德国选手沙宾温特。沙宾温特呢在这一周最新的世界排名出来了之后又上升了一位，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女单的第8位，而且他也是一位特殊打法的运动员。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他的反手换为了防弧，换为了防弧之后，其实无论是从参赛的成绩上还是他自己的使用上效果都非常好，包括我们很多中国队的主力选手在面对和他比赛的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些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小将江依依来说呢绝对也是一个考验。我们也希望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充分的去释放自己的青春和朝气。那么在女单的这场对话之后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梁靖昆，梁靖昆今天将会对阵俄罗斯选手希多仁科。这名选手呢在今年的美国大满贯当中呢是发挥得非常的抢眼，当时他是从资格赛打起，一路就杀进了决赛，最后是收获了亚军，这也让他的积分和排名暴涨啊，一路是上升到了世界的第17位。而且他的美国大满贯之旅也是击败了多位好手，包括像德国选手杜达、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半决赛当中呢也是战胜了莫雷高德。而梁靖昆呢其实在参加完伦敦世乒赛之后还是遇到了很大的伤病的困扰，包括他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一定的伤势，所以前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个休整和养伤的阶段。这一次要重返到 WTT 的赛事当中，一上来我想就是一场硬仗。两位选手上一次的碰面还是在2019年国际乒联的葡萄牙挑战赛上，那场比赛呢梁靖昆是很轻松的获胜。

0: 不过已经是7年多以前的时间了。对于梁靖昆来说呢，对手也是卷土重来啊，和以前肯定是大不相同，并且呢梁靖昆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所以我想首轮比赛更多他还需要去找到真正赛事的感觉。那么晚间呢，我们也会非常期待这场比赛的上演。与此同时呢，这里也要向您做一个播报，现在在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我们也正在为您直播中晚的赛事，现在是男单的半决赛，德约科维奇对阵梅德韦杰夫。那么您也可以同时通过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来收看这场网球的赛事。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一起进入到 WTT 的比赛当中。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是

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巴基场进行的一场男单首轮的较量。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法国选手西蒙高茨，这场比赛呢将要对阵的是印度选手塔卡。

运动选手塔卡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0位， WTT 的胜率是50%。法国选手西蒙高茨，现在法国男团当中的老大哥了，今年31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8位， WTT 呢获得过2个冠军头衔。两位选手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上是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是打到了决胜局，卡卡获胜。

克斯勒布伦。印度队他们的南线整体都还是比较偏速度衔接型的。

0: Parker versus Gauzi. First game, Parker to start.
1: 这场比赛呢，在男单的下半区八分之五区。那么这个区域当中呢，还有一位法国选手，就是 Alex。

0: 好球，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西门高茨打球比较习惯性退台啊，他的手感也很好，这个球退到远台了，塔卡突然反手呢防了一下啊，又假动作掉了一个短球，再把西门高茨打下去，这个进攻是非常立体的啊，前后去调动了西门高茨，感觉是一招出完还有后招。感觉塔卡在场上打球，他的整个线路包括这种算球还是非常好的。这勾手发完之后等的就是下一板啊，这个防守很擅长打借力球。
1: 5-0

0: 5, 6.
1: 塔卡的球其实他的单板质量没有那么的重，所以西蒙高茨有时候显得退台退远了。攀发球了，回抛啊，塔卡这边要 TTR 挑战。
0: Service pause angle.

0: 24.53度是小于30度的。
1: Service angle legal.
0: 挑战成功。
1: Taka successful challenge. Taka remain.
0: 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1: 7-5 7-6

塔卡他的一些主动去上手的球，其实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啊。那反而是西蒙高茨这边上手，他有一些借力的防守，一些线路和落点的变化，在场上得分率更高。西蒙高茨这个球拉得比较转，8-8。两个人的发球轮的得分率都不高，都低于基本上低于25%。

0: 都是拿到发球自己的第三板抢攻失误。这个球发出台了，但是塔卡也没有拉上。然后第一局是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先生。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桥本芬乃香3-0击败了美国选手张恩。好，第二局上来西蒙高茨是一个发球失误。

0: 哇，两人把球打得挺艺术的，经常都是互相前后在调动。哦，西蒙高茨退到了一个自己很舒服的击球空间，反手一板一板的加质量。
1: 来，two all。

反手的一个快拉。这个球也是直接变线了啊！看到塔卡准备在反手去防守的，那进攻的这种杀伤力、进攻的火力上，西蒙高茨还是要强于塔卡。然后塔卡也不甘示弱，打了一个发抢。

调打不错啊，但是他的整个进攻的杀伤力还是会欠缺一点，所以最后也是让西蒙高茨站住了，打了防守反击。哇，这一分反手没有防守，是在塔卡进攻的时候，西蒙高茨进攻质量更高，而且是抽了个直线。塔卡这一局的接发球下旋都是采取直接搓长，也是拉丢了一个主动球。

0: AO。
1: 叫他来把你换。
2: 嗯，这几分塔卡打的是相当的主动啊，都是有机会先发力，把西蒙高斯给打退了。

0: 九比九。
1: 来，来哦。

0: 直接搓长，哇，踢上之后反手抽了一个高球。塔卡在这一局当中其实有两分呢都是自己这个发的小侧上发出了机会，正手抢攻没抢上，这样西蒙高斯目前是2-0领先塔卡。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目前大比分，法国选手西蒙高茨2-0领先印度选手塔卡。
3: Come on.

正手对拉，两人在正手的这个绝对杀伤力啊，尤其退下去之后对拉的环节，还是西蒙高斯会更突出。

反射的一个调档。那反手挑上了，正手挑丢了。

哇，这球削的好啊！西蒙高斯拉的还是非常冲的。再看一下，远台反手削了一板，削的而且还很短。两名选手的手感都非常出色。白短之后去等反拉。

感觉这两分其实都是西蒙高茨，还是退的有一点远，比较习惯性的往后退，但是塔卡的球并没有西蒙高茨就习惯打的这个击球的区域球那么重。用红色这一面啊砍过来的，砍是发球，但是砍的方式有了变化。打了一个发球抢攻。Five nine.

0: 10, 7.
1: 10-7。
0: 11-7。
1: 那塔卡在连续被追分的情况下，又换回了他的这个正手的发球。然后11-7，塔卡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大比分来到2-1。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这个区域当中呢，艾利克斯勒布伦和雷德。

0: 姆斯街的比赛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双方是2-1，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领先。
1: The fourth game, about to serve the ball.
2: 哎呦，慢了。
0: 一个攻防大战。

0: 关
1: 套。
0: 塔卡在场上还是相当积极的去抢攻。这会儿要显得比西蒙高斯更主动一些啊。
1: One.
0: 对，这接发球也是直接侧身了。哇，漂亮！什么高茨在中台他的反手很有杀伤力。这一半是拧得很果断，质量也很高。连续追分的情况下突然发了一个这个好像目的不太明确的球啊，又慢又出台，感觉发之前西蒙高茨自己想的也不那么细。两分一下比分又拉开了，感觉西蒙高茨在场上有的时候有点扣不住比分。防完之后马上打防转。

0: 来，这里给它快快。
1: Fortnite。 10-4，他卡拿到第四局的局点。这一局转折的两分啊，可能就是在3-5落后的情况下，西蒙高茨他的两个发球没有拿住，这比分一下就拉开了。11-5。 卡的一些下意识的防守反应非常的快，防守很不错，这球又是够了个回头，这样这场比赛现在也是打成2-2。

0: 啊，接下来要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
1: Don't be afraid. You control very well. Only when you give a soft ball to the backhand.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双方上一次的碰面在多哈冠军赛啊，同样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的胜率呢，塔卡是50%，西蒙高茨是46%。
7: 塔卡 to serve, double.
8: 哎 ，come on, go.
9: 落了。
7: One love.
9: 放
7: 放放 the ball, give me the ball.

0: OK，broken。OK。
1: 主裁也是跟塔卡确认一下，这个球已经是出现了损坏，所以这个球呢是要被主裁给收起来啊，可能不能给小球童。给小球童的话，待会儿很有可能还会再打到这颗球。
0: 关的。
2: 阿雷，
0: 关哦。

0: 快点跨
1: One two
2: 快点跨
0: Go
2: Go
1: Do all

0: A7。
1: 打了一个劈场反拉。双方上一次的碰面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那场比赛是塔卡获胜。现在西蒙高茨局末领先两分，定板出台，塔卡又追上一分。哦，9-9。这球已经完全憋住了啊，动作也有一些变形，但塔卡把这个球给调节了回来。
2: 外放，
1: 判断出来这是个出台的球，没有拉上啊。现在西蒙高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10-10。
2: 外放。
0: 10-11。
1: 塔卡现在反超一分。最终在决胜局，印度选手塔卡是完成了逆转，12-10赢下。那么他也是3-2击败了法国选手西蒙高茨，闯进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确实这场比赛双方是势均力敌啊，所以场上的交锋还是相当的激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中国小将江一一将要登场，他将面对的是德国选手萨宾温特。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萨。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7: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
7: 温湿润养好时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中国大满贯女单首轮，中国选手江依依对阵德国选手沙宾温特。今天给江依依做场外的是于子阳指导。这是双方的首次碰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的对比。现在沙宾温特已经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新高，排在第8位，江依依呢是排在第221位。江依依呢是出生于山东的青岛，那么是2010年11月份出生的，所以到现在呢还不满16岁。2021年中国乒协是成立了国青国少集训队，那么江依依是首批参加集训的16位队员之一。2024年的3月份入选了国青。在去年的全运会 U18 女单的比赛当中呢，她是输给了河北的姚瑞轩，获得了亚军。那今年的整个青少年赛事成绩是相当的不错。今年呢，在 WTT 的青少年挑战赛上啊，柏林站是获得了 U17 和 U19 组两项女单冠军。那么同月呢，青少年挑战赛，瓦沃沃这一站是获得了 U19 组女单冠军。那么之后呢，是升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一队。今年7月份的亚青赛，这个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在 U19 组是女单夺冠。那么在8月份的 WTT 青少年瑞典大满贯当中呢，她是女单夺冠，当时决赛里是4-2击败了松岛美空，也是松岛惠空的妹妹。沙宾温特今年34岁，现在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8位。改变打法对他来说真的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生命了。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上，他曾经是闯进到了半决赛。他的反手现在是防护打法，这个对于江依依而言可能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江依依左手持拍，看面庞呢还是非常的稚嫩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WTT 的成人组的赛事，今天也打了一场啊，是和王艺迪组的女双3-0击败了跨协会组合曾坚和单小娜。但那场比赛呢，也不是在主场馆，所以对于江依依而言呢，应该也是第一次登上 WTT 大满贯赛事主场馆来比赛。这一切对他都是全新的挑战。尤其用面。

面对是一位特殊打法的老将。我们也期待今天江一给我们表现出中国青少年的这种锐气和朝气。

文特现在他的整个反手又会有一些变化啊，刚刚我们在练球的环节也看到了，他的黑色这一面是反胶，反手有的时候呢他会倒板用反胶，有的时候会撇过来，用一个不常规的击球动作。他这个如果对比直拍横打，他这个可能有点像横拍直打，所以场上的一些胶皮之间的切换变化，可能江一也需要做好准备。哦，上来第一分，小将发动的还是很快呀、啊。

你上来也是快速的调动啊，以我为主，率先进攻。这个球沙宾文特搓得很长很顶。

接发球接了一个半出台，这个球江一判断上稍微有点犹豫。啊，自己思考了一下，要换一个发球。嗯，用防弧来接的，球不太走。

0: 嗯，这两分还是表现出一些对防护胶皮的不适应。确实现在在专业运动员当中打这种胶皮的运动员已经非常少了，很多球员可能这个职业生涯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防护的对手。双方现在开始形成一些上旋的对抗，刮完之后正手快带。沙宾文特本身他的身体条件也非常的优越，步伐非常好，跑动能力强，正手很突出。极长。刚刚判了江依依的发球，江依依要求挑战。
1: BDR service angle challenge by Zhang，
0: 判的是角度。

0: 啊，30.16超了0.16。
1: Service angle four.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
0: 这个对于江依依来说也是一个突发的状况啊，还需要去调节，包括自己在心理上不能乱。刮过来的好球，这一分上江一主动赢钱了。防护有的时候刮过来的球它不太飘，它很飘，它不太走，所以脚下一定要有小碎步调整。
1: 5 7
0: 打发抢，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发到沙宾文特的正手短。

刮过来的。傻兵文特现在的得分套路就是通过他防护的变化给自己的全台正手创造进攻机会，他的这板冲上很重，整个上旋球的能力不错，防住中间正手快带直线，还是这个吃防护。

0: 这个球被沙宾莫特算到了，发的弧线也是稍稍有点冒高。第一局11-8，德国选手沙宾温特先胜。
1: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败了埃及选手汉娜高达，闯进到女单的下一轮当中。从第一局来看呢，虽然江莹莹年纪很小啊，第一次打这个成人组的 WTT 大满贯赛事，但是整个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的，在场上也敢去发挥。第一局当中唯一有点吃亏的呢，确实是对防护打法比较陌生。1-0。也可以换一换发球，自己还有一套勾手发球。从上一局局末到这一局的开局，自己的发球轮现在变化稍微显得有一点单一了，包括有一些发球出台的情况。好球，这个球判断还是很准确，那直接起板了。漂亮，接发球搓长，直接抢攻。也是用力量去抵消旋转。换成钩子发球。又判了一个江依依的发球。江依依还有一次挑战机会。裁判应该是翻错了比分，如果这一分要判江依依的发球的话，那应该是2-5。
1: Challenge by Jiang, service angle.

啊，34.59度，超过了30度。那现在江一在比赛当中没有发球在没有这个 TTR 在挑战的机会了。2-5。嗯，确实现在温特他的打法越来越多变啊，刚刚正手使用的是红色这一面防护给刮过来的，这样相当于他是一个四面攻的打法，你不仔细判断不知道他在正反手是采用哪个胶皮击球。球，哎呦，这球其实是比较主动的。嗯，沙宾温特正手杀伤力非常强，女线当中像重炮手一样的正手。

0: 有点乱了。也是给了沙宾温特很多去正手去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二局沙宾温特获胜，目前是2-0领先中国选手江一。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啊，接下来西多伦科将会和中国选手梁靖昆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双方的第三局，现在江一要稍微注意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好球。哦，这分算到了。亨特打球确实现在经验老道啊。拱了一个极长，这一分直接判了。这对于江一来说呢，都是比赛的经验。这次来到中国大满贯打这个成人组的赛事，其实就是来学习的。啊，叫暂停
6: 了。
0: 这视角看上去江一和于子阳指导好像差不多高啊。其实江一的整个他的这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女单的排名上升的速度啊。江一过去的一年上升了693位，排在了221位。另外呢，中国选手刘子玲是上升了248位，现在排在315位。刘子玲首轮已经过关，现在是闯入到了第二轮的比赛。江一他的整个动作结构架子能够看得出来，整体的基本功还是非常的扎实，也具有能力。那确实一方面呢是比赛的经验，另一方面

面就是对这种特殊打法啊，这同样也是比赛当中这个不断需要去面对的。哎，温特暂停回来之后突然的一个发动，这就是比赛当中的节奏，慢下来之后一个快速的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劈长呢角度会大一些，有点往温特的怀里去劈的意思。追到5-5。

0: 啊，又倒板了，防胡刮过来的。本特现在的打法确实是变化莫测，很难缠啊。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手有连续两个失误，还是防胡刮过来的球有一点没有合上力。吃防胡了啊，确实对于对方这个特殊打法比较陌生。冉文特呢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这样沙宾温特是3-0击败了中国小将江依依，闯进到女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那么相信这场比赛对于江依依而言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旅啊，这场比赛会有很多自己可以去总结去吸取经验的地方。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梁靖昆的比赛，将面对的是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是中国选手梁靖昆对阵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梁靖昆呢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结束之后还是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所以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进行伤病的调整。那么今天他面对的对手西多伦科，其实双方在2019年国际乒联的葡萄牙挑战赛上是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呢梁靖昆获胜，但是其实比赛已经是7年多以前了。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之间的一个数据的对比。那么目前的世界排名，西多伦科在经过了美国大满贯获得亚军之后，现在是上升到了17位。梁靖昆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比赛啊，所以现在是掉到了33位，年龄上是24岁对29岁。那么西多伦科是左手选手，本赛季的比赛和胜率呢，西多伦科是达到了68.18%的胜率，梁靖昆这边的胜率不高，今年的比赛打的也不多，是30%，但其实他的比赛当中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伦敦团体世乒赛当中赢下了很多的关键比赛。那么关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可能梁靖昆还是要做好充分困难的准备，一个是阔别了赛场几个月之久，要重新回到这种激烈的比赛当中，而且一上来对抗的强度又很大。另一方面呢，西多伦科确实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他在今年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是一路从资格赛过关，那么晋级之路当中战胜过杜达，战胜过张本智和、小种大灯，包括半决赛也是淘汰了莫里高德。所以我想这场比赛对于梁靖昆而言要严阵以待，而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去欣赏一场精彩的男单的对决。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就回到这场赛事的直播当中。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子单打首轮的较量。目前我们看到正在出场的是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这场比赛呢，他将要对阵的是中国选手梁靖昆。本场比赛是5局3胜制，给梁靖昆做场外的是刘志强指导。双方在 WTT 的赛事当中没有交过手。最新的世界排名，希多伦科是16位，梁靖昆是第36位。那么曾经最高呢，希多伦科是来到过15位，梁靖昆是排到过第2位。
6: The umpire for the matches are Miguel Lagos from Chile, Juban Sabo from India,

0: Okay, for the dose here, please. Okay, I have red and blue. Which color?
1: 今天也是更新了2026年第41周的最新的世界排名。那么按照这个世界排名呢，希多伦克现在是2020分，是排在第16。那么梁靖昆呢是排在第36。

中国选手梁靖昆 WTT 的胜率是75%，获得了7个 WTT 的冠军头衔。

0: First game, Sidorenko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本场比赛是5局3胜制，西多伦科率先发球，第一分发球出台，杨宁坤直接抢攻。上一次呢，西多伦科在美国大满贯当中，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整个能力啊，打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反手也比较突出。接发球也盯了一个半出台。另外，他的前三板也还是比较细腻的一位选手。啊，你看这个球发得很转啊！这场比赛呢，在男单的下半区8/8局，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郭冠宏今天是3-0击败了瑞典的拉内弗。
2: 过来，come on，4-3。

接发球直接捅长，那西多伦科在前三板他的这种打法其实并不单一啊，各种包括挑打呀、摆短、拧拉都有。这个球又是一个摆短，所以他的整个技术能力还是很全面的。 嗯，这单板质量也很高，直接开长球。

好球。那双方形成了一些回合，梁宁鹏也渐渐的进入到这种比赛节奏。回摆，6-6。能够感觉到这场比赛一上来，反而是西多伦科整个人会显得比较紧。他的这一板统长质量其实挺高的啊。梁宁鹏还是盯得很紧，一个二次启动。接发球被顶住了。好球。大范围的拉扯当中，梁宁鹏调节了一板，反手直接顶斜线。几个月没有打这个国际比赛了，但是感觉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啊，手感还是很在线。哦呦，抽了一个擦网球。

第一局的后几分，梁靖昆这边也是神球不断，拧完之后快带护直线，这个球会有一点擦边。第一局应该吃了对方两个发球。

0: 这个发球晃中了对手，第一局11-8，梁靖昆先生目前是1-0领先俄罗斯选手希图伦科。
1: 很好很好啊，其实比赛开始你俩都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啊，很好。再有就是有时候关键比分抓他个长而短的，哎，然后哎给他正手。
0: 这里也为您做一个收视的提示，目前呢 CCTV 5加和 CCTV 16正在同步为您直播2026年的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对阵梅德韦杰夫的比赛。那么与此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同步来收看直播。
8: Second game, Liang to serve.
0: 我感觉今天在赛场上梁靖昆的整个手感还是相当的火热。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反而他会对赛场啊有一种这种饥渴感，赛场上呢更容易兴奋。
8: 1-0 ball inside the table。
0: 判了一个两。

0: 宁坤的发球。
1: One all。
0: 刚应该是判了这个球在台内被抛弃。
1: One two。
0: 宁坤这边实力还是很厚啊，所以希多伦克也很难去一两板就想把梁宁坤打穿。这就是连锁反应啊，上一分重板没抽了没有得分，自己可能节奏会有一点乱，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第二局的开局梁靖昆4-1领先。

0: 2-5。
1: 5-3。嗯，接发球一板拧拉。马尼光换成了转不转的发球，还是从下旋开始打起。自己主动台内拧起来，这个球也有点擦边。
0: 5-6。
1: 提多伦克现在前三板搏得非常凶啊，单板质量也很高。这个擦网滚了一个死网。整个相持段梁继坤还是非常的上风啊，主要是能攻能防。这一板反手的白斜线也化被动为主动。
2: 哇 ,come on!
0: 7-8。
1: 那西多伦科更多的他的得分点还是围绕着他的反手。好球，哎，这是一个好的落点的牵制，摆到对方正手短，再回到反手底线。那西多伦克这个球的还原就衔接不上了。哎呦，这一局西多伦克有两个死网的擦网，其实梁继坤还是想先去摆到西多伦克的正手短，来自己前三板去找主动的机会。那防守能力真强啊。而且都是这种带着进攻的防守。

0: 这个球也回来了，估计希特伦克这会儿也是有一点无奈，其实他的进攻已经打得很出色了啊，但是就是无奈不得分，让梁靖昆又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前两局来看呢，梁靖昆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首先在场上整个人是很紧凑的，而且球与球之间的衔接很紧密，说明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拉满了。另外呢，就是打到相持段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谓失误。这一分西多伦科稍稍退台了一些，把球拉得转了一点。
2: One, two.

0: 擦边。3-1。哇，这球也扛回来了。真是在场上各种扛啊，我觉得这会儿希德伦克估计有点郁闷了。这一分他基本上是100%的发力倒地的爆冲啊，这都让梁靖昆给扛回来，而且梁靖昆表现的还很自如。确实也说明这是梁靖昆的整体相持能力，他的这种实力厚度。5-3，这一轮自己的发球轮没拿分，有点可惜。5-3。球，希德伦克有点不信邪啊，这个发力的球全都往梁靖昆的正手去抽，又被看了一个回头。看了希德伦克的发球，他要求 TTR 的挑战。
1: TTR challenge by Sidorenko, service angle.

0: 这个球24.29度挑战成功，因为西多伦斯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高抛的发球不太会出现回抛的问题。要等裁判呼报完之后啊，进入流程之后才能打下一分。这球摆得很不错，不是特别出台。这球要拉扳出台是有难度的。
1: 6-6。
0: 西多伦科这边叫了暂停。
2: Если он принимает справа, будет либо коротко, либо он тебе будет рез и заходишь, делаешь либо в него, либо туда вправо.
0: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这是世界排名上升最快的八位选手。西多伦科是上升了90位啊，现在是来到了世界第16位。另外的瑞典选手拉内福世界排名上升了88位，现在是来到了第27位。

0: 大满贯赛事呢，冠军将会获得2000积分，亚军将会收获1400分。所以这一站的比赛也是竞争相当的激烈啊。
1: 6-7，
0: 这站比赛的结果也会去直接影响到今年谁能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
1: 8-6。
0: 好球，正手护台真好。希德伦哥说可能在说没办法啊，这个球我也觉得自己打的没有什么问题了，该出手也出手了，也上台了，落点也不错，打不穿，打不死。梁靖昆总是能够比希德伦哥多一把，这样梁靖昆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7-10，
0: 希德伦科就我就是要坚定的抽这条斜线。好，梁靖昆这边也叫了一个暂停。
2: 这个暂停把叫下来就是什么呢？哎，稳定一下，因为
3: 你这球没扑上。
2: 我感觉这个暂停叫你让你先缓一下，因为现在马上这赛点这块，对吧？他再抽你来，你自己别乱。把这个暂停叫下来，就是让你稳定一下。然后哎，接发球想好补的，你先把线路盘死，挺好的，没问题。就是然后叫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真到自己发球的时候，把这个发球想怎么能够哎上手，对吧？因为如果说真是到你自己发球的时候，他还是在落后，他有可能搏杀你，你想跑没关系，对啊，你还是发哎发完转的。然后呢也如果不行，你就是盯长的人，一是拉，再有就是他摆短，如果质量很高，你感觉这球你勉强。

0: 能还不住的话，你就凑到中间反手就完了嘛，对吧？然后再就把形象护住，对吧？你护他没问题，你位置现在位置非常好，是吧？位置非常好，就是自己别犹豫，就是怕这时候就哎，好像是就怕犹豫，坚定是坚定，想好就果断打啊，好吧，好，坚定。
1: 小球童也是挺辛苦的啊，工作到了现在已经是到了北京时间快十点了。三年回来之后，梁靖昆直接一板拧拉，这样梁靖昆是3-0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闯进到男单的第二轮。那么下一轮梁靖昆的对手将是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圆满闭幕。9月30号晚，亚运会跳水比赛落下帷幕。在5天的角逐中，中国跳水队包揽了10枚金牌，延续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全胜战绩。老将们展现出了责任与担当，新人们在赛场上的勇敢和魄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跳水的光明前程。
3: 本届比赛，老将是队伍的核心和中流砥柱。王宗源身兼3米板双人、单人以及1米板3个项目，5天之内完成4场比赛、24轮动作，但他仍旧带着腰上厚厚的肌贴，稳稳地拿下了3块金牌，同时也实现了他在双人项目上的大满贯，
4: 成功地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
3: 陈玉溪同样是打着肌贴完成一次次翻腾，在单人10米台决赛，他的舞跳堪称完美，最终以432.65分收获冠军。东京奥运会陈玉溪曾留下遗憾，这一次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将遗憾弥补。
5: 接下来就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向更远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把地踩实，然后更上一层楼吧。
3: 27岁的陈艺文是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亚运会前她始终对自己的状态不够满意，但是站上跳板，她还是征服了裁判。在收获双人3米板金牌后，陈艺文又在单人项目扛住了来自日本对手的紧逼，将金牌保住。
4: 比较长时间没有过这种外协的压力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肯定是一件好事。
3: 第3次参加亚运会的杨浩一直在为男子双人10米台保驾护航，这次比赛他与老搭档练俊杰一起再次收获了冠军。杨浩从来没有因为获得金牌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通过比赛他也看到了自己继续提高的空间。
6: 平时我们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跳绳箭的话其实我觉得同步上面还有点欠缺，然后我自己的个人技术上面还可以再提高一些，就是因为到国际赛场上觉得整套动作的质量还可以再更高一点才会更稳。
3: 对于老将而言，站上赛场不只是追求成绩，而是扛住队伍的责任，守住一代代前辈传下来的阵地。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队员来说，比赛则是修补遗憾，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卢维由于错过东京奥运会而在心中留下遗憾，这次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圆梦之旅。他先与陈玉溪默契配合收获双人金牌，又在单人项目上拿到了银牌，为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7: 我在这个场馆我也能够为国争光，然后也算是圆自己的梦想。
3: 林珊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上一届她在1米板比赛遗憾摘银。经历4年的沉心磨练，林珊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8: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
3: 郑九元收获了双人金牌和单人银牌，他之前的遗憾来自于搭档。这届亚运会他和王宗源合力摘得双人金牌，在王宗源实现双人大满贯的同时，郑九元也终于了却了心愿。
9: 第一天双人，然后成就了王宗源的双人大满贯，也是因为我那个他上一届也没有能参加成嘛，然后这一届我能站在他身边帮他完成这个大满贯，了却了我个心愿吧。
3: 这次比赛还迎来了年轻选手的亚运首秀，他们有惊艳的天赋，却缺少大赛高压下稳定发挥的经验，面对突发情况时心态调节、细节把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次比赛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宝贵的一课。
7: 有收获吧，但是并不圆满吧，但是不圆满常常是最常见的东西。
8: 自己的比赛经验还不够，然后所以三个动作有两个我没有跳好，但是训练中跳的其实也还行，所以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吧。
10: 都是经验嘛，很宝贵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是学习经验还是心态上面都会对我有帮助。
11: 就有点想使劲，然后还是过于自信吧。
3: 比赛的高潮来自于最后一项男子十米台，练俊杰在赵仁杰连续出现失误，日本名将玉井陆斗比分紧追的情况下调整心态扛住压力，最终收获了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

0: 我觉得今天能顶住压力，能拿下这面100金，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也非常希望继续能为中国跳水队做更多的贡献。
1: 在这一

0: 中国跳水的辉煌历史。
1: 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在9月16号提前开赛，最终中国女排用夺取金牌实现三连冠的方式，为2026年的征程画下了句号。这一年中国女排经历了起伏，也暴露出了问题。在通往洛杉矶奥运之路上，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要继续坚定信念，永不停步。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的目标就是打翻身仗。由于两项赛事衔接紧密，如何在亚锦赛失利后快速调整状态，积极迎战对手，迎接7天5场比赛的亚运会高密度赛程，对中国女排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半决赛开始前，中国女排的比赛都被安排在中午进行，全队克服不利因素，连战连捷，比赛赢得顺畅。真正的考验是对阵泰国队和日本队的最后两场较量，中国女排顶住压力，老将新人都有精彩的发挥，最终3-2战胜泰国，3-0战胜日本，以全胜战绩连续第三届亚运会获得金牌。这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排收获的第一个冠军。
3: 我想这次亚运会的夺冠对队伍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前一阶段亚锦赛失利的情况下，我想对队员自信心的这种成长是非常有帮助。
2: 在亚运会上，中国女排重点启用了3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分别是首发二传18岁的张子萱，首发副攻18岁的王傲谦，以及在决赛中表现出色只有17岁的副攻郭周楠。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得到充分锻炼，尽快成长和提高，是亚运会夺金之外中国女排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年轻队员也用亚运赛场上亮眼的发挥回馈了全队的信任，特别是二传张子萱，尽管没能参加亚锦赛，但她毫不气馁，充分抓住在场边学习的机会，努力提高。亚运会上，张子萱重回首发阵容，为全队穿针引线，打出了过硬的表现。
4: 在亚锦赛中，泰国队他们的二传，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刁姐和谢任玉，也是有很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然后呢，亚锦赛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带入比赛。
5: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6: 我觉得首先整个赛事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也是一直跟着队伍，然后不断学习场上姐姐们思想心态什么的，所以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
2: 作为中国三大球的一面重要旗帜，中国女排正在经历又一轮新老交替。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当时的首发阵容已经发生极大的改变，更多年轻面孔顶了上来，全队正在形成新的合力。由于在亚锦赛上没能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资格，中国女排未来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年轻队员们必须尽快挑起大梁。目前已经征战过3届亚运会的老将龚翔宇和王梦洁就想稳定器压舱石，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全队的短板。两位主攻吴梦洁和庄宇珊两年中展现了可喜的进步，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正与年轻新人们一起努力提升着全队的上限。中国女排将把本届亚运会夺冠当作新的起点，继续挖掘潜力，增强实力，坚定信念，全力争取奥运资格，追逐梦想，永不停步。
5: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7: 今年确实对自己来说可能中间

0: 有一些因为伤病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阻挡不了我们对奥运会的渴望，对梦想的这种渴望。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再困难，自己都要需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永远是向上的这种精神。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夺得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冠军，我觉得是功劳来自于每个人对于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不放弃的努力的勇气吧。我们是女排精神的践行者吧，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就倒下，我们必须要从及时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从困难当中站起来。
3: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三盘，以总比分2-1战胜18号种子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
13: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一上来就破了鲍兹科娃的发球局，取得1-0的领先。第五局郑钦文曾40-0领先，取得了连续3个破发点，但鲍兹科娃利用发球连续得分保住了这个发球局。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3拿下，赢得首盘。第二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前2个发球局都被对手破发，0-3落后。虽然之后他逐渐找回状态，在2-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2局，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第二盘，双方进入决胜盘。
14: 对手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确实他的防守比之前的球员都要防得更加优秀，而且我觉得他的一发成功率非常的高，就虽然说速度可能不是很快，但是呢我觉得角度非常刁钻，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借不上什么力，我觉得确实对我的耐心是一种非常的挑战。
13: 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爆发。

0: 郑钦文6-5领先。第十二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鲍兹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二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1: 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即使到最后关头，我也没有就是手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是主动进攻那一个，然后主动去得分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在我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是没有那么做到的，因为我一直想变得更具有进攻性一点。
2: Yeah, it was a tough match. I think we both played well. I feel like after the first set, we both started to play much better. I think first set was like a lot of mistakes from both sides, but yeah, it was a long battle and could have gone probably either way in the third set. So obviously disappointed with that. It didn't go my way, but yeah, I enjoyed the crowd. The court is beautiful and just want to build on this in Wuhan next week.
0: 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此前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
1: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败世界第一，那就说明他在这站比赛的手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肯定也是不能够小觑的。我觉得回去我可能会看一下他是个什么球风状态，因为说实话我对他了解真的不是很多。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我们来关注乒乓球，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晚继续进行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队的孙颖莎首次登场，她以3-1击败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晋级32强。
0: 18岁的叶一田现世界排名第47位，这是她与孙颖莎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首局，孙颖莎的发球令对手很不适应，她往往可以迅速上手。孙颖莎很快以11-5取胜。第二局，叶一田逐渐进入状态。相持中，正反手的节奏和发力都控制得不错，两人从4-0之后比分交替上升，12-10，叶一田扳回一城。第三局，孙颖莎2-1领先时，裁判员认为她遮挡发球，判给了对手一分。孙颖莎随即提出挑战，并且获得成功。这次意外非但没有打乱孙颖莎的节奏，反倒成为转折点。孙颖莎连得6分，并以11-6拿下本局。第四局，孙颖莎再接再厉，以11-6再胜，大比分3-1获胜晋级。下一轮她将对阵泰国选手帕拉南。
12: 这还是发挥比较正常吧。其实在赛前准备包括困难准备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充分，而且叶一田其实交手的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

0: 了解吧，因为他其实也很年轻，在近两年也是刚刚的这种出来打过一些 WTT 啊，或者说世界性的大赛，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了解吧。当然我觉得不能说一下设置太就是太死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肯定一轮一轮全力以赴都去拼，然后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在赛场上给大家这种呈现更精彩的比赛吧。
1: 另外，今晚向鹏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3-1逆转战胜法国的迪博伯雷特，晋级男单第二轮。
2: 第一局向鹏有些不适应场地的空间感，出现了发球失误，迪博伯雷特从这个球连得5分，11-4拿下第一局。好在向鹏快速适应，第二局开局打出了5-0，顺势11-8，把大比分扳为1-1平。第三局向鹏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把比分追至相差1分，暂停之后向鹏稳住局势，连得4分，11-6，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向鹏10-7手握3个赛点，却被迪博伯雷特连得4分，关键时刻向鹏顶住压力，14-12拿下第四局，大比分3-1逆转获胜，晋级第二轮。
3: 其实今天这场球自己其实打的确实一般嘛，我觉得没打出来，技战术打的一般，其实整个人场上还是有些低迷吧，可能刚输完球也有关系，整个气势打不出来，就是虽然赢了，但是非常侥幸。我觉得这手今天发挥也一般。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在今晚进行的一场中网男单半决赛中，由于梅德韦

梅杰夫击球打到观众，被主裁直接判负，德约科维奇由此晋级决赛。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中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9: 秒杀一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8: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9: 托马斯1位，地主难度。托马斯前移。地主难度，托马斯后移，地主难度。罗斯1位，地主难度。一组的下火。
8: 韩国选手李正孝，
9: 可惜掉下了7节。
8: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9: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8: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9: 是的。
8: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3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9名。
9: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533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5个人，上3个人算3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8: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自由操场地了，这是刚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6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直360，环身前空翻2周 ，CD 的连接加0.1。后直2周360 ，F 组的大空翻，换线路。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

0: 躲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五百四乘俯撑。托马斯打滚三百六，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一二，提倒立一二，两秒。直抵后空翻两周，刚胜支柱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申诉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1: 非常高非常高。
0: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1: 刚胜支柱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低组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0: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五百四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1: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0: 刚胜支柱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岡慎之介選手ゆかの得点13.733でした。
2: Player exercise Zhang Bo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360，直抵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团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0: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 而张博

0: 彭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宁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1: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0: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1: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0: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1: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0: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自由操桥本大辉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1: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0: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支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1: 交叉移三位，地主难度，腾飞双爬，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地主难度，前移180。一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木，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0: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1: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0: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中国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1: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地主难度，单环俄式挺身，地主难度，吴国连一位，地主难度，马上接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游洛13.966的跳马，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冲。

0: 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节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1: 就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了，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小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伯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6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1: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0: 桥本大辉25岁，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1: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是的，
0: 他的成套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1: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0: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桥本大辉，鞍马成绩是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0: 后摆到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向前打一环，一组难度。后肢720度 ，F 组难度。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金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3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3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松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1: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邹静元的吊环得分14.233，
1: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请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失误。先上180地子难度，郑涛地子转身720，转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子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在他刚才比单杠的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顺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6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2: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3: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
1: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得分11.266，
0: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

0: 难度。悬随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尺倒立膝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1: 蓝心宇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 5.7 的，但是他的这个 5.7 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0: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1: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0: 对，
1: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这一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媛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0: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1: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再来看看
0: 非常高的分数，
1: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0: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1: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0: 是的，
1: 直臂直体向后面压上呈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呈水平十字，一二，
0: 时间欠一点。嗯，
1: 乔纳森后摆上呈倒立，一二，地 C 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一二，
0: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1: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五。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0: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1: 他的下法用的是 E， 他原来用的都是 D， 他如果用 D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了，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个0.1，就是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滑位置跟0.4厘米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0.2，在这个地方。
0: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1: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u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Canada.
0: 他在下滑上面上加了难度，
1: 加的下滑上面，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0: 对。
1: 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0: 有点像深蹲。嗯，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看裁判怎么判定
1: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14.33，最高是等金宇的15.2，等一等金田希 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三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1: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0: 还是不错的，
1: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的。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尔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扬下，二级难度，别人是团身，他躯体。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对，金田希一，我们来心里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用吊环追上来了，
0: 对，
1: 快追了1分了。
0: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1: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一的分数的时候，秦指导直摇头，我能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
0: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1: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尤洛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尤洛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

0: 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

0: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岡新之助。
6: 好，现在我们来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7: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6: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7: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6: 13.666分，冈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7: 好的，一种转体990，
6: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7: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6: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了，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7: 非常的稳健，
6: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7: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6: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

0: 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1: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1: 9.433的完成分，
0: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着祝山响马是用4.8的难度去挣一个9.5加0.1，
1: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他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
1: 他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之外
0: 的，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博恒是前后脚上场，我们看到博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1: 右脚踩在线上，
0: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地可以申诉，E不可以。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1: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1: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博恒申诉
1: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1: 14.733，申诉成功了。
0: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1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们是28.0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都没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你要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1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博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博恒平分。
1: 但是桥本呢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1: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1: 加油。
2: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1: 好的，立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 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人次的5.2，我们看到身位，就是男选手通过直体姿势做的这么细致的，真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到台风项目，双杠是我们台风项目，后面双杠要比了。张伯恒已经在开始贴。每次看到张伯恒的这个赛前的这个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1: 对。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伯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伯恒第二位上，邹静媛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接有情冈镇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看到的自由操的场地，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1: 越南选手自由操，前肢360，前团。后肢转体九，地主男子。后肢转体1008，递出来。
3: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733 です。
1: 后肢900接前肢。DB 连接有0.1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0: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1: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168.929，我们是170.296。
1: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0: 20岁，比较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 弧形挂地躯体前空翻第

0: 之称马库兹。一后上180，一大回环金单臂360，一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5，他是成全锤，又是个一。八上一。皮皮尔特。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地，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1: 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0: 他其实要是转一个180，不但有一个翼，还可以站的。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就5.7、5.8就取得一下法。他本来乘好编排是可以达到6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有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支柱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0: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翼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
1: 落地，没有准备。
0: 是。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完成分是8.5，14.20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后上180翼组难度，后上倒立地组难度，挂臂360翼组难度，支撑前环挂地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组难度，前环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0: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0: 因为 G 是0.6，他现在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还有
1: 单
0: 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五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刚胜支柱。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巴萨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皮佩尔特 E D， 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 E。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没过，他更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0.2了。这样跟他资格赛就跟全能那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那套5.6，他用的是大概是5.7左右那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载浩，金载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周立敏，西组难度。克尔曼，意组难度。子里特卡切夫，地组难度。前上360，意组难度。前上180。D 组难度，大一环跳转360，C 组难度，郑涛到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金载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3，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苏云上这表支撑，躯体慢起手臂。挂臂马库兹记住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大一环互上180易主难度，互上倒立地主难度，支撑沉悬垂易主难度，巴夫萨易主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提皮尔特沉撑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了。前弯两周转体摆八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1: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0: 我们期待一下15+。15.4，
1: 超高分数。
0: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好，来看看单杠这边，这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名将，短杠。
1: 卡里米。
2: 日本，橋本大輝。
1: 前上180，直体特卡柳金，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卡西拉，记住难度。科尔曼，易主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西主难度，直体两周加转720度易主难度，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0: 所以要看一下在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静媛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一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静媛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 邹俊兰出来之后，我们一下失误得四点四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邹俊元就 PK 桥本就能高他的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团体的总分是196.367。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单杠的场地，第一场出场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情，今年20岁，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金双击，
1: 没错，有问题。
0: 直替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是两个七八下。日本选手脚尖有情，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川360啊，他没有就去过去，
1: 没过去，
0: 对，这本来是个艺术难度的，
1: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0: 所以取掉他给八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G，
1: 自己，
0: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 G。
1: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0: 对，他这个顶级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1、2、3、4，4个飞行。
1: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0: 对，一分不会太高。
1: 对，应该很难上到14分。
0: 日本队的脚接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1: 他的前上300都没有成功。
0: 下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队的孙伟了。
1: 好，
0: 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员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横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 G，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
4: floor. Dmitry Baganin of Kazakhstan.
0: 中穿前上360乘扭。老乡，四位。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轮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博恒，看到孙伟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比重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娜，这次。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拼刺刀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做了一个，
0: 把科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越第二个 G。 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过，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好，现在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博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桥本大辉。
2: 岡慎之助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0: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冈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桥本大辉那么好，他比桥本大辉是年轻的，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 好，来看一下刚胜之助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填号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一分了，已经花掉了一点。下面要看填号。
1: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G
1: 过了，
0: 切片后回环，后悬垂，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不偏向，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这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 G 的这套，难度大概在5.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编号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实体特卡切夫地大回环跳360。后举杆都720下，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嗯，
1: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优秀的选手。
0: 对。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就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1: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15.233，又一个15分。
1: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 26.9 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1: 3.9可以打。
0: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1: 好的，克尔曼成功了，正吊。下法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乔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0: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他都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之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1: 那这个不好拿了。
0: 好，我看一下啊。3.966，我们是12.5，先给刚才有个失误，然后田浩14.4，
1: 拿到了，
0: 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1: 优势，
0: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6: Greece, Mexico, Peru.

0: Attention.
1: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六条艇来参赛。从一道到六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奖品，秘鲁队刚才一度奖品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五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也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3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4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2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奖品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前3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2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

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十米上下，三四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十米。墨西哥队再次把奖品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五百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奖品，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一千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品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品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十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
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

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五六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桨频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呀，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频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频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频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

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一千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40-50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39.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啊。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

0: 法表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 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一千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一千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您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嗯，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 其实赛艇的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十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场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6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尼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6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若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涂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
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

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啊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
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
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五百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一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二三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6，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6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4。比赛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希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锋是14号阿沃尼。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考文垂在完成升超之后，可以说给阵容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补强。过去的这个夏窗呢，他们引进了10名以上的球员，而且每个人的身价，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3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集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措拉基斯，在后防线上3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文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居中的球员27号斯莱特搭配着5号守田英若。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呢，这个球被破坏出底线，角球。这是考文垂突然从后场通过地面，连续的3脚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禁区里。阿沃尼伊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伊最早是在柏林联合啊，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啊，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啊，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继续来看赫尔滕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首田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米、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哲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刚才我们说考文垂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到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但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那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3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5号鲁多尼、10号梅森克拉克，还有14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

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沿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

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电人了啊，内森·克拉克，电到了一根。一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地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伊伦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啊，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哎，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啊，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

先来看考伦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加尼，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个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是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也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这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阿沃尼他的球风特点呢，其实还是更适合打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纳，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范埃维克的腿上。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伊喜欢的场景，把球先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范埃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

啊，这个球在沙布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克莱姆斯，停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哎，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啊，这段时间呢，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啊。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

伊利卡利。接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火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对抗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向裁判员在发出的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赫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古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茨堡红牛队引进。托这一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

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啊，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长传球，想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再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大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阿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拉什莫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黄牌掏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这个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

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想转身，好球啊，贝鲁米内切，啊，这个球考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啊，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啊，这个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下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考文垂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阿沃尼，这个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个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垂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达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这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好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

格莱姆斯，达西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当，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下了沙乌纳。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变招。板垣达裕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门迪。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伯尼，后场的长传球，分到右边路，板垣达裕肋部空的一轮击，达西尔瓦，托马萨桑特，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米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斯阿桑特上个赛季

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索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93米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索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道格金，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

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板垣达裕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斯阿桑特自己带丢了，上个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板垣达裕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迪伦基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哇，这一下直接一扣，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一对一的时候想从伊伦基脚下把球抢走确实不容易，他的这个护球能力是比较强的。范埃维克交给右边路板垣达裕，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没争到。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板垣达裕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达裕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托球摆下来。

第二点。是不是还是角球？克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啊，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二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托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好球，麦克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很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是托马斯自己的停球失误，在传球的时候就比较勉强，所以呢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脚下，赫尔城就就地呢组织了一波进攻啊。这个球其实最精彩的处理球是来自于麦伯尼向边路的分球，但是米勒最后这个斜插到禁区里完成的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啊。看一看寇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他想的是打这个内切行进方向的反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难以短时间内转换重心的。上方这场比赛到现在啊，75分钟，确实是延续了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这个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啊，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

能是一个球定胜负，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

好球，球没平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考文垂还是把球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垂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啊，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米尔

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啊，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平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比赛在考文垂的进攻线上基本上没怎么看到阿沃尼伊的发挥，这和上半场比赛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

那是相当稳固。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的传中制造了角球。大希尔瓦，小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伯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就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第82分钟哦，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啊。啊，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

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两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三场比赛以来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啊。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两胜啊，六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出界。拉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了。

平诺克这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舒沃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范仁达玉这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

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两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横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局部的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看一看伤停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德拉梅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让对手从身边溜出来，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垂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格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

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球越位了。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哇，也就是毫厘之间。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他这个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板垣达裕上来前15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拉舒沃斯这个手抛球也直接扔出边线。伤停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2连胜，目前已经达到6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击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的打技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

0: 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的，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新宁。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嗯，
1: 中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啊，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2: 两防命中，一起防守。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汤普森，
0: 汤普森上篮，比分反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何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何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哎，前两球。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1: 他是传导，贺新宁
0: 干拔3分球。
1: 没有，
0: 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3分。
1: 何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对，何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何新宁。
0: 嗯。
1: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其实，哎呦，
1: 哇，进了！
0: 李梦豪一个运气球。
1: 李梦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梦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然后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个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0: 嗯，
1: 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0: 终于上了，
1: 终于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
1: 嗯，
0: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0: 出界
1: 出界
0: 出
1: 界，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嗯，胡金秋
0: 也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加10。

0: 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啊，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程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试
0: 一下，上来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其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其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2: 我们是罚球时防守队员以前进线为例，重罚一球。
1: 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0: 孙明辉贴得很好，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这个
0: 错误
1: 太
0: 难
1: 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他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 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他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0: 明
1: 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

0: 一两个队的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不审视优势。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些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第一节都满了。
1: 荣子峰中路要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斯，
0: 贺
1: 新
0: 廷
1: 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新廷这球不应该啊！孙辉，孙辉，感觉孙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彦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
1: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1: 嗯，回不来了，
0: 嗯，没问题，为
1: 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个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0: 对，这林炳胜，
1: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商政权。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子，
1: 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的
1: 两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

0: 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聂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塔克九分了。
0: 嗯，王博知道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龙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底角。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郭俊秋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
1: 李慕豪。
0: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看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0: 鼓励你们定下，
1: 对啊，
0: 希望生命远离每位。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
0: 了，
1: 篮下。
0: 这都传得太妙
1: 啊，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

0: 不了。
1: 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2: 而且有错位啊，帕森简直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还是不帅。
1: 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上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2: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他们现在三投两中，
2: 二一次元训。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2: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2: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2: 防下来了，
1: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2: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3: 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2: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刘通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2: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啊！
2: 来给布朗啊。吴宏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2: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2: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2: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2: 是
1: 篮下强攻，
2: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2: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2: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到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2: 再进
1: 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再一点点往回调啊！
2: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2: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2: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2: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还是打断了龙子峰的节奏。
2: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1: 传的漂亮，
2: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2: 我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成功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2: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

0: 我说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不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这次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啊！注意啊！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覆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助攻，6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
0: 基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环一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
1: 这个抢
0: 高效，
1: 就
0: 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

0: 不止有能力
1: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1: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0: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1: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

0: 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乌云球来下篮板球，但大球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新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头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书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0: 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1: 射手正确。
0: 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颜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要卢子峰，
0: 巴吉，
2: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2: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麒麟，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面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
2: 五，
0: 果然有效，
2: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等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2: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2: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2: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2: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2: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2: 吴奇宁，换，
0: 进来了，
2: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2: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2: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用高度去照贺麒麟，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麒麟身上。
2: 布朗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2: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

0: 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的。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
1: 的
0: 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辉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出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0: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卡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1: 嗯。我仍然感觉巴西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西是特别重要。巴西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0: 哎呀！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0: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1: 是吧？
0: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1: 捂的
0: 是另一个脚，
1: 对，捂的是左脚。
0: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1: 赛啊
0: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1: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
0: 嗯，
1: 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0: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1: 啊，哎，真是
0: 啊，
1: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0: 不可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1: 嗯，
0: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回去处理一下。
2: 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1: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0: 是
1: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0: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1: 赵
0: 家
1: 人，
0: 赵家人，对，
1: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0: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1: 好球，
0: 回到十分，
1: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0: 换防，吴霄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1: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0: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1: 没有，
0: 没有。阿克
1: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0: 好球，哎呦，这个帽。
1: 我吹的是
0: 给了犯
1: 规，
0: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1: 嗯。
0: 再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鬼时间了，
2: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邓指导，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遭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3: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罚球时间主队罚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罚球时间各位。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分
0: 球
1: 篮板，
0: 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

0: 巴基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球咱们球迷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
0: 嗯、
1: 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林秋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
1: 鹏。

0: 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一侧。
0: 哪侧
1: 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蛇形突破，
1: 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三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1: 对，
0: 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撤伤阵，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0: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啊，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5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邱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文修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关键时刻有一些收拾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全场观众给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5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王子峰。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0: 这球中锋传的好。
3: 正确，浙商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进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贺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这个球是为

0: 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下回云球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回云球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春元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云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盖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回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乔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五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0: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西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1: 哎，
0: 这一球
1: 孙明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夹击夹击贺西宁，断下射
0: 失误，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的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

0: 在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0: 小谢无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战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 也是保有一定领先。

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啊，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七十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七十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

亨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米75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科蒂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科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主跑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插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这个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

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

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条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米85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米95。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米95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米85、5米95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米95，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米95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米95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米95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就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0: On the track is time for the women's 400 meters.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霍雷埃特·耶格尔，

0: 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2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

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On your marks. Go. 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

伦敦站钻石联赛三千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索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埃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

和奥里森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里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评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夫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他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夫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夫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

0: 梅林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林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宁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哇，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

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喝把茶。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

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崔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

这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贺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

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

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基利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

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她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九环

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箭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箭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

砍下李梦琪的最后一剑。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剑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

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契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比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

瓦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那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
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乌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塞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了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二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

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波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波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二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3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

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最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地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

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

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泽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艾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升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个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
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好，我是许昕，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尽量不要学的危险技能，正手拧。正手拧和反手拧的逻辑一样，只是说这个太需要手腕的爆发力和支撑力了，稍微欠缺一点的话，这个手腕就容易受伤。大家可以去尝试，但不要去多练。为什么要去练这个呢？是因为没有人去用过这样的技术，因为直板本来人的打的人就少，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上，所以我想做一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用的动作，这个就是属于出其不意。正手拧和反手拧的动作引拍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只是说在出手的时候，反手拧是用红面，正手拧是要用黑面。反手拧的弧线，这个动作做出去都是往这边拐，然后正手拧所有球旋转都是往这儿。正手拧和反手拧最终的目的是想要去迷惑对方，因为一个是左侧旋，一个是右侧旋，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球拍，在引拍的时候一样，只是在出手的时候有变化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两个分离角会分得越来越大。大家只有在我接触球的那一刹那间才知道我的球旋转，尤其是短球，我要用正手拧的话，给对手造成的这个旋转的压力会更大。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

0: 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

0: 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啊，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奏出拉回，奏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触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网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1: 健身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哦，这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3: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冲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2: 哑铃牌，对，
3: 找绿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出不来，
2: 保证安全，
3: 安全第一。
2: 对，
3: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丝，
2: 明白明白，
3: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2: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3: 六管，
2: 对对啊，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3: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2: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是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拿起过程当中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啊，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是我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

0: 足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出门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1: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起来
0: 啊，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1: 是吧？
0: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啊，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时候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啊啊，您试一下，啊。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啊，
2: 是是
0: 啊，高脚杯，对，等于这髋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叔叔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健身动起来。
10: Hello，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我们又见面了。在这一期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欢快又活泼的新疆维吾尔族风格的健身舞。还是一样，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讲解一下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特点。首先呢，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小感觉的动作，就是动脖子。其实这个动作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啊。脖子怎么动呢？肩不动，只是你的头向两侧去摆动，很小的幅度，不要左右的去摇头，找一下这种感觉，因为它做出来会非常的好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脚底下的步伐啊，我们会有三步一抬，它基本上是用前脚掌去踩地，一二三，把重心往上提。

脚后跟始终保持在空中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要绷紧核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性。所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吧，我们开始吧。好的，我们先来行礼的动作，抬头挺胸，向侧移动，打在肩膀，反方向，三步一抬，拍拍手，身体转向斜前方。

行李还好吗？感觉还不错。拍拍手，这一次我们试着把手臂的动作加上，向侧

脖子会动了吗？不会动也没有关系。行李，音乐加快咯，拍拍手。

回到中间，用脚跟去点地，再来，从头开始 ，Go！ 没错，就是这个节奏。

唱我的节奏，跳起来，欢笑，加油，像聚会一样围着篝火。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好看？也很累哦，所以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未来两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会逐步回升，不过昼夜温差也会继续加大，很多地方会达到10到15摄氏度，提醒大家假期返程要注意调整衣物，小心着凉。
0: 北京的秋风凉意十足，然而中网的热度却是丝毫不减。昨天的中国金花郑钦文是手感火热，战胜了捷克选手鲍斯科娃，闯进女单16强。在这儿呢，我们也帮郑钦文是广而告知一下，他的新庆祝动作的灵感来源并不是 C 罗或是美少女战士，而是国产动画《神兵小将》。这确实是我们00后一代们的童年回忆哈。
1: 没错。
0: 那在这儿呢，我们祝愿他在之后的比赛中能够继续保持好状态，如神兵天降，势不可挡。
1: 那说完女单赛场的神兵小将，我们再来聊聊男单赛场的神兵老将。39岁的德约科维奇还在创造新的历史，昨天他击败梅德韦杰夫闯进决赛，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在中网的连胜场次来到了33场。39岁依旧如此能打，这样的德约我看不够。
0: 没错，真是看不够。那今天呢，德约将和德米纳尔争夺中网的男单冠军。中网男子比赛即将落幕，而 ATP 1000级别的上海大师赛正在明天就要开拍了，单打签表已经出炉，选手们是渡次落位。我们还能继续看到德约科维奇，也能饱览男子网坛其他高手们的风采。
1: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将为您带来网球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快速梳理一下国内外体坛的重要资讯，一起进入今天的热点。
2: 在昨天中网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以7比6、4比6、7比5大比分2比1战胜捷克选手鲍兹科娃，晋级女单16强。16岁小将孙欣然0比2不敌3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无缘16强。 ATP 500东京站昨天结束了单打半决赛的较量，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在5比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以6比3、6比1完成逆转，大比分2比1战胜穆纳尔晋级决赛。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继续在北京进行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队的孙颖莎本次赛事首次登场，她以3比1击败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晋级32强。此外，陈幸鹏战胜了队友徐毅，快慢击败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纵哥曼苦战5局击败汉娜高达，也都晋级下一轮。同样晋级的国乒女单选手还有刘子玲和朱思冰。今天晚上，中国男足将会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与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中国队本届重庆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主教练邵佳一在赛前表示，全队会更加统一，全力争胜。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
1: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以总比分2比1战胜18号种子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
3: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一上来就破了鲍兹科娃的发球局，取得1比0的领先。第5局，郑钦文曾40比0领先，取得了连续3个破发点，但鲍兹科娃利用发球连续得分，保住了这个发球局。并在第6局完成破发，将比分扳成3比3平。之后，两人各自保发，一直打到抢七。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比3拿下，赢得首盘。第2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前两个发球局都被对手破发，0比3落后。虽然之后他逐渐找回状态，在2比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2局，但最终还是以4比6输掉了第2盘，双方进入决胜盘。
4: 我觉得波斯科娃他

0: 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非受迫性失误和受迫性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1: 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爆发，郑钦文6-5领先。第12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鲍斯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二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0: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我压力确实挺大的。然后呢，我非常感谢现场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有些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几嗓子，然后不好意思，我下一场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2: 赛后，郑钦文和鲍斯科娃都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
3: 郑钦文表示，这场比赛他一直都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4: 我觉得对手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确实他的防守比之前的球员都要防得更加优秀，而且我觉得他的一发成功率非常的高，就虽然说速度可能不是很快，但是呢，我觉得角度非常刁钻，甚至有的时候我都接不上什么力，我觉得确实对我的耐心是一种非常的挑战。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即使到最后关头我也没有就是手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是主动进攻那一个，然后主动去得分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在我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是没有那么做到的，因为我一直想变得更具有进攻性一点。
5: 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我觉得我俩打得都很好，感觉第一盘之后我们都越打越好。首盘比赛我俩失误都不少，这是一场漫长的较量，决胜盘谁获胜都有可能。当然我有些失望没能赢球，但我很享受现场，球场也很漂亮，下周在武汉我会继续努力的。
1: 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此前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
4: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败世界第一，那就说明他在这站比赛的手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肯定也是不能够小觑的。我觉得回去我可能会看一下他是个什么球风状态，因为说实话我对他了解真的不是很多。
2: 昨晚钻石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由中国的16岁小将孙欣然对阵美国选手高夫，
3: 最终孙欣然不敌3号种子，无缘中网女单16强。
1: 16岁小将孙欣然前两轮先后击败丽丝和布克沙，本场比赛面对前中网冠军、大满贯冠军、赛会3号种子高夫，他丝毫没有畏惧，积极进攻。首盘，孙欣然在被高夫破发后，迅速连下4分完成回破。第5局，孙欣然飞身跑向网前，将球挑向底线，高夫也为他的精彩表现鼓掌。第10局，高夫丢掉1分后，向裁判投诉广告牌闪烁干扰比赛，经回看，裁判判定这一分重赛。高夫凭借猛烈的正手进攻拿下这一分。这一插曲似乎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在下一局被破发后，孙欣然忍不住落泪，并以5-7输掉首盘。第2盘，心态受到影响的孙欣然1-6不敌高夫，最终大比分0-2告负，无缘中网女单16强。
6: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盘在他的发球局我有一些机会吧，然后我自己没有把握住，所以我觉得还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节奏上的变化吧，我觉得他在关键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包括他的上网都让我非常难受。
1: 我觉得他比我在16岁时更成熟，我那时候更加困惑。说实话，我只看过他2场比赛，就是在这儿的这2场比赛，所以能获取的信息不多。我需要随时判断，改变一些策略。他打得非常好，很有天赋，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我就是尽量在整场比赛都保持稳定，保持积极。
2: 可能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吧。我们也期待孙欣然后面的表现。那昨天的另一场女单比赛，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是上演了逆转好戏。
3: 她战胜了30号种子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晋级女单16强。
1: 这是第2盘比赛局间休息时的一幕，

0: 斯维亚特克蒙住了自己的头，将自己的所有情绪和动作藏于一片毛巾之下。对于斯维亚特克而言，比赛的前半程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开场第三局他就被破发，并以4-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一开场，维基奇打得游刃有余，不时放出小球让波兰人措手不及。第一局斯维亚特克又被破发了，随后的一局比赛依旧不受掌控，着急的他直接冲着教练团队发起了脾气。面对情绪激动的弟子，教练团队也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平静却又凝重地看着斯维亚特克一边擦着鼻子一边继续比赛。随后维基奇依旧把握着比赛的优势，比分来到了5-2，而之后的这一局又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但在此期间，斯维亚特克一直没有放弃，也逐渐稳住了状态。他灵活变换着击球线路，打出了高质量的一发，绝境之下他连追了4局，并在抢七大战中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打出了7-0，将自己从出局的边缘拉了回来。第三盘重新将比赛拉回均势的斯维亚特克打得越来越自信，并逐渐将优势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他以6-2赢下了第三盘，总比分2-1逆转战胜维基奇，晋级下一轮。我当时真的气炸了，我感觉自己打得并不差，但显然这还不够，我犯了一些错误，很恼火，想要做出改变，因为场上的打法明显行不通。第二盘开局确实很艰难，但后来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所以我对此非常开心。
1: 男单赛场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
2: 其中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这场决赛门票的争夺战可以说是过程精彩，
1: 但是结局意外。
3: 两位前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第16次交手以这样的方式戛然而止。梅德韦杰夫在结束一球后随手的一挥击中了场边观众，被裁判直接判负。
4: 我对他表示十分抱歉，我希望他一切安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我现在真的很关心他，非常希望能和他见一面，弥补一下。
5: 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难打的对手，遗憾的是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我还差3分就赢了，希望那位观众伤得不重。
3: 虽然胜负因意外直接判定，但这场比赛的过程相当精彩。首盘1.98米的梅德韦杰夫把擅长的底线鏖战发挥得淋漓尽致，积极的奔跑下他前场能放小球，后场能打穿越，在第五局率先实现了破发。不过德约科维奇最近的状态相当不错，虽然体力不占优，但意识敏锐，判断精准，面对对手的往前封堵，他打得果断又耐心，很快在第6局实现回破。丢掉优势的梅德韦杰夫逐渐焦急，失误开始增多。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高达27次，比德约科维奇多了10次。而后者虽然体力开始透支，但跑动顽强，往前时机把握出色。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后，德约科维奇7-5占得先机。第二盘双方鏖战依旧，德约科维奇的爆发需要挽救6个破发点。梅德韦杰夫打得主动，失误却依然不少。两人精彩球不断，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又靠近盘末，梅德韦杰夫接连回球出界，德约科维奇再次拿下关键破发，5-3领先。后者的发球胜赛局用标准的发球随上打得梅德韦杰夫无力回天，随后出现了终结比赛的那随手一击。至此，德约科维奇第7次闯进中网决赛，也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提高到33场。
5: 我始终保持耐心，努力打好每一分。有时候我也希望能打得更有攻击性，但是梅德韦杰夫的回球始终压得很低，落点又深，这就变得非常困难。人们看电视的时候会觉得上网或者对他打出侵略性很容易，但是在球场上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他手感正好的时候。我和他之间总是鏖战激烈，今天也不例外。我现在开始期待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决赛了。
3: 决赛德约科维奇将对阵德米纳尔，后者在一盘领先的情况下因对手胡尔卡

0: 棋退赛晋级决赛。
1: 好，来看一看今天中网的重点比赛场次都有哪些。
0: 本届中网男子比赛今天收官，晚上7点，钻石球场将上演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与德米纳尔的争夺。体育频道将从6点35分起为您直播。女单赛场也将迎来人气选手，外号为小米辣的米辣安德烈耶娃以及大阪直美都将出战，向8强发起冲击。女双赛场有多位中国网协选手出战，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以头号种子的身份迎战中国组合丰硕和袁月。在亚运会夺得女单冠军的王希雨也来到了中网赛场，搭档蒋欣瑜对阵3号种子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
1: ATP 500东京站昨天是结束了单打半决赛的较量。
2: 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在5-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以6-3、6-1完成逆转，大比分2-1战胜穆纳尔晋级决赛。
3: 世界排名3位的阿尔卡拉斯本赛季因为手腕伤势缺席了4个半月，美网复出后止步8强。本次 ATP 500东京站，阿尔卡拉斯一路过关闯入半决赛，面对同胞穆纳尔首盘取得5-3的领先，不过随后他连丢4局，以5-7先丢一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逐渐找回了状态，完成2次破发，取得3-1的领先。盘末阶段阿尔卡拉斯连续发动攻势，完成破发，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的较量，阿尔卡拉斯彻底掌控了比赛，完成2次破发，取得5-0的领先。阿尔卡拉斯最终以6-1赢下决胜盘晋级决赛。去年的东京站阿尔卡拉斯成功夺冠，现在他将向卫冕发起最后的冲刺。
4: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第一盘发生了什么。比赛开局我打得很好，也完成了破发，也一度来到发球胜盘局，但后来遇到了一些困难，感觉自己最近的第一盘都比较挣扎。不过我很开心，每次我都能重新调整打回来。今天的对手非常难对付，而且这样的场地条件也很适合他，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坚持下去。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来关注乒乓球，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继续在北京进行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队的孙颖莎本次赛是首次登场，她以3-1击败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晋级32强。
10: 18岁的叶一田现世界排名47位，这是她与孙颖莎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首局，孙颖莎的发球令对手很不适应，她往往可以迅速上手。孙颖莎很快以11-5取胜。第二局，叶一田。

田逐渐进入状态，相持中正反手的节奏和发力都控制得不错，两人从四平之后比分交替上升，12-10，叶怡田扳回一城。

0: 积极提出挑战，并且获得成功。这次意外非但没有打乱孙颖莎的节奏，反倒成为转折点。孙颖莎连得六分，并以11-6拿下本局。第四局，孙颖莎再接再厉，以11-6再胜，大比分3-1获胜晋级。下一轮，她将对阵泰国选手帕拉南。
1: 这还是发挥比较正常吧。其实，在赛前准备，包括空间准备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充分。而且，也一天其实交手的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了解吧。因为他其实也很年轻，在近两年也是刚刚的这种出来打过一些 WTT 啊，或者说世界性的大赛，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了解吧。既然自己还是选择来参加这站大满贯的赛事，所以说自己还是会带着目标，带着对自己的期望，然后也是想去再检验自己这种近期的一些状态跟恢复吧。当然我觉得不能说一下设置太死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肯定一轮一轮全力以赴都去拼，然后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在赛场上给大家这种呈现更精彩的比赛吧。
2: 陈欣桐和蒯曼也是分别取胜，顺利晋级第二轮。
0: 陈欣桐面对的是队友徐毅，比赛中陈欣桐要技高一筹，从发接发环节开始就限制住了对手。他经常在接发球时通过旋转的变化让徐毅的第三板很难有效衔接。不仅如此，陈欣桐在相持阶段的能力也要高于对手。前两局他以11-4和11-5轻松获胜。第三局陈欣桐遇到了一些冲击，但在局末阶段他抓住机会，11-8赢下这一局，3-0战胜徐毅，晋级女单第二轮。
3: 这场比赛也是我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自己整体还是对这个场地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通过一场一场然后让自己状态更好吧。今天确实也有一些球我自己吧没有对上点，但就是慢慢调整吧，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觉得今天整体来说比较正常。
0: 蒯曼迎战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整场比赛蒯曼牢牢控制场上的节奏，进攻凌厉，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6、11-9、11-6，蒯曼以大比分3-0完胜杜凯琴，成功晋级下一轮。
4: 今天也是第一场比赛吧，然后确实也是对这种可能跟上一比赛的这种球包括台子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可能今天一上去还是有一些误位失误，包括还有两个发球失误吧，我觉得可能，而且可能整场比赛我和杜凯琴都没有怎么打起来回合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陌生吧，可能对于这个场地包括球，所以但是第一场也是比较正常嘛，然后能赢下来还是可以。
2: 国乒小将纵哥曼和埃及选手汉娜高达的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在苦战5局之后，纵哥曼小到最后。
5: 这是纵哥曼和汉娜高达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汉娜高达打法凶狠，尤其是在接发球环节经常选择拧拉一板过，而纵哥曼的策略也很明确，不和对手比力量，而是利用线路和落点调动对手。前两局他以11-6和11-9获胜，随后的比赛对手的失误减少，进攻稳定性也有了保障，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2-2。尤其是第三局，纵哥曼在开局0-6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追到了9-10，但遗憾地没能抓住关键分。进入决胜局，比赛打得跌宕起伏，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相持球，纵哥曼在7-5领先的情况下连丢四分，又在7-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四分，11-9赢下了第五局。最终纵哥曼3-2战胜汉娜高达，晋级女单第二轮。
3: 第三、第四局总体来说可能对方的战术有些变化，然后自己可能调整的有点慢，然后就是被追回两局。第五局可能就自己内心也比对方稍微坚定一点，然后打到后面可能自己相持的节奏有点变化，然后就后面还是比较坚定。毕竟对方世界排名也是在我前面，我肯定是拼的球为主，所以就心态所以还可能比他稍微好一点。
2: 好，再来看女双，王艺迪、江依依直落3局战胜了跨协会组合单小娜、曾坚，晋级16强。
0: 这是王艺迪和江依依在正式比赛中的第一次配合，赛前他们只合练了3-4次。 面对德国选手单晓娜和新加坡选手曾坚的跨协会组合，王艺迪与江依依表现得更好。

0: 以11-5轻松赢下第一局之后，在第二局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分一度紧咬。但在局末阶段，王艺迪和江依依都利用自身的个人能力进攻得分，11-7再胜一局，大比分2-0领先。进入第三局，中国组合越战越勇，以11-4再次获胜，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16强。
1: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两个人应该都是比较有力量型的吧，可能依依比我还有力量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种打的时候就还是质量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吧，就是也是因为第一次配嘛，而且我比依依大的确实年纪有点多，所以就是之前也不就是虽然说是一直我们是一个队的嘛，队友嘛，但是就是也不是说特别了解，可能也是第一次这种配合吧，所以整体来说还不错，挺有新鲜感的。
2: 昨晚的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梁靖昆大比分3-0战胜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晋级男单第二轮。
3: 今年5月伦敦世乒赛结束后，梁靖昆因伤暂别国际赛场。本次中国大满贯，他迎来复出，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16位的西多伦科。第一局，梁靖昆发挥稳健，通过防守反击不断给对手施压，以11-8先下一城。第二局，梁靖昆开局取得5-1的领先。随后西多伦科加强攻势，多次利用反手抢攻缩小分差，关键时刻梁靖昆处理更加果断，再以11-8拿下，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梁靖昆继续稳扎稳打，双方战成6-6平之后，梁靖昆把握住机会连续得分，最终以11-7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
4: 2019年我记得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今天什么发动啊，包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也没想到能打成这样，确实之前也一直在这种治疗自己的身体，包括这种状态也不知道第一场会打成什么样，所以说今天能发挥成这样，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满意吧。
2: 今天晚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与塔吉克斯坦队的较量，这也是本届重庆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来看一看赛前的消息。
5: 在前面三场比赛中，中国队首战3-0战胜马尔代夫队后，0-3负新西兰队，0-5不敌巴勒斯坦队。对于主教练邵佳一和所有队员来说，摆脱连续两场比赛失利的沮丧心情，可以最好状态迎接最后一场比赛，是这几天的主要课题。
6: 我们通过这几天的调整，大家也都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我相信明天的比赛，我们无论是从这个精神层面，还是从技战术层面，都能够比前几场比赛更加的统一。
5: 比赛前一天，门将严炳良因伤没有随队训练，其他27名球员都具备上场条件。由于2号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中，中国队5球落败，战术层面的防守阵型和全队防守的思想统一，也是最后一场比赛的看点。
6: 这几天的训练，我们也在每天的训练都在强调这种统一性啊。我们无论是从场上还是场下，我们在会议视频啊，也让大家尽可能的能够达到一种统一。
7: 集训，然后有那个不一样球队的球员，然后也是有第一次进来的球员，然后你不可能说很短的时间内能把这个所有的防守体系做得非常非常完美，但是我们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在努力。
5: 星期二和塔吉克斯坦队比赛结束后，国脚们将回到各自俱乐部，国足将在11月国际比赛日当中进行2场比赛，随后就将迎来明年1月份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对于主教练邵佳一来说，考察球员、磨合阵容是他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2: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昨晚在大连进行了决赛的争夺，身穿蓝色队服的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观赛人数为63,259人，刷新了蓑衣湾足球场的观赛纪录，也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的全新上座纪录。那最终的赢家为长春队，第69分钟，他们在中场附近抢断成功，霍路通接队友传球，禁区外远射破门，打进了全场的唯一一粒进球。凭借这粒进球，长春队以1-0

0: 战胜大连队，夺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的冠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9: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体操项目，中国队以七金两银四铜高居金牌榜首位，男队的小伙子们在队长张伯恒的带领下捍卫了中国队在亚洲的地位，而女队虽然夺金数量不及上届，但同样收获不小。
10: 本次亚运会的体操比赛，赛前男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张伯恒在临近出发前的对策中拉伤了左臂的肱二头肌，但他勇敢拼搏，两场比赛上满了12个成套，连续夺得了全能和团体两枚金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1: 因为有伤病的困扰，所以我并没有发挥出我的全部实力，因为我认为在之前的测验之中我还是状态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呈现很多难度动作，这两场比赛都有难度的下降，都有难度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骄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自己慢慢找问题。
10: 在张伯恒的激励下，另外四位队员孙伟、邹静元、蓝星与田浩同样发挥出了极佳水平。团体决赛中仅出现了一人次失误，顺利战胜了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支柱领衔的日本队。单项方面，中国男队也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优异表现，蓝星宇和邹静元分别蝉联了吊环和双杠金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也在单杠上摘金，中国男队夺得了男子项目全部8枚金牌中的5枚，可以说在亚洲赛场表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12: 从今年开始恢复完了伤病啊，完了到今年的全锦赛其实也是一直伤病还受困扰，完了之后从几零开始，完了也是一恢复到一半，完了之后又因为伤病原因又反弹到从很早之前，所以一直跟教练之间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然后怎么又把这个质量啊，完了之后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所以在这之间也是挺不容易的。
13: 我肯定是回去要继续保持住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相信以我现在这样状态保持的话，我们在下个月的世界锦标赛上我们也能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10: 女队方面，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在首场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表现欠佳，遗憾无缘个人全能的金牌，柯沁沁收获全能银牌。
14: 第一次比亚运会，对，有好有坏，然后呢好的我就继续保持，坏的我回去总结经验，然后在下一次赛场上避免这些不好的。
10: 第二天的团体决赛，中国女队迅速调整状态，更好地控制住了失误率，尤其是考验临场发挥的平衡木项目，上场的3名队员全部成功并取得高分， 凭借着高低杠平衡木两项建立的优势，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5: 我是知道。

0: 己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主要就是要克服那个心理问题，我要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成，然后要狠，就是要狠。
1: 首先给你成套的稳定性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需要提升一点能力吧，有能力且完成动作也会更加轻松。
2: 单项上看，虽然平衡木遗憾无缘金牌，但高低杠、秋气圆冲击高难度成套成功，收获头名。偏弱的跳马和自由操也都站上了领奖台。
3: 赛程比较紧，稍微有一点累了，然后再加上脚的伤病有一点反应，其实今天困难还是挺多的，但是能安全的完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4: 回去还有两周时间吧，再调整一下，然后就是觉得这次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他这道确实比我干净，然后回去再扣一下一分，就是继续努力。
2: 日本队27岁老将山月爱子夺得全能和自由操两项冠军，韩国则收获了跳马和平衡木的金牌。女子赛场的6枚金牌，中日韩各有2金入账，可见中国女队在亚洲赛场的主要对手进步不小。结束了亚运会之后，中国体操队马上将面临下一个任务，10月17号开始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体操世锦赛。中国队的首要目标是争夺团体前3名，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团体参赛席位。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举重队10人参赛，取得了5金2银3铜的成绩。对标强手，尤其是朝鲜队，中国队及时找不足、补短板，力争在后面的一系列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在确保拿到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金牌之后，李文文几步冲上举重台，开始孩子般忘情的庆祝，声音穿透整个场馆，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7: 我觉得你现在说我还是有点想哭，因为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6: 这是李文文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这枚金牌也凑齐了他金牌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为了这枚金牌，伤病的反复、状态的挣扎、个人情绪的起伏等等等等，李文文都咬牙挺过来了。和李文文一样咬牙挺过来的不止一位，比如刘焕华。巴黎奥运会后，级别要求所迫，他不得不再提高8公斤体重，来到110公斤级比赛。左腿本来就有旧伤，赛前又刚刚拉伤了右腿。但一站上赛场，所有的伤痛似乎暂时不存在了。刘焕华完成了全部6次试举，5次成功，带伤拼下了一枚颇具含金量的铜牌。
8: 本来旧伤就还没好，然后又加一个新伤，本来打算的是就是举一下，不行就不要了，但是可能我自己就是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吧，就是觉得能比能坚持就拼一下，然后尊重比赛，也尊重我自己。
9: 虽然是铜牌，但是它这个意义不一样啊，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啊，把它这完成了这个完成的这个动作所以说这拼搏的精神还是值得可圈可点的。
6: 肯定拼搏精神，但不是报喜不报忧。亚洲的举重水平在世界领先，除却个别2-3个级别，其他大部分级别亚洲水平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奖牌含金量极高。尤其我们要对标有神秘之师之称的朝鲜队。本届亚运会，朝鲜体育代表团一共赢得了7枚金牌，全是举重项目拿到的，而中国队获得了5金2银3铜，10位参赛选手都站上了领奖台，但金牌少了2枚。在和朝鲜选手正面交锋的5个级别中，中国队2-3落后1金。输掉的3场里面，至少有2场是年轻选手大赛心态问题。
9: 我们有

0: 八名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这样的综合性的大赛，所以说有可圈点的，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去这个好好复盘总结。另外一个，我们当然通过这个大赛教练磨合啊，什么这个指挥磨合啊，可能也是第一次综合性大赛，所以这方面都有需要，从备战奥运会的角度来说都需要提升的。
1: 有经验欠缺的问题，更现实的还是综合能力的比拼，找到关键所在，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这个女队改变了这个面貌，因为上届亚运会的时候，女队拿了一金嘛，都被朝鲜打，有点打懵的感觉。但是从这次比赛来说，女队的进步还是明显的，至少在奥运级别上交手是打平的。啊，这个时候看到，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男队，啊，男队一我们这个。优秀的这个队员退役以后这个断档，年轻队员这个还没提升到这个高度，再加上朝鲜男队的挺举进步挺快，啊，你看都破了世界纪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挺举上下功夫，下一步回去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攻坚吧。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训练上，啊，根本的问题还是训练，在训练上要比人家练得更苦。比人家练得更多，才能够赶上这个差距吧？啊，现有的差距，在洛杉矶奥运会才能够打赢这个一仗，啊。
2: 距离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中国坐实男排正在上海崇明基地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支新老交替的队伍正以最朴素的方式迎接比赛哨声的吹响。跟我一起听哈，还是能听到排球的声音的，就是隔着这一层的帘幕，背后就是坐式排球男队正在这里进行亚残运会的备战。教练告诉我们啊，这支队伍有90%都是新人队员，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
3: 从今年3月开始，坐式排球男队一直在上海集训，期间参加了世锦赛，8月5号之后全队转入亚残运会备战。目前队中一共12名队员，只有2名老将，其余大多是新人，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年轻队员是新鲜血液，有冲劲，但普遍缺少大赛经验，还需要通过训练和比赛尽快磨合积累。19岁的赵福尧是目前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原来在江苏省队司职接应，入选国家队后改打副攻，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
4: 挺累的吧，也反正也没有休息时间，一直在训练嘛，反正自己喜欢嘛，热爱这个坐式排球这个项目，喜欢爱排球。这次我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希望目标拿一块牌子吧，争取。
5: 因为我刚刚进国家队主力队员，我对扛起这份责任，我感觉是。其实我也不算很老，就是算中等，刚刚上来的那一批。这一批是刚好新老交替嘛，压力肯定也重新压到了我们这新的一批身上来。感觉就是得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吧。得继续往那块牌子上冲吧，我觉得是。
6: 我是主攻手，然后2011年接触的排球，大概也就15年左右吧。我在河北队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又转会转到了云南，然后从云南进的国家队。因为小队员他们比赛少，然后临场意识是不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不算很老的吧，然后也有老的，多帮助帮助，然后让他们从那个紧张的意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就好了。
7: 整体起步都不一样，所以不像健全人那样都是从7、8岁、8、9岁开始练，所以他们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基本功差异也不一样，所以要更多的基本功的训练。我觉得
3: 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冠军伊朗队、亚军哈萨克斯坦队都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东道主日本队以及韩国队、泰国队同样实力强劲。今年世锦赛上，

0: 中国队只与泰国队交过手，日本队、韩国队都没有碰过。最后的备战期，球队将在强化基本功的同时，重点研究这几支队伍，并针对泰国队和日本队防守反击组织好、网口反应快、串联流畅的特点，以及泰国队的大力球，进行针对性布置和训练。
1: 这次目标我想主要锻炼新队员吧，让他们在场上打出自己的东西来，然后也是站上领奖台吧，因为之前是第三名亚运会，然后在之前我也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项目，所以我也想站上领奖台。这样
2: 值得一提的是，坐实排球的女队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耀眼的，但他们没有在上海崇明的这个基地训练，我们就未能谋面。他们是杭州亚残运会的冠军，也拿到了多块的残奥会的金牌。好消息是，今年他们已经拿到了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而在我身后这群坐实排球的男孩子们，他们在10月18号比赛哨声吹响之前，正在以自己最朴素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备战。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2026全国徒步大会暨王屋山徒步行日前在河南济源举行，徒步爱好者们在愚公故里的山青山绿水间完成了一场山水人文之约。
12: 2026全国徒步大会济源站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余名户外爱好者，首日徒步路线全长10公里，穿行于王屋山的层峦叠嶂间。王屋山是愚公的故里，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所以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徒步之旅，而是一场融极限挑战、山水胜景与千年文脉于一体的越野征程。
13: 今天是真正走进了王屋山，能感觉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也代表着的咱们华人吧，这份向上的一种精神。
12: 9月的王屋山，层林初染，秋意正浓。其实济源不仅有巍峨的王屋山，还有壮美的黄河。之前16公里的采风活动，就是将黄河沿线的元宝山、三峡之巅、龙凤峡等10余个特色景点串联起来。
14: 徒步线路也设计得非常好，一直顺着这个库区在走，那个黄河三峡那个旁边的非常漂亮，不亚于长江三峡。
12: 每天行走10公里以上，听起来强度不算大，但是

0: 对于刚参与徒步活动的队员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1: 10公里左右下来是20000步左右吧，比平常一个运动量更健康，我是觉得这样可以可持续的一个运动量。
2: 然后中途的话也想放弃来着，然后看着这个黄河三峡这个山野相路吧，然后再跟大家互相打气，最终战胜了这个自己这个畏难的情绪，最终走到了终点。然后作为新手呢，我第一次挑战完成，我特别有成就感，下一次来我一定要带上我家孩子。
3: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今年的第15站系列赛事活动日前在宜昌市萧亭区古老贝街道火热举行。
0: 在宜昌市萧亭区古老贝街道举行的百镇千村百街千巷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由8个运动项目组成的综合运动会，一场指导科学健身的社区大讲堂，3场知名运动员讲述励志故事的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给居民提供运动处方的体测会万家。太极拳世界冠军王诗雨、举重奥运冠军汪周宇分别深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4: 和社区的球友一起组队参加了本次全民健身活动，大家都非常积极，这样的活动为我们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进一步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全民健身的氛围更浓了。
0: 湖北省百镇千村百街千巷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举办85站，覆盖全省62个县市区的47个乡镇、35个街道，举办各类赛事活动1132场，超22万名群众直接参与其中，有力推动了湖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延伸。
5: 好，下来抬起来。
3: 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昨天在山东邹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与拉力名将齐聚孟子故里邹城，在国庆假期为车迷奉献一场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
6: 作为国内场地越野领域最具标杆意义的国家级赛事 ，COC 今年首度落户山东邹城，比赛举办地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是亚洲首座福特汽车主题园区，拥有约900米的专业越野赛道。作为本赛季的第3站比赛，赛事的组别设置极具看点，涵盖了改装组、拉力组、UTV 组、厂商组等9大组别，可以说多组别同场竞逐，全面考验车手的临场应变与赛车性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专门设立了拉力组别，让拉力好手与越野精英在同一赛道跨界交锋，打破了传统界限，极大提升了赛事的竞技悬念与观赏性。
7: 这个赛道呢，其实它就像一个跨界拉力赛一样，然后多车同发，其实要比和跑赛段那样的拉力赛来说的话，有另外一种感觉吧，然后就像场地赛一样，一起去斗车去拼抢，其实挺不错的啊。然后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大家呢都是比较踊跃去参与和报名。
6: 昨天的比赛中，选手们完成了排位赛圈速的角逐，预赛和决赛将在今明2天进行。
3: 再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8: 近日，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7000余名跑者奔赴共和国军垦第一城，踏风向前，用脚步致敬屯垦峥嵘岁月，以热血奔跑见证戈壁明珠蓬勃新生。
9: 乔西，
8: 近日，2026赛季独牙传奇中式9球公开赛在四川省乐山市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共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最终郑霄怀获得了冠军。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

0: 艾莉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8度，沈阳晴，5到21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银川晴，9到22度，西宁晴，5到20度，兰州晴，10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重庆多云，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昆明多云，12到19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济南晴，12到28度，合肥晴，12到26度，南昌晴，15到24度，杭州晴，15到24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28度，广州多云，19到28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中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5: 祝您早安。

0: 会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